0: 则国家强。从此次获奖人员和成果总体情况来看呢，主要反映出三方面特点。一是深耕基础前沿探索，夯实科技创新根基。
1: 例如化学领域的单原子催化项目，相关原创概念由我国科研人员率先提出，涉及催化、化工、材料、生物、能源环境等诸多领域，国际影响力突出。
0: 二是服务国家战略需求，提升自主创新能力，面向国家重大需求、先进材料、矿产勘探等领域的一批获奖成果，在有效破解高端材料供给难题、筑牢国家能源安全底线方面获得了一系列突破。
1: 例如松辽盆地国际大陆科学钻探工程创立了陆相高精度多学科综合的地质年代与古气候重建技术体系，为推动我国深地领域行业进步做出了重要贡献。
0: 三是聚焦群众的急难筹盼，增进万家民生福祉。例如杂交水稻高效制种技术研创，以及超高产新品种培育应用，破解杂交水稻单产偏低、制种产能不足、用种成本偏高的行业痛点。
1: 再比如脑血管病磁共振成像精准诊断关键技术系统级应用，研制了脑卒中专用移动式床旁磁共振成像设备，推动基层大规模急性脑梗死快速精准诊断，将确诊时间由40分钟大幅降至10分钟内。
2: 那在科技奖颁布之前，我相信大多数听友都没有听过这两个名字，也就是说我们这样的科学家常年在公众的视野之外，但是他们却支撑着国家的安全、能源以及粮食和健康，这种功绩是刻在国家的筋骨里的。这些人择一事终一生，不畏攻关之难，也不惧探索之险，用创新的成果惠及亿万百姓，也生动诠释出新时代科技工作者的家国情怀和使命担当。
3: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0: 民政部发布了城乡三级养老服务网络建设管理指引，明确了县级综合养老服务管理平台、乡镇街道区域养老服务中心、村社区养老服务设施站点三个层级的设置方式、功能定位、运行机制，旨在为各地健全三级养老服务网络提供指导，促进养老服务资源统筹利用、供需适配，更好地满足老年人多层次多样化养老服务需求。
1: 指引明确县级综合养老服务管理平台承担统筹协调、指导示范、资源整合的核心作用，具备行业指导、应急救援、资源协调、数据归集等功能。乡镇街道区域养老服务中心主要具备专业照护、服务转介、探访关爱等功能，同时接受县级平台指导。村社区养老服务设施站点作为三级网络的终端触手，具备日间照料、上门服务、文娱休闲、短期托养、助餐服务等功能。
0: 据介绍，民政部将目标锚定为2029年养老服务网络基本建成，2035年养老服务网络更加健全，加快构建城乡三级养老服务网络。城乡三级养老服务网络建成后，将对低龄健康老年人提供家门口的养老服务，对高龄失能老人提供专业照护和家庭照护支持，对特殊困难老年人提供更加便利贴心的服务。
2: 我们做什么事情都要有一个施工图。刚刚这条新闻其实就是养老的施工图。因为现在有些情况呢，养老资源是各自为战。如果说我们按照这个施工图来规划的话，以后县级平台就要做大脑，乡镇中心当枢纽，然后社区啊、村啊这些站点成为一个抓手，这样三级联动。时间表呢，就是2029年基本建成，2035年更加健全，也就是说我们在养老这件事上要看到未来的这个发展的路径。总结起来就是八个字，老有所养，就近可及。
1: 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人工智能对于社会保障事业的促进作用。人社部、国家发改委、工信部、国家数据局近日联合印发关于加快推进人工智能加人社应用发展的实施意见，以加快推进人工智能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业领域应用发展，有力支撑人社事业高质量发展。
0: 实施意见提出了五年建设目标，包括2026年打造20个基于行业大模型建设的应用场景以及相应高质量数据集，2027年

0: 探索50个左右高价值应用场景赋能路径，2030年形成人设行业领域人工智能普遍应用的创新局面。
1: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0: 好，进入财经科技方面，我们首先来关注这天这么热，哎，一进地铁站厅挺凉快的。这个时候呢，因为又热又渴嘛，很多乘客就想从那个自动售货机里买一瓶冷饮来解暑。
2: 嗯，
0: 凉爽之余，有乘客就发现了不对劲儿。同一个站厅里啊，同一个站厅，因为自动售货机不一样，相同的饮品零食价格也不一样。乘客说虽然没差几毛钱，但感觉有一种自己的被刺了的感觉。
2: 是，最近呢，有一位市民张先生就在某个地铁线某一站的站厅啊，过了这个安检之后呢，他一眼就看见了离安检口最近的一个自动售货机。他花了 4.39 元从这个自动售货机里买了一瓶饮料，正准备下到站台层去乘坐地铁的时候，他发现在扶梯口呢还有一台自动售货机。他下意识呢又看了一眼，却发现同一款饮料在这一台售货机上的价格是4块钱整。
0: 关键这俩售货机它离得太近了，
2: 就差几步。
0: 对，那究竟是个例还是普遍现象呢？记者就随机探访了多个线路多个站点，发现同一站厅内不同的自动售货机商品价格有差异的现象比较普遍。
2: 嗯，
0: 总体来看呢，不同的自动售货机同一款饮料的价差大多为2-3毛钱。
2: 那记者拨打了其中一台自动售货机上的客服电话，工作人员说呢，同一站厅内的若干台自动售货机并非来自同一个经营单位，价格差异呢主要来自两方面原因。第一是各家经营单位的进场费不同，租金高的话呢商品价格就会高一些。另一方面呢是进货渠道的问题，有一些经营单位有一些自有产品，自产自销的商品成本会相对低一些。
0: 那乘客就问呢，要是我买贵了能退货吗？
2: 嗯，
0: 工作人员说你可以拨打客服电话反映这一问题，把商品的差价退给您。
2: 那对此呢，乘客就表示说，既然商家明知有价差还可以退钱，何必多费一道事儿？能直接把这个价格都拉平吗？统一吗？
0: 嗯，那有乘客就建议请场地的管理方和自动售货机的经营单位商量商量，平衡一下利益。
2: 嗯，
0: 把这同一站厅内不同自动售货机的相同商品价格尽量统一。说自动售货机原本提供的就是方便，我这么热的天儿买口凉的喝，还得货比三家，比几个售货机，反而变得不方便了啊。
2: 嗯
3: 嗯。您说这叫什么事儿啊？多小的事儿，往小的说2-3毛钱，但往大的说，我们可以说这个叫不尊重消费公平，对不对？因为统一标价不是说多么难的事情，并不是我们普通的消费者对地铁方面啊，或者对某一些售货机是我们强人所难了，这个工作您做得很难，不是这样的，非常轻松，您就可以把所有的标价都给它统一好，甚至我都怀疑有一些可以把那2-3毛钱降下来，就是把这个价格统一向低处找平，其实是可以的。我们在地铁里的这个便利感不应该被算计感冲淡。
2: 是，就是说起来它也没多少钱，但是我相信大家在听到这个新闻的时候可能也很诧异哈，我们不说可能大家都没有想到这件事儿，但是它其实背后就是有一个消费公平的问题，就像刚才我们说的这个市民感觉到被刺了。
0: 嗯嗯，虽然不差那2-3毛钱啊，
2: 对，
0: 但是呢，如果说真的对此事大家听到这个反应了，准备去整改的时候呢，别过两天咱们向上找齐 啊。
3: 所以我就刚才说向下找齐。
0: 对，
1: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1: 接下来呢，我们财经方面再来关注一下，您能想象吗？盖房子啊，还可以拆快递。最近呢，一种来自中国的模块化建筑在海外持续圈粉。
2: 那模块化建筑啊，就是把这个建筑拆解为独立模块，在工厂完成的制造之后呢，运送到施工现场拼装成型的建造模型，感觉跟拼积木似的、但可比那个积木复杂太多了。
1: 是。
2: 深圳海关的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全国企业经深圳口岸出口活动房屋的货值 16.8 亿元，同比增长 19.6%， 产品销往150多个国家和地区。
1: 我们来看一看，在位于广东深圳的中建海龙智能建造产业园，看不到脚手架，感受不到扬尘，只有四层楼高的立体工厂在忙碌生产。园区年交付能力约2万到3万个模块化建筑。
2: 这可不是普通的活动板房啊，而是模块化建筑。简单说呢，就是把房子的天花板地板水电管线，甚至连卫生间的防水层，全都在工厂里流水线造好，再运到海外，像搭积木一样现场进行拼装。
1: 那么跟传统工地先搭架子，再砌砖，再抹灰，再装修的串联施工完全不同，工厂里是并行作业。加上自动化立体仓库和智能化生产线的运用，相比传统建筑，模块化建筑的施工周期能缩短 60% 以上。而要像生产工业品一样造房子，源头的设计思路也得改变。每根钢筋在哪个位置，螺丝钉在哪儿，都是要定位的，要以毫米为单位来控制它的误差和精度。
2: 模块化建筑的高效精准也为它打开了广阔的市场空间。有市场研究机构预测呀，到2030年全球模块化建筑市场规模将突破1428亿美元。从设计研发、智能生产到远洋物流、海外安装，中国正凭借着全产业链优势，把造房子变成了一门标准的工业品出口生意，迈向了全球。
3: 真好哈、回想古代唐朝的建筑，飞檐舒展，大气磅礴，宋式的屋舍呢，精致规整，清雅疏朗。所以我觉得啊，我们中国工匠骨子里的建造智慧，现在是跨越千年完成了一个现代化的转型。我们当时用榫卯就是精确到毫米级，或者是更精确的那个一个小数点之后的那个位置。我们现在还有人认为说，传统的古建跟现代的装配是不是两条平行线？不是的，他们是一脉相承的。我们这次不仅是施工技术的革新，更是把造房子这门传统的手艺升级为了高精度的工业品来出口。所以我们中国的外贸高质量发展也算是在这个卖房子方面画上了一个升级。

0: 动的注脚。
1: 是啊。
2: 好，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说一下文化和旅游部启动2026年全国暑期文化和旅游消费季，时间是从7月初持续到8月底。
1: 据了解，暑期文旅消费季期间呢，各地将围绕着消夏避暑、滨海度假、夜间经济、游轮游艇、亲子游乐、研学旅行、非遗美食、博物馆游等热点需求，增加优质的文旅产品供给，举办超过3万场次的文旅消费活动，发放超过4.5亿元消费券等消费补贴，助力居民游客欢度暑期时光，畅享美好旅途。
2: 科技方面，我们先来关注欧洲航天局6号在官网发布公报说，这一机构的欧几里得空间望远镜在早期宇宙中发现31个古老类星体，其中两个出现在宇宙诞生后最初 6.7 亿年内，刷新了迄今观测到的最古老类星体记录。这一发现有助于科学家理解早期超大质量黑洞和星系如何形成和演化。
1: 欧航局介绍说呢，类星体啊是星系生命过程中的一个阶段，在此阶段呢，大量的物质被吸入了星系中心的超大质量黑洞，并且释放出巨大的能量。数十年来，人类一直在搜寻宇宙中诞生最早的一批类星体，这类天体能够还原宇宙出生阶段的景象，帮助人们了解首批超大质量黑洞与星系是如何形成的。然而这一时期的类星体很难被发现。
2: 欧航局说，这次报告的31个类星体来自欧几里得空间望远镜广域巡天数据。这一巡天任务完成之后呢，将覆盖全天超过1/3区域。欧几里得空间望远镜将通过观测数十亿个星系，研究宇宙的组成、历史、演化及大尺度结构，并在这一过程中揭示更多遥远类星体和暗宇宙的秘密。
1: 最近呢，因为世界杯的原因， C 罗的分段睡眠法走红网络了。因为此前有报道啊，说 C 罗很多时候就摒弃了我们常规的8小时睡眠模式，通过模仿人体自然节律，采用5个90分钟的分段睡眠法，追求在每一段较短时间的睡眠中获得更高质量的睡眠。
2: 那对此呢，湖南省第二人民医院睡眠障碍及神经症科主任医师陈金红表示，和此前爆火的哈兰德超高热量食谱一样，这套睡眠方法呢，看着效果惊人，但是从睡眠医学角度来看，普通人不可盲目照搬或模仿。
1: 咱们要跟风学一下怎么样呢？可能会啊，一，昼夜节律彻底紊乱，诱发慢性失眠；二是深睡眠记忆修复严重不足；三是代谢和心血管的负担加重。
2: 另外呢 ，C 罗啊，他也非常的严格啊，屏蔽电子设备，还有恒温隔音卧室这样的睡眠环境，普通人呢很难复刻。居家环境光线、噪音、电磁干扰会直接破坏分段睡眠的修复效果，只学形式，不具备配套条件，只会适得其反。
1: 是啊，他这个分段睡眠法虽然咱们不可照搬，但是呢它很多方面是值得咱们借鉴的啊。比如说一，固定作息，每天固定的时间入睡，起床时间都固定，周末呢也不熬夜补觉，稳住你的生物钟。再就是睡前戒蓝光，就是睡前一小时你把手机电脑都放下啊，因为蓝光会大幅的抑制我们褪黑素啊。
2: 第三呢，就是优化睡眠环境，卧室遮光降噪，温度控制在22到26摄氏度，不把手机带上床。还有第四，适度的短午休，中午12点半到下午的2点之间啊，可小憩20到30分钟，不超过40分钟，避免影响夜间睡眠。
1: 那另外专家介绍，成年人的健康睡眠标准是每天晚上7到9小时的连续睡眠。这是世卫组织与国内的睡眠医学统一推荐方案。 C 罗的分段睡眠，加兰德的每日6000大卡特殊食谱，它仅适用于那些高强度专业监测下的职业运动员。咱们的工作运动强度、代谢水平，包括这些硬件条件，天差地别啊，不存在复制的价值。再来关注一下，这两天大家可能看到了啊，说这个距离苹果的这个 iPhone 18 Pro 系列手机发布还有2个多月的时间呢，说这个手机的主板图纸这些文件呢，已经在华强北的卖家群里流传了。说这份文件呢，清晰的展示了它的主板各层结构以及完备的供应链信息，说这些文件源于苹果供应链工厂的数据泄露。
2: 此前多家媒体报道，一家勒索软件团伙从苹果印度代工厂塔塔电子窃取了大量数据，并将涉密零部件清单、供应商名录以及苹果尚未发布的 iPhone 18 Pro 系列机型照片啊上传至暗网。 目前的苹果已经就此事展开调查，并正与塔塔电子合作制定长期安

0: 安全措施。
1: 不过多位华强北的卖家和资深手机圈的人士表示啊，说华强北绝对是不可能做出 iPhone 手机的、啊、
0: 为什么呢？
1: 说尽管这个中国最大的电子集散地拥有非常完整的手机零部件供应，而且以前呢很多这个自研的实力已经被证明了啊、
0: 嗯、
1: 但是他没有办法获得苹果最核心的芯片以及 iOS 系统，最多呢能做出安卓主板，说这个 iPhone 18 Pro 外观的这种山寨机、嗯、内核是不行的啊。
0: 做不做得出来是一方面，另外一个方面呢还要看到针对本次苹果供应链图纸泄密之后呢，华强北的提前仿制机型改装等情况，国内的监管体系目前呢还没有直接表态，但是我们梳理此前的法规监管呢有着清晰而且一贯的执法立场和合规红线。
1: 嗯，国家知识产权局、工信部、市场监管总局以及海关多部门已经形成了常态化的监管闭环，坚决维护外资企业的知识产权和法权益，规范电信设备市场秩序，严打走私灰色产业链。
2: 嗯，这两天我觉得在短视频平台上，我们很多网友已经进行了一种狂欢式的讽刺，就是苹果把工厂放到印度之后呢，这个大范围的泄密哈，被认为是史上最严重的提前开箱，等了一年的惊喜，然后被人家提前都给剧透了。
0: 嗯，
2: 但是这个玩笑归玩笑，毕竟供应链泄露这样的问题确实暴露出产业的安全漏洞，核心技术壁垒让仿制无从谈起。而且呢，我们必须得就是站在苹果或者是站在全球协作的高度去考虑这个事情，应该强化保密机制，应该对此进行严格的监管，这样才能够筑牢法治屏障，也是将来让我们中国制造就是在更大的格局上向世界迈出坚实的步伐提供一个保障。
1: 嗯，那到这里今天的主播在线就要结束了，主持人李玲、郑磊、观战员孙畅，感谢各位的收听。
3: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百姓身边全新资讯，尽在 FM 八九点九玉山人民广播电台。
1: 触摸创新脉搏，解码未来基因，全球智慧焦点，洞见硬核科技，重构产业基因，听见科技，预见未来。欢迎收听《科技新势力》。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本期节目的主持人张燕。接下来的时间，由记者初日为我们带来今天的访谈内容。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记者初日。河南郑州一名五岁男孩因常喝奶奶做的开水冲鸡蛋滋补汤，出现了腹痛、呕吐、高烧不退，被紧急送往河南省儿童医院。那经过粪便和血液检查，小男孩呢确诊为是沙门氏菌感染引起的急性肠胃炎。而源头呢，医生分析可能正是那碗没有彻底煮熟的鸡蛋汤。其实开水冲鸡蛋啊，大家都常喝，中医呢又叫朱雀汤，是一道常见的美食。难道这就不能吃了吗？其实不然，只是有一定的制作要求。有时候觉得嗓子不舒服，去喝开水冲鸡蛋又是什么原理？这个开水冲鸡蛋适宜的人群是哪些？我们请进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是中国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营养工程学院食品营养系的教授范志宏。范老师你好。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范老师，其实这则新闻让不少家长担忧，也引发了网友热烈的讨论。我看评论区里啊，大家甚至都细细的写出了自己做这个开水冲鸡蛋的方法。其实在说这道美食之前，还是想请您先科普一下，就是这个沙门氏菌作为常见的一个叫食源性致病菌之一，它主要来自哪里？
4: 沙门氏菌其实真的是大名鼎鼎啊，就说到食品当中的致病菌的时候，基本上都不会忽略它。它呢

0: 实际上它来源最喜欢待的地儿就是动物的肠道，像鸡呀、鸭呀、猪、牛、羊啊，包括人，包括鸟等等各种各样的动物，肠道里边的一个常见的微生物。所以呢，如果说要是接触到动物的肠道，那细菌就有可能会沾染上。沾染上以后呢，它又可以随着这个食物的加工啊、运输啊，这个过程又可以互相的污染。比如说，它原来是在鸡的肠道里边，然后这鸡生蛋的时候，大家别忘了，这鸡生蛋的时候从哪儿出去的？它是从鸡的泄殖孔出去的。为什么这鸡叫泄殖孔呢？是因为它拉粑粑也是从这个地方，它生蛋也是从这个地方。那大家就知道了，这个所谓的农家土鸡蛋，就是吃农家蛋或者土鸡蛋的时候呢，这个鸡实际上是从它的泄殖孔里面排出了这枚蛋。那这枚蛋的表面就比较的脏，它可能会沾到鸡肠道上的各种各样的微生物，包括沙门氏菌。所以就因为这个原因啊，这个鸡蛋壳子是沙门氏菌污染的一个高危的物体，一个介质。
1: 对。
0: 那你吃鸡蛋的时候，是不是你先要抓到这个蛋壳，对吧？然后你要磕一下，把它打开，然后把里边的这个蛋给它放到一个容器里边。这个过程当中，做饭的这个人是不是手上就会抓着这个蛋壳，是吧？那么如果这个鸡蛋它是没有经过消毒的，它的生产的这个环境里边也没有预防这些致病菌的存在，那有可能他这个手本身他就是个传染源呀，他
1: 沙门
0: 抓
1: 氏
0: 了
1: 菌
0: 这
1: 就
0: 个，
1: 沾手上了。
0: 对呀，沙门氏菌沾手上了呀，然后从这个手又可以传播到别的食品，比如说他抓完这只鸡蛋以后，他没有洗手呀，他又去切凉菜了等等，或者是他用这个手又拿了饭碗、筷子、勺等等。它就会传到食品上，而且这些食品它可能没有马上吃，然后这个沙门氏菌就又在新的食物机制上安家落户了。当然也
1: 繁
0: 有可
1: 殖
0: 能，
1: 了。
0: 对对对，这就是所谓的交叉污染，是吧？就是从一个食品上传到另外一个食品上，所以说它可能把你整个厨房都给带来了细菌性食物中毒的风险。
1: 但其实我们要澄清一点，就是这个沙门氏菌它不只是来自鸡蛋上，其实只是鸡蛋是一个高发区。
0: 对，鸡蛋是非常高发的，也是这个案例里边最大的怀疑对象。此外呢，还有像这个禽肉啊，就是鸡鸭之类的。你知道，鸡鸭自己拉了粑粑，它自己又会在这个土里啊，在它这个已经有污染的这些环境当中，在那儿生活，就有可能污染到这个禽肉上，包括其他的这些畜肉啊等等，还有宠物啊，它接触到了，也有可能都会携带这个病菌。所以说，食品安全其实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把我们厨房要搞好。包括我们自己的手啊，包括我们这个使用的一些抹布啊、洗碗巾呐、等等，一些容器呀、我们都要把它控制好，因为都可能会有污染。
1: 还有一个细节，其实这个沙门氏菌主要是在这个鸡蛋壳上，其实里面的蛋黄蛋清是没有的。
0: 对，原来一个健康的鸡蛋里边是不带菌的，就是在蛋壳上，但蛋壳上真的是特别容易传播。
1: 在家庭烹饪当中，在厨房，我们如何有效地杀灭沙门氏菌？这个新闻里，医生也解释了，说沙门氏菌啊，其实想杀灭它。就是中心温度持续70度以上，并持续5分钟，就是高温就能把它杀死。
0: 是这样的，沙门氏菌呢，它其实在各种致病菌里啊，不算是很难治的一种，因为呢，沙门氏菌第一，它不产生毒素，它直接是这个活菌造成污染的，所以活菌的数目如果不大到一定的程度，它都没有办法给你造成特别严重的损害。一点点的有害菌，我们还是可以应付的，但是多到一定程度，咱们的人就撑不住了。那小朋友呢，因为年纪小嘛，孩子在几岁的时候，他的免疫力、他的抗病力、他胃肠的这个杀菌能力是要比成年人弱的，所以孩子是比较容易受害的。还有就是老年人啊，一些病人呢，还有胃酸比较。

0: 少的一些胃肠疾病患者，还有一些免疫系统受到抑制的一些病人，比如说他吃夜药啊，抑制免疫系统等等。但是这个菌其实真的是挺好治的，我是说把它治住啊，就是用加热杀菌的方法。假如说我们是在一个100度的环境下，它立刻就会死。所以有网友跟我说，他说我从来没有出过什么问题啊，我也是打的蛋花呀，我是把那个粥给它煮沸了，就是粥煮好了，还是滚烫的那个粥，还没出锅呢，我就直接把鸡蛋打到这个粥里边和了和了，那这肯定没问题，因为它煮沸的这个粥可是100度啊，而且一大锅粥那个热量是很足的，放一个鸡蛋以后迅速就把这个鸡蛋的温度能升到100度。所以在粥里边呀，在醪糟汤在锅里的情况下，我这煮了一锅醪糟汤，然后我甩一个鸡蛋给它搅和搅和，这个都是一点问题都没有的，因为那个锅里的温度是100度，而沙门氏菌见到100度它立刻就死了。
1: 一大锅汤，比如说这个已经关火了，用这个余热，因为大家有时候想那个蛋花很嫩，其实也是能有效杀灭这个沙门氏菌
0: 的。对，因为它首先它当时是100度，对吧，就算降也就降了，先暂时降到90多度，而且是一大锅，所以这个温度飞快的就提上来了。但是呢，他们现在做的这个开水冲鸡蛋呢，关键就是你能不能保证那个温度是在70度以上，而且最好再稍微高一点啊，而且你还要焖个几分钟，这个就可以完全灭掉沙门氏菌啊。但是呢，操作的细节就影响很大了。其实为什么不在锅里边煮，而是要在碗里冲，就是不想要100度。因为100度会把鸡蛋里边的一些可能一些活性的一些蛋白质会把它灭掉，所以说故意要把温度降下去，但是你的温度也不能降得太低，否则的话又控制不住这个细菌了。
1: 所以说这个开水冲鸡蛋要拿捏好这个温度，70度以上再焖一会儿，就可以持续杀菌，杀灭这个沙门氏菌。那范老师，到底有没有比较规范的做这个开水冲鸡蛋的方法？你也给我们说说。
0: 按照传统的标准的开水冲鸡蛋的做法，需要先把这个碗洗干净，然后拿开水烫一下。开水烫呢，它有两个意义。第一个意义就是，就算是你这个碗原来不够干净，表面还沾了一点微生物，我现在开水一烫，就把它们灭掉了。那第二个作用就是把这个碗的温度提上来，因为原来这个碗如果是冬天的话，那个碗的温度可能也就个几度十几度，那么你把一个热的东西倒进去以后，它迅速就会降温，现在我拿热水这么先冲了一遍以后，它的温度就会提升到至少六七十度，然后把沸水再给倒进去，而且是大量的沸水，是滚开的沸水，倒到一个有点烫的碗里边，这样它的温度保证会达到70度以上。然后你这么冲鸡蛋的话，这温度就有所保证，然后你也不是马上吃，而还是稍微的焖那么两三分钟，像这种情况下，绝大多数的沙门氏菌已经是被灭掉了，尽管它的温度没有达到100度，它就是七八十度的温度，但是也可以保证安全了。关键不是说开水冲鸡蛋不能吃，而是你的操作一定要到位，而最好呢是选择那些蛋壳表面很干净的鸡蛋。当然有些人说我直接买可生食鸡蛋行不行，那当然你买这个是最好的，因为可生食鸡蛋呢它其实不是无菌的，只不过是在它饲养的环境当中，包括它的包装啊运输的环境里，都尽量避免污染像沙门氏菌这样的致病菌，他们会经常有检测，所以就算有点别的菌，都是一些无害的菌，那么这种特别危险的这些沙门氏菌没有啊，这个已经是大大的提升产品的安全性了。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放了那个土鸡蛋，那就等于把你这个很干净的这种可生食的鸡蛋又给污染上致病菌了。
1: 对，冰箱里那鸡蛋架从来不洗的话，其实就是
0: 对。
1: 不同的鸡蛋，土鸡蛋啊，可生食蛋啊，都往里轮流放，大家就互
0: 没
1: 相
0: 错。
1: 交叉的污染了。
0: 是的，是的，是的。所以说，拿回家以后的操作也非常重要。然后我们特别要重点提两个事情。第一，就是你在哪儿磕鸡蛋。我是坚决不建议大家在什么碗沿儿上去磕的。你要如果实在要在什么沿儿上磕，那你在锅沿儿上磕比较好，因为这个锅很快就会再经过一次加热了。这锅总是要烧的，对吧？而且正常情况下，没人就是老用手去抓那个锅的边儿，而碗它是一般来讲，咱们已经盛的东西，咱们是不会再去加热杀菌了。然后手会经常抓那个碗的边儿，所以在碗边上磕是非常危险的。而且鸡蛋壳上那些脏东西会有一些微量的
1: 对，
0: 直
1: 一
0: 接掉
1: 磕
0: 到
1: 一
0: 那碗里。
1: 震，对，就掉碗里了。
0: 对对，这是第一点。那么第二个你要注意的就是这个蛋壳你在用完了之后，里边的蛋已经倒掉了，是吧？那么这个蛋壳你往哪儿放呢？你千万不要乱放。有些人是直接就放案板上了。那一会儿你又切菜，一会儿又切熟食，就很危险，是吧？有些人呢是直接放在水池子里边，那你洗菜的时候，你会发现水池子有可能被污染，也是不安全的。尤其是像你要洗水果呀，什么洗西红柿、黄瓜这种直接入口的东西，你就放在水池里，但水池里刚才已经放了这个蛋壳，这个就很危险。也有些人直接放在什么盘子里、碗里，那就更不对了，这些都是不行的。打完了鸡蛋以后，蛋壳直接扔到垃圾篓里。此后你要做的事儿就是立刻洗手，而且不是用清水简单冲一下，要用洗手液或者肥皂给洗一下。这样你手干净了，才可以去抓什么碗呀、筷子呀，才可以去抓其他的食品，才可以去操作什么什么揉面、切菜之类的。
1: 其实这几个细节如果注意到了，大家可以很好的避免就是沙门氏菌的感染。那其实
0: 对，
1: 还有一个小常识啊，我们都知道说鸡蛋不能洗，洗了容易坏。那你说我们买了一些土鸡蛋，看它上面可能还有一些这个稻草啊、鸡毛啊，甚至鸡粪，那你说怎么储存它比较好呢？
0: 是的，这个问题确实很常见。首先就是我们拿回来以后，一定要注意是跟其他食物隔离开来。跟手啊，跟其他的食物，跟冰箱里的其他食物都要隔开。所以说，你可以拿一个袋子装着，或者一个盒子装着，就专门装它，就不要跟别的接触。然后，如果你要吃之前，你拿出来之后，就可以把它洗一下。那么洗一下以后，如果说你很在意，比如说给婴儿啊、幼儿啊要做食物的话，你在洗了之后，你也可以拿沸水稍微给它烫一下。这个洗完了，这个池子是要再刷的。你就是再拿一些洗涤剂，把池子给刷一下，这样就把池子里边这些可能污染的细菌给它去掉。然后手也要好好洗一下，然后你再磕这个鸡蛋就问题不太大了。
1: 对，其实这个土鸡蛋啊，或是老一辈很爱做的这个开水冲鸡蛋，只要方法对了，大家放心吃。其实这就提到为什么我们有的时候嗓子不舒服啊，甚至头疼脑热了，家里人都给我们做一碗这个开水冲鸡蛋，又叫朱雀汤，就它的确是哈去火，还好消化，甚至有些老人就是把它当成一道滋补汤。那从现代营养学的角度，就是开水冲鸡蛋的营养吸收率真的比全熟的蛋更好吗？那这种稍微有一点生的这个，或者叫嫩的这种鸡蛋的做法，它更有营养吗？
0: 是这样的，鸡蛋的成熟程度可以有很多档次，从那种大部分不熟到一部分熟，到全部都熟，而且有点干的那种状态，里边的营养成分其实也还是有一些差别的。蛋白质的含量不会有什么变化，但是一些细节可能会变，比如说在冲鸡蛋这种加热温度比较低的情况下，其中的一些蛋白质会有生物活性，能保留一部分的生物活性。因为我们知道啊，蛋清里边是有一些有抗。

0: 抗炎和抗氧化作用的蛋白质。所以大家不要以为蛋白就是一种蛋白，鸡蛋里边的蛋白质数以百计，品种很多，结构各异。光是一个鸡蛋清里边，它就有很多种蛋白质。还有专家告诉我说，鸡蛋的蛋黄膜和蛋黄里边已经分析出了200多种蛋白质，我简直都不敢相信有那么多种细微的功能不同的蛋白质。所以实际上我们对食物的了解还是远远不够的。但是已经是确认蛋清里边的一些蛋白质，它是具有抗氧化的作用和抗炎的作用。那么，如果说要是家的温度不太高的情况下，比如说70-80度，不是100度，很可能能暂时保留一些蛋白质的活性。而这种作用可能对于，比如说嗓子疼的康复啊，有可能带来一些好的效果。然后，是不是这些蛋白质能有免疫调节的作用？我不是特别了解，因为我没有看到相关的研究。但是毕竟咱们对食品的了解还不够，将来没准会有这样的研究。所以有人说我喝了这种开水冲鸡蛋以后，我的身体得到了改善。有人说他的这皮肤病什么白癜风什么的好了，也有人说是他的一些什么过敏的问题好了。但是我相信它不是对每个人都有用，可能某些人的情况，哎，正好它就有一些效果。所以，传统养生把它作为一种食疗的方法，应该也是有一些科学依据的，只不过我们现在还没有看到论文而已，有待于我们未来再去进一步的进行研究。但是话又说回来了，凡是有疗效的事情，那就不是每个人都适合。这种吃法呢，会让很多人感觉到，哎，不那么渴，不那么燥热。而且不容易便秘，就是便秘可能会得到一些改善。
1: 对，
0: 那
1: 是的，
0: 他这种，
1: 我看到一些网友评论说，我可爱吃这个开水冲鸡蛋了，哎，我吃完觉得可去火了。
0: 对，那说明他对这种炎症反应可能是有些好处啊。传统养生说它是养阴的，是吧？清热的什么的。就因为是这样，所以那有一些人他不需要清什么热呀，
1: 对，所
0: 他
1: 以
0: 也
1: 其实
0: 没
1: 它有
0: 有
1: 适宜
0: 上
1: 人
0: 火
1: 群
0: 呀。
1: 和不适宜人
0: 对。
1: 群。
0: 哎，是这样的，那有些人还容易拉肚子呢。那也有网友说了，我吃就不行啊，我原来就容易拉肚子呀，我原来就怕冷啊，我现在一吃这个，那我拉得更严重了。所以说，是不是适合，大家千万不要跟风，还是听听自己身体的感觉，尤其是消化能力比较差，比较容易拉肚子，这种情况你就小心了。因为这种人一般来讲，他对细菌性食物中毒的这种抵抗力也比较差，而我们说的这种开水冲鸡蛋的方法，其实营养素的消化吸收率不一定就很高，甚至有可能某一些营养成分还会少一些，少吸收一些。
1: 因为
0: 为什
1: 好
0: 么是
1: 像
0: 这样呢？
1: 不完全熟
0: 哎，
1: 的，还有一些阻碍营养吸收的物质哈。
0: 是的，是的。这个倒是几十年前就已经知道了。鸡蛋清里存在着大量的抑制消化吸收的蛋白质成分。这个不能怪那个鸡啊，鸡其实它是想抑制一下其他的动物吃鸡蛋。除了我们人之外，其他动物也都是很爱吃的啊。那它们关键是不像人这样会烹调，但是生吃太多了，它可能就受不了。这样就可以控制他们吃生蛋的这个量，而我们人类很聪明，我们人类可以通过加热的方法，把这些妨碍营养素消化吸收的蛋白质，通过加热的方法给它灭活掉。比如说里边有什么卵抑制剂呀、卵黏蛋白呀，还有什么其他的类型的
1: 好像
0: 蛋白
1: 什么
0: 酶抑
1: 抗
0: 制剂。
1: 生物素蛋白、抗胰
0: 对，
1: 蛋白酶，我还查了
0: 对，
1: 一下。
0: 是的。抗胰蛋白酶的这种蛋白质就是非常妨碍我们蛋白质消化的。然后抗生物素蛋白或者叫生物素结合蛋白 （Evidin） 这种蛋白质，它是会跟一种 B 族维生素叫生物素的高度绑定。所以呢，我们平常听生物素这个词儿都觉得奇怪，哪有这种维生素啊？没听说过呀。但实际上是因为生物素这个东西不太容易缺，如果你别的维生素不缺，一般这个也不会缺。而且鸡蛋里生物素含量是挺高的。但是话又说回来了，你含量高有什么用啊？只要鸡蛋清那个蛋白质给它一绑定，那就会造成人体的生物素的缺乏，连续吃。

0: 生鸡蛋清，吃上半个月一个月的，你就缺生物素了。缺生物素会掉头发，皮肤还会有损伤。之所以我们不会出这个问题，就是因为没有人连续的每天的都吃生鸡蛋清。只要你把蛋清给做熟透了，就是蛋清完全凝固了，蛋黄没有完全凝固，有点糖心，那没问题，就是可以消化吸收的，生物素也能够利用，然后蛋白质也能利用。但是如果连蛋清都没有凝固的话，那鸡蛋里的营养一多半你都利用不了。那么在冲鸡蛋的时候呢，因为这个温度不够高，所以如果焖的时间也不够长呢，实际上还是有一些影响消化吸收的成分能保留下来，所以实际上消化吸收率就没有全熟的鸡蛋高。
1: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15号，星期三，农历6月初二。北京晴，35度到2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能源和电力部门，尤其是央企，要全力做好能源电力保供工作，确保经济社会运转不受大的影响。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着力构建新型电力系统，加快建设能源强国。
1: 习近平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话单行本出版。
2: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吉尔吉斯斯坦推介会在比什凯克举行。
1: 王沪宁会见越南共产党代表团。
2: 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举行2026年春季学期毕业典礼，蔡奇出席并为学员颁发毕业证书。
1: 中共中央决定给予马兴瑞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处分。
2: 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
1: 美国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并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伊朗称伊美谅解备忘录已失效。
2: 俄美制定联合计划，国际空间站运行计划于2030年底结束。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能源保障和安全事关国计民生，是须臾不可忽视的国之大者。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能源和电力部门，尤其是央企，要全力做好能源电力保供工作，确保经济社会运转不受大的影响。昨天，全国用电负荷再创新高，达到 15.51 亿千瓦，跨省跨区跨网最大输送电力合计 2.78 亿千瓦，有力支撑全国用电保障。各地主动适应发展新趋势，着力构建新型电力系统，全面提升电力系统互补互济和安全韧性水平，加快建设能源强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0: 七月中旬，在山西瑞光热电有限责任公司生产厂区，大型发电机组平稳高效运转，

0: 控大厅内，工作人员紧盯机组负荷、压力等各项运行参数。2022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山西瑞光热电有限责任公司考察时指出，要多措并举，加强供需调节，提升能源供应保障能力。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企业今年提前完成了机组年度检修和设备隐患排查，全力保障夏季用电高峰期电力供应。企业发电部执掌刘小平：
1: 进入夏季以来，用电负荷持续走高，我们在高温时段动态调整机组运行方式，最大释放了顶峰发电能力，同时足额储备电煤资源，全力保障民生用电和企业生产用电可靠供应。
0: 煤炭是电力保供的压舱石，目前全国统调电厂存煤数量保持在2亿吨以上，为迎峰度夏提供了坚实物质基础。国家发展改革委新闻发言人李超：
2: 国家发展改革委将指导督促有关方面做好煤炭等一次能源的生产供应，强化电煤运输保障，确保迎峰度夏期间能源电力安全稳定供应。
0: 能源安全是关系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全局性战略性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深化电力体制改革，加快构建清洁低碳、安全充裕、经济高效、供需协同、灵活智能的新型电力系统，更好推动能源生产和消费革命，保障国家能源安全。面对用电需求快速增长态势，我国电源装机、输电通道、电网调度保障能力全面升级。当前我国发电装机突破40亿千瓦，规模位居全球首位，超过美国、欧盟、印度、日本、俄罗斯的装机总和。这一历史性跨越背后，非化石能源、可再生能源装机占比双双突破60%，既映射出我国电源结构更新更绿的蝶变，同时有效应对了国际能源市场的剧烈波动。作为我国大型风光基地重点布局区域，截至7月8号，新疆本年度绿电交易总量已达去年全年交易规模的2倍。国网新疆电力有限公司新闻发言人刘文龙：
3: 我们通过升级风光功率智能预测系统，推进煤电机组灵活性改造，最大限度腾出新能源效纳空间，同时统筹储能、柔性负荷等多元资源，构建源网荷储协同联动的运行体系，让间歇性波动性的风光电能更加平稳可控、安全可靠。
0: 电网连接电力生产和消费，是加快构建新型电力系统的核心环节，是保障能源安全、畅通国民经济循环的核心基础设施。目前我国建成投运47条特高压通道，有效增强了跨省跨区输电能力。今年6月30号15-17首个投运的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陕北至安徽正负800千伏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全面建成投运。国网陕西超高压公司直流管理部副主任李彪：
4: 工程采用的直流控制保护设备，从芯片等元器件到集成设备，均采用完全自主可控设备，有效提升了站内设备安全水平。
0: 切实保障经济社会发展，切实保障人民群众清凉度夏。如今我国已建成全球最大交直流互联电网，有效破解能源资源与用电负荷逆向分布难题，为下一步构建新型电网打下坚实网架基础。国家电网公司国调中心副总工程师周继：
5: 国调中心作为全国电网运行的指挥中枢，7x24小时全天候不间断运转，全力保障电网安全稳定运行和电力平稳有序供应。
0: 155规划纲要提出，着力构建新型电力系统，全面提升电力系统互补互济和安全韧性水平，优化全国电力流向和跨区域通道布局，加快智能电网建设，完善城乡配电网。从传统火电到新能源，从电源侧到电网端，从城市到乡村，源源不断的稳定电能为能源强国建设提供坚实支撑，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提供澎湃动能。国家能源局电力司司长杜忠明：
6: 我们将从源、网、核、储各个环节协同发力，电源侧要加快形成绿色低碳的供给格局，电网侧要加快新型电网建设，用电侧要激发用电侧。

0: 的协同响应能力。储能侧有效发挥新型储能的作用，我们有信心有能力保障好15、17全国的电力供应。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话单行本已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即日起在全国新华书店发行。
2: 本台消息，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吉尔吉斯斯坦推介会13号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举行。与会嘉宾认为，在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周年之际，中吉两国各界人士以及上合大家庭的代表围绕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开展交流研讨具有重要意义。这部重要著作系统阐释了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和实践，生动呈现了中国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愿景和方案，为中吉两国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提供了重要遵循。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由越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内政部部长黎明志率领的越南共产党代表团。王沪宁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同苏林总书记保持密切战略沟通。今年4月，苏林总书记成功访华，同习近平总书记达成新的重要共识，为两党两国关系和世界社会主义事业发展提供战略指引。中方愿同越方一道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推动中越命运共同体建设持续走深走实，中国全国政协愿为此做出积极贡献。黎明志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表示越方钦佩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系列全球倡议和带领中国不断前进的领导力，愿共同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共识，借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构建越中命运共同体。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2: 本台消息，应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邀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将率中国党政代表团于7月15号到17号对朝鲜进行正式友好访问。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昨天举行2026年春季学期毕业典礼。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党校校长、国家行政学院院长蔡奇出席毕业典礼，并为学员颁发毕业证书。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本期毕业学员1940人。毕业典礼上，8位学员代表发言，大家一致反映，这期学习新逢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华诞，通过深学细悟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集中学习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系统接受党的理论教育、党性教育和履职能力培训，进一步提高了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高度自觉，进一步提高了理论素养，提升了党性修养，增强了现代化建设能力。大家表示，回到工作岗位后，将坚持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7.1重要讲话精神，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
2: 本台消息，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马兴瑞严重违纪违法问题立案审查调查。6月30号，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并通过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关于马兴瑞问题审查结果和处理意见的报告。经查，马兴瑞丧失理想信念和政治立场，背弃党的宗旨和初心使命，严重违反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不力，对身边工作人员严重违纪违法和涉嫌犯罪问题纵容失察失管，造成不良影响，严重违反组织纪律，在组织函询时不如实说明问题，在干部选拔任用工作中为他人谋取利益，本人及亲友违规为他人安排工作，严重违反廉洁纪律， 违规收受礼品礼金，帮助亲属低价购房，搞全

0: 钱色交易，纵容放任亲属利用其职务影响谋取巨额利益，大搞家族腐败，将公权力异化为谋取个人私利的工具，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企业经营、工程承揽、职务提拔等方面谋取利益，本人或伙同亲属、特定关系人非法收受巨额财物。马兴瑞完全背离党性原则，严重违背党中央对高级干部提出的政治要求，其行为严重违反党的纪律，构成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犯罪，且在党的十八大后不收敛不收手，性质极其严重，影响极其恶劣。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等有关规定，经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马兴瑞开除党籍处分，由国家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终止其党的二十大代表资格，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给予其开除党籍的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
1: 海关总署在昨天举行的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进出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在复杂严峻的外部环境下，我国外贸增势强劲，走势稳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2: 今年上半年我国进出口增长提速，二季度进出口13.61万亿元，同比增长 18.4%， 为2021年三季度以来季度同比最高增速，其中六月进出口4.78万亿元，同比增长 24.2%， 连续17个月保持增长。根据最新国际数据，我国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上半年我国出口14.73万亿元，同比增长 13.4%， 以连续11个季度保持增长。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表示，出口的增长根本原因在于中国制造与全球各类需求的精准适配。
3: 全球算力数据中心及终端设备需求持续扩张，促进了我国相关产品的出口。上半年我国电子元件、电脑零部件等产品出口均两位数增长，与 AI 技术深度融合的智能仿生机器人出口超万台，遍及全球90多个国家和地区。
2: 今年上半年全球化工品供应吃紧，我国凭借完备产业体系和全链条配套能力迅速补位，基本有机化学品、初级形状塑料出口分别增长 25.1% 和 35%。 上半年我国进口10.74万亿元，同比增长 22.1%。 王军表示，
3: 我国有序扩大自主开放和单边开放，已经对63个国家实施零关税政策，我们积极扩大农食产品进口准入。今年非洲建交国的干辣椒、腰果以及乌拉圭的碧根果、比利时的苹果、柬埔寨的龙眼干等农食产品获得了进口准入。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自然资源部、国家林草局相关负责人介绍，根据近日印发的关于完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的意见，我国将统筹开展自然资源资产管理责任考核，探索对履职主体的考核评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4: 意见围绕有什么、值多少、由谁管、怎么管护、如何配置、收益实现、如何监督、如何考核这一自然资源资产的完整管理链条，坚持自然资源资产公有制基础不动摇，维护所有者和使用者权益不受损。自然资源部副部长张文彤介绍，意见是自然资源资产管理领域的纲领性文件。
5: 意见强调以健全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为主线，强化自然资源整体保护，促进自然资源资产高效配置，维护自然资源资产所有者权益，健全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体制机制，加强监督管理，守牢资源安全底线，为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提供有力的支撑和保障。
4: 意见提出，到2035年，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体制机制运转顺畅，系统完备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全面建立，自然资源资产管理水平

0: 全面提升。张文同表示，
1: 意见呢提出统筹开展自然资源资产管理的责任考核，探索对履职主体的考核评价，对管理成效进行精准的画像。这回答我们自然资源家底到底是厚了还是薄了，生态修复的效果是好了还是差了，资产价值是高了还是低了，回答这些问题，保证意见贯彻落实到位。
2: 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已于昨晚八点在朝鲜南部地区变性为温带气旋，中央气象台已对其停止编号，但巴威带来的强降雨影响还在持续，东北多地全力应对，积极做好防汛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12号以来，辽宁多地出现暴雨到大暴雨，沈阳等地局地出现特大暴雨。截至昨天上午，辽宁全省共转移超36万人。抚顺市浑河水位上涨，城区多处积水，河道沿线安全风险陡增。抚顺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副主任刘毅：
4: 转移群众 26.9 万人，集中案子 1.6 万人，干净食品饮水保障充足，整体安全有序。
5: 受持续强降雨影响，在吉林省蛟河市漂河、清贝河水位持续上涨，加上前期土壤含水量已经饱和，极易引发地质灾害。漂河镇党委书记张鹏介绍，目前漂河镇已有20个村不同程度受灾。
6: 我们每两小时这个排查雨情险情，我们重点对漂河和清贝流域的沿线的村屯实施了应转净转，确保人员生命安全。
7: 连日来，黑龙江上智市境内68条河流出现不同程度涨水过程，其中松花江支流蚂蚁河发生2026年第一号洪水。上智市应急管理局局长王刚：
8: 蚂蚁河上智水位站水位目前已经推到了警戒水位以下，洪峰虽然已经过境，我们重点还是要做好三件事：寻堤、除险、守护。
7: 未来两天，上智市仍有降水天气过程，当地在重点区域配备防汛物资和大型设备，安排专人24小时不间断巡查，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9: 台风巴威上周逼近福建福清，一名果农家中数千斤葡萄亟待抢收销售。果农拨打12345热线求助后，当地政府协调渠道，仅用半天时间，葡萄全部售罄，让政务服务跑赢风雨。总台记者林州、福建台记者陈静、福清台记者郑蓉蓉报道。
10: 盛夏时节，福建省福清市渝西镇黎贤南路的12亩葡萄园已到了收获的时候，果农刘梦诗一家忙着穿梭藤架间采摘葡萄。
11: 当时特别着急，台风马上要来了，葡萄再不收不卖的话，可能全部就要被台风摧毁了。
10: 一边是接连推送的台风预警，一边是4000斤鲜果集中成熟，情急之下，7月9号傍晚，刘梦诗拨通12345政务服务热线。
11: 我也是抱着试试的态度，因为那个时候都已经快下班了，到了下班后的时间，农业局他那边来电话了，第二天就来人，就开始帮忙各方面的线上线下的组织就在开卖了。
10: 福清速度的背后是机制的快速运转与保障。福清12345智慧服务中心副主任陈波：
12: 当时个件是派送到农村局作为主办单位，抄送我们市融媒体中心、市商务局、市供销社，总共派送了4个单位来一起来办这件事情。
13: 台风巴威马上就要来了，我们渝西镇的农户刘大哥12亩葡萄全部都熟了，人手不够，来不及抢收。
10: 福清市融媒体中心紧急开启助农直播，搭配组织社群团购等方式，号召全城爱心助农。消息传开后，福清市民纷纷主动下单，不少人专程前往果园采摘，搬运鲜果。10号傍晚，原本可能烂在果园里的4000斤葡萄销售一空。一场台风见证一座城市的温度，一条热线跑出基层治理的速度。陈波说，这场与风雨赛跑的温暖接力，守住了农户最朴实的丰收期盼，也让民生服务的温情扎根田间，暖进人心。
12: 通过这件事情印证了我们的热线服务平台在城市管理当中的价值，让城市管理温度落在每一件的民生小事当中。
2: 本台消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昨天举行大剧大片共创伙伴大会，围绕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100周年等重要时间节点，携手共创伙伴集中推出63个精品项目，包括电视剧《伟大的长征》、《中国1927》、纪录片《万水千山》、《唐风宋韵即江河》、融媒体活动首届 CMG 中餐非遗盛典等。 总台还联动多家出版社启动书播同频大剧大片同名

0: 书出版合作项目，推动影视内容与纸质出版双向赋能，协同传播。CMG 中餐非遗盛典、CMG 第五届中国电视剧年度盛典同日启动。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生态环境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六部门近日印发《固体废物污染防治“十五五”规划》，规划提出，到2030年，重点领域固体废物专项整治取得明显成效，固体废物历史堆存量得到有效管控，非法倾倒处置高发态势得到遏制，固体废物综合治理能力和水平显著提升，固体废物信息化监管一张网，实现重点领域全覆盖，建成一批无废城市。
1: 公安部昨天发布数据，截至6月底，全国汽车保有量超 3.7 亿辆，其中新能源汽车保有量占汽车总量近 13.2%。 今年上半年，全国新注册登记新能源汽车接近520万辆，占汽车新注册登记量近半数。
0: 感动中国2025年度人物颁奖盛典昨晚9点半在总台央视新闻频道播出。获得感动中国2025年度人物荣誉的是隐蔽战线在台牺牲英烈、坚持公益传递爱心回馈社会的赵兴松、谢红兰夫妇，在海外勇救溺水群众壮烈牺牲的援非医生张军桥，向阳拼搏守护少年梦想的青年榜样张超凡，深耕深海以生命赴使命的深潜勇士胡健，公安部打击缅北涉我犯罪专项工作组守望村民平安的乡村干部刘明芳，扎根基层呵护法治温度的优秀法官龙进品，铸就中国速度的高铁工程师梁建英。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美军中央司令部称，美东时间14号15点，美军开始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以继续削弱伊朗用于袭击霍尔木兹海峡商船的能力。美军已于美东时间当天16点，德黑兰时间14号23点30分，恢复针对进出伊朗港口及沿海地区船只的海上封锁。伊朗多家媒体报道说，当地时间14号深夜，伊朗南部的格什姆岛、阿巴斯港、亨加姆岛以及东南部班普尔市和西部阿瓦市市等地传出爆炸声。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说，除非伊朗重返谈判桌，否则美军将在下周打击其桥梁和发电厂。伊朗军队15号凌晨说，约旦阿兹拉克美军基地内的 F-18 战斗机部署地点、住宿楼以及大型设备仓库数小时前遭到伊朗自杀式无人机的袭击。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成员雷扎伊当天表示，敌人已正式进入战争状态，违反了伊美谅解备忘录所有条款，备忘录已失效。国际海事组织官网14号更新信息显示，当天两艘阿联酋邮轮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时遭到袭击，造成两人死亡，14人受伤。阿曼海事安全中心14号说，三艘悬挂利比里亚国旗的邮轮当天在阿曼附近海域多个地点遭袭，共造成三名船员失踪，六人受伤。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2026上合组织国家文明对话14号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国家历史博物馆举行，来自上合组织成员国政府、媒体、文化和学术界代表约200人出席活动。活动期间举行了系列合作项目的启动仪式和上合组织国家媒体合作联合签约仪式，还举办了多场圆桌对话。与会嘉宾在活动现场观看史诗马纳斯说唱表演，参观中华文明探源、良渚数字文博展和美丽上合视觉形象艺术展。
1: 哥伦比亚军方14号说，政府军当天在该国西部乔科省营救出被反政府武装哥伦比亚民族解放武装绑架的45名平民，行动中两名士兵牺牲，另有五名士兵受伤。此前哥军方消息说，有39名平民被反政府武装分子扣押，而后修正为45人。
0: 古巴电力联盟14号表示，当天11点05分，该国电力系统发生全面断电，这是古巴半月内第三次全国大停电。受美国制裁影响，古巴长期以来难以进口燃料和维修严重老化的发电厂所需设备，全国电力供应紧张。

0: 记者14号获悉，据俄罗斯方面发布的消息称，在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局长艾萨克曼到访后，俄美双方已制定联合计划，国际空间站运行拟于2030年底结束。
1: 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5点结束的美加墨世界杯首场半决赛中，西班牙队2-0战胜法国队，将与英格兰和阿根廷之间的胜出者争夺冠军。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李丹丹、张永鹏、陈浩龙，主播程亚、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3: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2: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4: 3、2、1，点火！
5: 怒放天空，烟雨飞腾，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期待。
2: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6: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7: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2: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0: 放开拥抱，就各奔一方。
1: 范玮琪作为华语歌坛温暖知性派歌手，从出道一直到现在，都在坚持着范范式的城市民谣曲风，歌曲如微风拂面。

0: 请不要把力气消解在对身边人的羡慕上，消解在走出舒适圈的内耗上，消解在得不到的焦虑当中，用力气去爱，去感知生活抛给你的小丰满。
1: 风，笑笑吧。

0: 十点整，
1: 雾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2: 寻宝护宝藏宝，
1: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2: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1: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2: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3: 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说到收藏紫砂壶，这里的门道啊可是不少，并且呢您一定得研究研究这心理学。哎，让我们来继续听一听天津紫砂壶收藏名家罗文华先生记述下来的收藏故事，叫做飞了的铁画轩和白捡的清德堂。有请郑思杰为您讲述。
4: 就在那一天，罗文华建议和张先生一起到沈阳道古物市场去逛逛，为的是让他散散心。走到一个农村来的小贩地摊前，罗文华看见一把形似多球的紫砂壶，哎，挺有意思。这壶身呢是紫砂的，而这壶盖却是锡的，从包浆上看肯定是一把老壶。罗文华装作不经意的样，拿起这把壶看底款，哎，竟是清德堂的款。当时虽然已经出现了仿清德堂款的壶，但是这把却是真品。罗文华悄悄地一拽张先生的衣袖，前后脚离开了这个摊儿，到旁边商量如何买下这把壶。罗文华对张先生说，德清堂堂号印款是清光绪年间民间作坊所用的茶壶印款，早期印款为单边方章洋文篆书，有浓厚的金石味，后期印款为双边棱角方章洋文篆书，清瘦规矩。这把壶应该是早期壶，具有一定的收藏价值。至于为什么壶身是紫砂的而壶盖却是锡的，张先生分析说呀，清末民初对紫砂壶包锡嵌玉加以装饰是常事儿，整个盖儿是锡的也有可能。况且这把壶的盖儿沿脚深，盖儿与口之间配合的非常严密，因此很可能就是原配的。这样特殊的壶更有收藏价值。俩人商量好了之后，决定吸取张先生买铁画轩的教训，避免打草惊蛇。恰好张先生看上了这个摊上的一对旧铜烛台，就跟那小贩划起价来了。小贩要50，张先生给30，小贩最少要40，双方争论了好长时间，僵持不下。最后张先生用脚尖点了点那把清德堂的壶，说给你40，我把这把破壶带走给孩子玩去吧。小贩确实没把这把壶当回事儿，就把钱接过去了。等走出了市场，张先生把这把等于白捡的壶送给了罗文华。张先生开头因为太值，本来可以到手的铁画轩泡了汤，后来略微长了点心眼儿，这清德堂就到手了。看起来啊，这收藏确实能使人变聪明。
5: 穷玩啊也是一种态度，不想着乾隆珐琅彩的花瓶，不想明紫檀的大画案，也不想什么毛公鼎、武大官窑、稀世珍宝。
6: 哎，我们呀就是门口遛个弯儿，买个铜钱啊，捡个瓷片啊，自得其乐。
5: 哎，
6: 哪天万一不留神捡这么一个天赞呢？
0: 唐家传奇，有故事的人生。
3: 欢迎您继续收听艺海说宝。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叶鹏。说到紫砂壶的收藏啊，清代乾隆皇帝的御制壶那不能不提了。清代康雍乾时期国力昌盛，随着宫中茶艺盛行，紫砂茶具呢开始被皇室选为贡品进入了宫廷。 这些帝王们的偏好啊，对于咱们中国茶文化的发展起了很重要的影响，也使宜兴紫砂壶的发展进入一个空前的繁荣时期。乾隆皇帝一生六次南巡，每一次旅途上啊，都照宫内的规格用茶。为了携带方便，他特意命人制作了便于旅途使用的全套茶具，并且专门设计了用于装置全套茶具的茶营，哎，就是可以放茶壶、茶碗、茶叶罐、茶壶、水具的这么一个大提盒呀。并且乾隆皇帝对于富丽堂皇的装饰风格他特别喜欢，在故宫博物院收藏的紫砂器当中都有所体现。那您说，如果真有人跟您说有一把乾隆皇帝御制的紫砂壶得值多少钱呢？哎，那得怎么样才能不上当呢？让我们来听一听天津紫砂壶收藏名家罗文华先生经历的故事，叫做老洋楼里的乾隆御制诗文执壶。有请郑思杰为您讲述。
4: 2000年的一天，一位多年没见面的朋友突然给罗文华打了个电话。哎，我的一门亲戚原是个大户人家，他的爷爷当过北洋政府的总长，留下一批古董，最近他想卖掉房子和古董，移居美国，和在美国开公司的儿子一块生活。哎，对了，他的藏品里头还有一把乾隆年间的紫砂壶了，你有没有兴趣？你要有兴趣，我就陪你去那儿看看。罗文华一听说是紫砂，马上就来了兴致，很想见识见识，就按朋友约定的时间如期的前往。朋友的亲戚住在和平区一座看上去旧时比较阔绰的老洋楼里，房间很大，但采光相对差一点。进去一看，屋里墙上挂的、桌上摆的、地上堆的古董还真不少，有王元祁、郎世宁的画，刘墉、成亲王的字儿，康雍乾三朝官窑瓷器也有几件。罗文华重点看了三四件，发现全是新仿的，因为这些东西当时在沈阳道古物市场有的是。再看其他的东西，他心里就有数了。主人见他看得认真，便从锦盒里拿出了一把紫砂壶。罗文华一看，又是一件新货，仿的是北京故宫博物院收藏的乾隆御制诗文执壶，但看上去粗粗拉拉，工艺很不到位，乾隆爷是绝对看不上这种货色的。罗文华装作很有兴趣地问了问价，没想到主人的口气还不小，百分之百的官窑壶，最低三万。
3: 咱们下半期接着说，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里看花房打眼，去伪存真画收藏，
1: 寻宝护宝藏宝，
0: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1: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0: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1: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2: 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让我们来听一听天津紫砂壶收藏名家罗文华先生经历的故事，叫做老洋楼里的乾隆御制诗文执壶。有请郑思杰为您讲述。
3: 真够狮子大开口的，罗文华心了琢磨，赶紧找台阶下走为上策呀。于是故作遗憾，哎呀，可惜呀，我手头没那么多钱，这把壶是绝品呐，卖好了30万也打不住啊。随便聊了两句以后，罗文华借故还有别的事儿要办，匆匆的可就告辞了。后来罗文华和别人聊天就谈起这件事儿来，发现其他人遇到过类似的情况，这种借鸡生蛋的手段，既把假古董放在看似大户人家的家里，在北京就找一座像旧王府的大四合院，在天津就找一座旧租界的老洋楼，然后故意放出风来引人上套。罗文华遇到的买主是装阔的，他的一个壶友遇上一个则是装穷的。这位壶友听一个小贩说，一位老者家里藏有一把紫砂壶，自己很有兴趣，就随着这个小贩穿街过巷，来到了鱼市附近的一条窄胡同里，拐进一个三级跳坑的小院，跨入一间不足10平米的小屋，屋里收藏的东西不少，乱乱哄哄的。藏壶的是一位老者，他取出一个布包，打开后里边是一把覆斗壶，壶盖内打有深溪小椭圆形洋文楷书的图章，把梢下有深溪二字的篆章，底部有洋文篆书方印茶熟香温，壶身一侧刻咏茶诗句，另一侧刻花卉景色。深溪是嘉道年间的制壶名家，作品古朴端重，爱以秦砖汉瓦为题，且以铜鼎甲骨纹饰篆书装饰，自成一家。他曾经与杨鹏年合制名壶，当时与杨鹏年齐名，而深溪居长故称深阳。此壶从造型和装饰上来看，与深溪的风格颇为相似。这位壶友很喜欢这把壶，于是问价。老者说呀，乌白吧，不花价，这是我们家的老存货了，要不是

0: 这几年孩子下岗，生活困难，我是不会出手的。老者见这位狐友已经对狐产生了兴趣，也不动声色，更不炫耀，以避免有踹祸的嫌疑。这位狐友再细细的品茶，觉得这把壶表面好像很旧，但泥沙却有些新，便产生了怀疑。他对老者说，想请一两位专卖紫砂壶的行家来看看。老者显得不快，说因前不久有人骗走过他的东西，所以这把壶不能拿走让人家看。当天下午，这位壶友领着一位专卖紫砂壶的行家到老者家来看壶。罗文华知道以后也跟着去长着见识。这位行家仔细的观察以后，悄声的对这壶友说，这壶虽然风格款式与深系正品相近，但制作工艺是新的。罗文华看过以后也根据自己养壶的经验说，壶盖的里侧呀有茶锈，这是仿制者故意做的，这反倒露出了破绽，因为茶锈是不会生长在壶盖里侧的。至此，这位壶友终于弄清楚了这把壶的真伪。罗文华怀疑藏壶的老者根本就不是这把壶的主人，很有可能是壶贩子与他联手，以他那窄胡同三级跳坑的小院，不足十平米而且乱哄哄的小屋做舞台，以装穷的话为台词，演出一幕幕成功或失败的小把戏。
1: 怎么样，听完这个故事，您对紫砂壶的收藏是不是已经有点不知所措了呢？其实啊，说了半天还是我们常说那句话，叫做收藏有风险，出手需谨慎，出手之前您可一定要多学多看才行。当您得到一把紫砂壶的时候，您是否想过您得到的不仅仅是一把能用来泡茶的紫砂壶，而是得到了不同的心境。首先是文化心境，紫砂壶刚开始的时候呢，就是一种用来泡茶的容器而已。后来在它发展过程当中，文人雅士参与到紫砂壶中，您看到的紫砂壶就已经包含了泥料、制作、篆刻、书法、绘画、雕塑、烧制等等的元素。这时候你不仅仅啊是在品茗，而是在跟先贤沟通还有交流，享受文化大餐啊。其次是历史心境，紫砂壶啊从出现到现在已经有几百年了，期间出现了很多名家，并且形成了各个时期的一个时代特征。如果想作为壶友收藏，一定要对紫砂壶的发展跟历史有所了解。因此很多壶友藏家其实呢都会对壶的历史啊是如数家珍，俨然就是半个历史学家的感觉。再次是收藏啊心境，紫砂壶作为一种收藏品，您可以完全不必计较它的升值潜力、市场潜力。有很多朋友收藏紫砂壶啊，其出发点就是想给自己的孩子呢留点财富，他们根据自己的喜欢程度决定紫砂壶的造型啊、价位啊等等等等，也会去考虑制作工艺、做壶人的口碑等等等等。没想到要卖，就是无理由的喜欢，这就是这类人买壶的出发点。最后呢才能说到投资心境，紫砂壶的升值啊是自然而然出现的，随着制作工艺的提高、泥料的短缺、做壶人知名度的提高，紫砂壶的价值也在提高。一般的做壶人的壶价也是按照每年30%的幅度在上涨，如果是一些特殊的紫砂壶，上涨幅度更大，制作者的知名度和职称的提高会使得他的作品在市场上啊追捧者增加，壶价就上来了。也许你买壶的时候没考虑到，但事实上这壶价啊一直是上涨的。可以说紫砂壶啊是一项艺术门类，既能玩又能藏，随着老百姓咱们这口袋越来越鼓，前景是无限的广阔。同时呢它又水很深，所以呀、给人们带来了无限的乐趣。得了，说到这儿啊，今天的节目也就是这样了。在这里，主持人叶鹏、制作人小强、录音师尹力，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 我们下期再见。

传播品牌力量，成就时代价值。 FM 89.9 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每天为你发声，给你全新体验。

0: 远近近，聆听有声有色的风景，来来往往，感悟有情有趣的生活。FM 八九点九，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一起感受多彩生活。
1: 接下来让我们用半个小时拯救你的不高兴，踢走你的烦心事，接受你的怪脾气，拥抱你的不完美。这里是告诉你做人呢其实开心最重要的辣椒家族欢乐派。
2: 这里是爆笑每天游，
3: 欢乐也无穷的
2: 辣椒家族欢乐派之十万个冷笑话。哇，你的书一定是你最宝贵的财富吧。你看你花那么多钱把书买回家，然后就珍藏起来，从来不会翻出来看一看，多宝贵的财富啊。大家好，我是提倡别把知识供起来的超天椒秦蕊。
3: 我终于知道为什么一到公司我就犯困了，因为公司啊是让人追梦的地方。大家好，我是梦想很大的酸辣椒正好。
2: 是爆笑男女，中午吃饭呢，这桌对面坐着一男一女，男的帮女的多叫了一份肠粉，然后问他，
3: 你今天饭量怎么那么大呀？
2: 这女的狼吞虎咽，边吃东西边回答，哎，咱俩都认识一周了，有些事儿呢就不瞒你了。
3: 女朋友啊一早就问我是不是不爱她了，我当时就说我怎么就不爱你了，
2: 你就是不爱我了，我昨天晚上梦见你带着别的女人逛街，还给她买了包。
3: 别闹了亲爱的啊，那梦里的东西能是真的吗？
2: 你瞎说，我记得特别清楚，我就是在那个店铺，价格我都记着呢，1880，不带还价的，我不管，你就是不爱我了。
3: 买
2: 好嘞啊。
3: 今天呀，儿子一大清早起来就跑到他妈妈跟前儿。
4: 妈妈，今天你梳妆打扮的时候，爸爸夸你了。
3: 哎呀，孩儿他妈呀，有点得意啊，听到这个话。
4: 哎呀，我老公真是个笨蛋，夸人也不当面夸，真是的。
2: 儿子，你爸爸怎么夸我的？
3: 儿子呀，立刻展现了惊人的记忆力和场景还原能力。
2: 爸爸跟我说，儿子，你回来向你妈妈好好学习，你妈有个非常好的习惯。每天早晨一起床就勇敢地拿起镜子正视自己数不清的缺点，并且千方百计加以弥补，听到了吗？
3: 不说了，孩子妈妈摔了口红朝我冲过来了。昨天晚上感冒不想动，我就躺在床上，我老婆过来就跟我说，
4: 老公你就躺着吧，我喂你吃饭。
3: 我内心顿时暖意直流啊，我心想媳妇儿真是不是白疼啊。5分钟过去了，我忍不住问我老婆，老婆呀，你能喂我吃点菜吧，一直喂我饭。记得小时候啊，数学成绩不好，有一次考试啊我就考了8分，为了不挨揍啊，我偷偷的加了一个0。回家以后老妈看见我的试卷就问我，
2: 你是不是改分数了？
3: 我理直气壮地说，没有。我妈是边揍边骂呀，
2: 让你考个08分，让你考个08分，
3: 孩子太傻了。
4: 住我家楼上呢是一对小夫妻，最近刚生完孩子。

0: 孩子，双方都是独生子女，都想让孩子随自己姓。
1: 跟你说啊，孩子跟我姓，
0: 跟我姓，
1: 跟我姓，
0: 跟我姓。现在为这事儿啊，天天吵架呢。后来啊，社区出面调解了，还请来了双方家长，最终商定以竞拍的方式决定孩子跟谁姓。最后，女方家长财大气粗，一口气砸了40多万，拿到了冠名权。晚上啊，小夫妻俩在房间里偷偷乐呢。
1: 哎，你说咱俩拿这冠名费做些什么好呢？
0: 哎呀，先给我买个包。小时候我家里特穷，没吃过生日蛋糕，我就问我爸，
2: 爸爸，蛋糕是什么味道？
0: 我爸说，
1: 等你过生日那天就知道了。
0: 后来我等啊等，终于等到生日那天了，我爸神秘地凑到我耳边对我说，
1: 我跟你说，我问过别人了，女儿，生日蛋糕啊，它就是奶油味的。
3: 老板，想吃点什么？
4: 我要火辣的，爽快的，过瘾的，欲罢不能，开始了就停不下来，一次就能记一辈子的。
3: 得嘞，小二，上辣椒家族欢乐派。
0: 欢迎回到辣椒家族欢乐派，世上没有我不会，我是超天椒秦蕊。今天的麻辣人生绞杀局，邀请单身的朋友来做一场大型白日梦。如果假设，我是说万一啊，你要是有了对象，你最想和他做什么呢？谁知道我们采访的路人们一个个都不是省油的灯啊。
5: 如果生活只是数据，
6: 今天竟然有38个同事迟到了，
5: 那就太无聊了。但如果世界能听到我们发自内心的声音，
7: 哎，我这是因为生病才迟到的。
3: 车嘞，
7: 今儿不是周末吗？哎，起晚了。
8: 捡到1块钱，花了半小时才找到警察叔叔交给他。
7: 我遇见了外星人！
9: 外星人！
5: 这才是精彩生活的正确打开方式。打开脑洞，踊跃发言，让我们听到你的声音。我们是麻辣人生调查局。
3: 好嘞。
10: 有对象这个事儿，想都不敢想，这辈子不可能有对象了。
11: 我想给他化妆、涂指甲油。
12: 约会？
13: 结婚，肯定结婚。
14: 尝试一下拥抱，毕竟母胎单身，没试过跟陌生男生抱过。
15: 朋友圈秀恩爱，秀到别人都想把我屏蔽。
16: 干什么都可以啊，那和女朋友在一起就已经很幸福了。
17: 最想做的事情是什么？周末一起去吃大盘鸡吧。上课跑神的时候一起想吃什么？
18: 做梦，这个真是个梦，好吧。
19: 先有再说吧。

0: 我一半的作业。
1: 我不回答这种假设性问题，谢谢。
2: 想做的事比较多吧，比如一起散散步。
3: 我不想有对象，我只想自己暴富。
4: 就拉着他一起去看电影，问他为什么不早点来，不早点让我遇见他。
5: 没有对象，学习很重要。
6: 旅游吧，
7: 秀恩爱。
8: 我有对象，我最想做的事是想跟他一起出去旅游。
9: 作为一个资深吃货，如果我有对象，我当然是带他吃遍美食，
10: 发 Q 空间。
11: 走吧，咱们去吃饭。
12: 不会有对象的，真的不会有的。我们宿舍基本上全都单着的。
13: 吃好吃的，
14: 开三灶，
15: 一起坐摩天轮，很浪漫呀。
16: 一起散步，来聊一聊呗。
5: 他又不可能有对象。
17: 一起去某个地方去玩吧。
18: 劝他改行学下医生，因为不能光我一个人受这个苦。
19: 冬天他用大棉袄把我裹住，然后抱住。
20: 我也属于比较粘人那一种，至少每天有一些时间可以一起做某些事情。
21: 有了对象就想和他一起打游戏，体验一下混子的幸福感。
22: 去遍每一个城市，和他在每一个城市里都有一段回忆。
23: 我想和他一起去吃各种好吃的，
24: 当着那些没有对象的面秀一下吧。
25: 天天在一起吧，希望不会分开。
26: 其实有他的陪伴才是重要的了，有他的话不管哪里都是非常好的一个去处。
27: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这里是爆笑每天摇，
1: 欢乐也无穷的
2: 辣椒家族欢乐派
0: 之辣妈会测。
1: 只要有一件事儿感觉像是冒险，我就会一直做，当他感觉像是工作，我就停下来。大家好，我是不是很好伺候的酸辣椒正好。
0: 有些人说了一段时间要减肥要减肥之后就再也不提这话了，你以为他一定是在背后默默努力然后惊艳所有人对吧，其实他是已经放弃啦。你好，我是已经不管体重放飞自我的朝天椒秦瑞。哎呀，最近我听一位女人说，中年老母亲除了辅导作业还有第二件扎心的事儿，那就是减肥。
1: 今天呢，我们就采访了一位常年奋战在减肥一线的妈妈，来听她的扎心经验和总结吧。你好，我是记者。
0: 你好，你好。
1: 请问您是什么时候发现自己胖的？
0: 就生孩子以后吧，结婚前90斤，挺标准，对不对？
1: 嗯。
0: 我怀孕之后104。
1: 哎呦。
0: 这孩子出来之后呢，我还是120。
1: 啊，孩子20斤。
0: 啊，带羊水呗。我这美丽的灵魂呐，被胖肉紧紧的包围了。生了孩子之后天天研究给孩子做点啥饭吃，结果
1: 这孩儿啊瘦得像猴，我却胖得像球。
0: 哎，就这意思。我白天上班赚钱，晚上下班带娃，一不小心就过劳肥了。
1: 那我想问问，是什么让你迫切的现在想减肥？
0: 受刺激呗，每天小区门口都有帅气小伙儿冲我直奔过来。哎呀，不是劫财啊，更不是什么怪异举动，他就是让我办健身卡。
1: 哎，减肥瑜伽普拉提姐姐办卡，别着急啊。
0: 哎呀，我想问一句，小伙子，哪只眼睛见着我需要减肥了？
1: 哎，那除了这个还有别的吗？
0: 啊，除了这个啊，其他刺激也不小，比如说我不小心看到别人的腿，再看看自己的腿。
1: 别人的腿细又嫩，我像大象粗滚滚。
0: 总结得太好了，记者朋友。就比如说我去买衣服，服务员说，
1: 哎，这件衣服穿得翘，换件大号会更好。
0: 比如说老公的暗示越来越频繁了，
1: 汽油价格有点高，减点肥能再重小。
0: 可明明是他亲手把我喂胖，现在就嫌弃我粗壮。
1: 哎，你等会儿再悲伤啊，我再问你一个问题，那你想怎么减呢？
0: 都说要想美得管住嘴，我下载了好几个食物热量计算 APP
1: 啊。
0: 以前我吃的是饭，现在啊，我发现全都是卡路里。
1: 一吃饭就摸手机，天天计算卡路里。
0: 哎呀，是就这意思了。以前我最爱吃肉，现在我开始一筐筐往家里运蔬菜了。
1: 白菜萝卜快吃起，准能瘦成章子怡。
0: 以前我爱吃面条啊、米饭还有蛋糕，现在开始一口一口粗粮。
1: 玉米窝头手中拿，必然瘦成林青霞。
0: 以前我最爱喝咖啡，还有奶茶、冰饮，现在天天抱着白开水吨吨吨吨吨。
1: 你们吃肉你长膘，我们喝水我瘦腰。
0: 以前我看见美食两眼放光，现在吃个水果内心都得斗争半天，亲友喊我去聚餐我就一句话，
1: 减肥期间清心寡欲是与肥胖抗争到底。那您这日子您觉得能坚持多久啊？
0: 一天吧。
1: 啊，
0: 一天坚持下来饿得头晕眼花，晚上还给孩子做一桌色香味俱全的美食，这对中年老母亲来说简直是最残忍的酷刑。
1: 我算是明白了，您这是靠节食减肥呀。
0: 是啊。
1: 那节食减肥您瘦了吗？
0: 胖了3斤。
1: 啊，那怎么还胖了？问题出在哪儿了呢？
0: 我傻呀，有人说吃酸奶水果是减肥的，我吃了一星期才发现，
1: 人家酸奶水果是正餐，你呢是饭后再来一大碗。
0: 痛定思痛，我决定运动减肥。
1: 哦，又运动了
0: 啊？花点钱不就有动力了吗？我买了瑜伽垫、健腹轮、跑步机、速干衣、运动鞋、运动水壶、运动手环、运动臂包，准备操练起来。
1: 赶紧的，如果真的想要瘦，那装备必须要买够啊。
0: 是啊，最终瑜伽垫成了孩子的玩具垫，健腹轮成了老公的足疗器，跑步机上也开始晾衣服了。哎，我就纳闷了，我就特想问问这句话，
1: 你是不是想问，人类科技已经如此发达了，躺着变瘦怎么还是神话呢？
0: 你这太懂我了呀，记者朋友。后来呢，我就准备加入跑步大军了。
1: 哦，又跑步了。
0: 结果吧，情绪酝酿了一整天，实际跑步10分钟，公园转悠一圈吧，发了个朋友圈，算是打了卡了。嘿，还别说，后来还真瘦了2斤，
1: 不神奇，
0: 瞬间觉得自己轻盈了，飘渺了，变女神了。
1: 那得恭喜你了。
0: 为此我犒劳了自己一下，约上好朋友庆祝阶段性胜利，结果一不小心菜点多了。

0: 开始啊只是想问一问，后来呢发现自己吃了一整盆。
1: 第二天一上秤，体重超值赠送2斤。
0: 那您这是要放弃了吧？准备
1: 不
0: 啊，
1: 我醒悟了，与其瘦的有气无力，不如胖的理直气壮。虽然我有点胖，但是心地善良，虽然我是有点消耗粮食，但是心胸很宽广。
0: 那您还继续打算减肥吗？
1: 当然的啦，毕竟健康和美是我们女人一生的目标啊，这话还是要说吧。天天啊，
2: 辣椒家族特别拼，大包快乐送给你。
3: 您好，您的快乐包裹请查收。
4: 出其不意，起起落落，有滋有味就是生活。
5: 你好有味。
6: 有些人啊，年纪轻轻记忆力根本不如自己的爷爷奶奶，特别是经常熬夜之后，明明自己正在想事情，然后别人突然跟我说一句话，我就忘了刚刚要做什么事儿了。你有这种情况不？
7: 打开冰箱忘了要拿什么，
6: 拿着手机找手机。
7: 听到大家这样说，我顿时放下心来，我还年轻，原来一直以为是年纪上去了的原因。干了一年工资都没变化，今天我去找老板说不干了，老板当时就拒绝了，并且要我回去再考虑考虑。到了晚上他发了一条信息，
6: 要不这样吧，我们各退一步，我不涨工资，你不辞职，怎么样？
7: 这不是让我退两步吗？行，老板赢两次双赢啊您呐。
8: 那老板要不这样吧，那再退一步，你给我正常缴纳五险一金，我不来上班了呗。
7: 找中介办猫猫的托运，中介说提供一张猫猫的照片，我情不自禁地发了十几二十张。中介说
6: Stop Stop，
7: 一张怎么能够啊，这人
6: 就是，就别人问我要我宠物猫照片的时候，我恨不得把我硬盘给发过去。
7: 我不管，我的猫猫最可爱。
9: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社会资讯，服务大众生活。这里是 FM 89.9，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玉山人自己的广播。接下来即将为您播出整点新闻。
1: 用耳朵倾听你我的快乐，用心灵关注世界的宽广。资讯全方位，阳光零距离。这里是 FM 89.9，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
2: 欢迎收听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为您带来的整点新闻。我省打出企业自查加执法检查组合拳，道路运输安全管控之效显著提升。7月9日，记者从省交通运输执法局获悉，自今年6月全省开展两客一危企业动态监控专项执法行动以来，道路运输安全管控之效显著提升。数据显示，以往日均数十条、峰值超百条的车辆脱离监控预警线索，如今已降至日均十余条，车辆脱控现象得到有效遏制。两客一危车辆及班线客车、旅游包车和危险货物运输车一直是道路运输安全监管的重中之重。具体而言，动态监控系统依托车载卫星定位装置和视频监控终端运行，通过通信网络实时将车辆位置、行驶速度、运行轨迹等数据上传至平台。监控平台24小时在线显示车辆动态轨迹与行驶画面，一旦出现超速、疲劳驾驶、偏离路线等异常情况，系统便会自动触发预警，既提醒驾驶员，又同步通知监控人员干预处置。简单来说，动态监控就像一双时刻盯着车辆和驾驶员的电子眼，让每一公里行程都可查可控。为切实将监管落到实处，省交通运输执法局组织各级执法机构打出了一套企业自查加执法检查的组合拳。在行动中，执法部门坚持源头治理，督促企业围绕动态监控设备及系统运行管理制度、监控人员配备以及预警信息处置等环节开展全面自查整改。在此基础上，采取线上数据核查与线下实地检查相结合，随机抽查与重点督查相衔接的方式开展全方位执法检查。针对交通运输部通报的车辆脱离动态监控线索，执法部门逐一跟踪核实处置，实行闭环管理。截至目前，已依法实施行政处罚674起，有效消除了安全隐患，遏制了车辆脱离监控的乱象。据悉，此次专项执法行动将持续至7月底。下一步，全省交通运输执法部门将全覆盖开展两客一危企业动态监控执法检查，对问题突出的企业及属地执法机构进行约谈督办，持续推动风险隐患闭环管控，坚决堵塞监管漏洞，全力筑牢道路运输安全防线。下面关注几条本地新闻。刘硕在玉山县调研。7月14日，市委书记刘硕在玉山县调研时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江西重要讲话精神，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这个首要任务，紧紧围绕工业强势目标，发挥比较优势，壮大特色产业，在推动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中展现新作为。市委秘书长孔先锋参加。在新协基光电工业有限公司，刘硕边走边看，仔细询问企业技术研发、数字化建设等情况，希望企业坚定发展信心，加大科技创新力度，推动产品向高附加值、精深加工方向延伸，不断增强核心竞争力。来到新维体育用品有限公司，刘硕详细了解台球历史文化、生产工艺和产品销售等情况，勉励企业发挥行业龙头引领作用，做大制造板块，积极推广台球文化，辐射带动周边区域相关产业发展。在东联新材料有限公司，刘硕仔细询问产品应用、科技创新等情况，希望企业立足自身资源禀赋与技术积累，聚焦主业，苦练内功，进一步提高市场占有率。来到德龙超纤新材料有限公司，刘硕实地查看企业生产情况，听取企业市场开拓、用工等情况介绍，鼓励企业持续优化工艺技术，提高生产效率，加强品牌建设，努力实现产值利润双增长。刘硕强调，产业兴则经济兴，产业强则县域强。玉山县要始终坚持主攻工业不动摇，坚持存量产业转型升级与新兴产业培育壮大并重，创新驱动与资源驱动并重，当好上饶打造江西对接融入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先行区的桥头堡。 要注重产业协作，发挥紧邻长三角的区位优势，围绕与长三角契合度高的产业领域，探索实行跨区域产业协作和科创协同，积极承接产业转移，对接高端要素，不断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要壮大特色产业，坚持抢位发展、错位发展，深入实施产业集群提能升级行动，持续推动有色金属、装备制造、纺织服装等优势产业研练补练强练，推动台球产业与文旅、研学等二三产融合发展，培育更多新产业新赛道。要优化营商环境，树牢卫企服务意识，及时回应企业关切，推动惠企政策直达快享，强化用地、用水、用能、用工、融资等要素保障，加大技术技能人才引育力度，更好满足产业发展需求和企业生产经营需要，持续做强实体经济，切实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态势。玉山烟火探街送岗位，云端赋能促就业。7月10日晚，玉山县就业之家创新推出首场户外探街直播活动，活动摒弃了传统直播间等人来访的被动模式，采用边走边播、随机与路人实时互动的主动接访形式，让就业服务真正走到群众身边，走进群众心里，打通就业服务模式最后一公里。直播现场，主播化身亲切的就业服务宣传员，操着一口通俗易懂的本土方言，将原本生硬的条文转化为接地气的家常话，针对群众高度关注的灵活就业、失业登记、岗位补贴、创业扶持等人社惠民政策，主播进行了精准解读，并面对面解答了大家关于就近求职、岗位适配、就业维权及政策申领等方面的实际困惑，让各项惠民政策真正入脑入心。为了进一步提升群众的参与感，活动现场还同步设置了线下互动、礼品派送、有奖问答及扫码有礼等趣味环节，有效提升了群众对就业之家小程序的关注度与认可度。这种线下近距离服务、云端大范围覆盖的创新举措，迅速点燃了现场与线上的热情。据统计，本场直播线上观看量达3000人次，现场发放宣传礼品50余份，线上留言咨询与线下现场交流同步火热进行，有效扩大了就业服务的传播范围。对于这种新颖的服务形式，现场参与互动的群众纷纷点赞。我本来只是晚饭后出来散散步，没想到碰上了这个直播活动。刚才主播用玉山话和我讲解创业补贴怎么申请等政策，还送了我一个小礼品，真是既接地气又暖心。现场参与互动的群众王女士说道，我们将持续做优本土就业线上直播宣传服务，常态化开展户外探街、企业探岗、直播送岗等系列活动。玉山县就业之家相关负责人表示，要以丰富内容、创新服务形式，精准匹配企业用工与劳动者求职需求，努力营造就业不必去远方、玉山就是好地方的浓厚氛围，为县域就业高质量发展增添强劲动力。以上是今天整点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是主播慧亚，请继续关注 FM89.9 玉山人民广播电台其他节目。
3: 诈骗现象无孔不入，老年人更是重灾区，那么作为老年人如何防诈骗呢？请收好这份锦囊。保健品诈骗，诈骗分子打着免费送鸡蛋、水果小家电的幌子，向老年人宣传保健产品、治疗药品，夸大产品功效诱惑老年人，从而实施诈骗。防骗锦囊，面对保健品诈骗时要相信科学，不要相信诈骗分子所说的神丹妙药，身体不舒服时要及时去正规医院就医诊治，相信医生，不要从非法渠道购买保健品，保健品不能治愈疾病，相反可能会加重病情。

0: 家在故林吴楚间，兵为溪水，玉为山。打开 FM89.9 玉山人民广播电台，一起领略全国文明城市的魅力。
1: 各位观众，各位听众，
2: 全宇宙只此一家。
3: 时光里的印记，
4: 我们来不是来帮你们拍广告的哦，都一样，都一样。
3: 光影中的传奇，
5: 三十年来发动机从来没有熄过火，
6: 这些军人一步都没有退守。
7: 请相信我们的机长，我们会一起回去。
3: 点亮银幕，
8: 拖着他们打出极限，
3: 洞见人生。
9: 是光辉耀眼的时刻，真是了不起的时刻，一辈子都记得住了。
3: 纵论天下电影，道尽百态荧屏，
10: 百凶成就一词，你要身经过忧患，你才会对这个词有很深的理解。人生如梦，
3: 影视非常道。
11: 你一定可以看到我。三二一，
12: 我是张帆。那今天这个主题有两个名字，其中一个名字来自30年前，那部作品呢是根据一部小说，同名小说改编。这个电视剧的名字叫《无悔追踪》。
13: 你坐门口，我坐灯。
12: 30年后，2026年，今年的暑期档，一部新的根据这部小说改编的电影，前一段时间上映了。应该说很多朋友可能了解它是由于电影外的一些热点话题，但是这部电影究竟还有什么样的看点，我们和30年前的那部老电视剧很多人都在做对比，那么这个对比究竟有没有意义，我们今天一起来聊一聊关于暑期档的电影《抓特务》和30年前的电视剧《无悔追踪》。我们今天请到的嘉宾主持人季彤，欢迎季彤。
14: 大家好。
12: 就是我们俩啊有共同的一些话题的时候，
14: 对，
12: 总是想啊在节目里跟大家聊一聊。
14: 对，
12: 什么叫共同话题呢？其实我跟季老年纪相仿，首先从这个
14: 年纪相仿，
12: 相仿
14: 反正不太相仿，
12: 一代人、
14: 对，十年之内吧，就是都算一代人。
12: 我没那么小啊，就是咱们俩在一块聊，有时候聊过去的一些事情啊，总会聊到一些老的一些影视剧作品。
14: 对，
12: 包括啊今年。这个说起来，这个《抓特务》这部电影，你看我为什么到今天才把这个主题放在节目里？您不来我就不聊。
14: 嗨，
12: 我说实话，是因为前段时间确实大家也知道，关于《抓特务》这部电影呢，它在戏外啊引起了不少的讨论。其实我觉得有的讨论呢，有意义，但是有些讨论呢就属于无聊了。所以我是希望啊，我们就这个电影啊，
14: 对，
12: 就事论事，我们说说这个电影以及电影它勾连的30年前。一说30年，我估计好多年轻的朋友说我不听啊。
14: 你说的30年是电视剧的
12: 那个年
14: 代。
12: 1996年。
14: 对，但实际上这个作品它的年代跨越那就是非常久了。
12: 30多年。
14: 就是是和咱们共和国同龄的。不只是30多年，
12: 你在说这个故事里面，
14: 对他的这个时间线的起点就是1949年的开国大典
12: 吧？对对对对，
14: 哎，
12: 故事一开始就是开国大典开头了。
14: 是的，他的这个就是，时间线的背景就是非常的清晰。从1949年开始，包括到50年、54年、58年，然后到60年代到70年代，然后到80年代，一直延伸到了90年代初。就是大概在这个就是电影里表现的这个时间跨度就是大约50年左右。因为电影里有一个台词，刚才咱们那个
12: 电视
14: 剧的片段里也有一个台词啊，电视剧里说的是我就不信有30年不漏的大瓦房。
12: 这是电视剧的台词，30年。
14: 对，但到电影里的台词就是
12: 改了，
14: 我不信有40年不漏的大瓦房。
12: 被您发现这个小小的微小的一个差别。
14: 对，因为
12: 它是有意的。
14: 对，因为它是一个作品改编嘛，所以这个每一个二度创作的这个创作者都会因为自身的这个艺术形式的需要，
12: 对，
14: 他去来做一些改编，
12: 而且真是需要在电影里，因为我们看到它的时间跨度拉长了，
14: 对，拉长了。
12: 从49年开始，其实这个40年我觉得它指的是什么呢？它指的还是到比如说40年我们就加上1949年到这个90年代初吧，我们这么说
14: 对
12: 吧？
14: 对对对。
12: 但是电影到最后的时候它其实是咱们已经深奥了。
14: 哎，对，就是、深奥那是多少年呀、啊？
12: 对
14: 吧？
12: 到了00年左右的，或者00年之前吧，九十年代末，
14: 就是
12: 90年代末
14: 是深奥第一次深奥，
12: 那九十年代初
14: 是1993年。
12: 对，
14: 他那个里表现的应该是深奥。
12: 有
14: 点像申奥成功的那种感觉，那要是申奥成功的话，那就得到2000年
12: 以后了，
14: 对吧？所以这个里边它的这个时间线在电影里看是非常清晰的。刚才你提到了电视剧，电视剧呢，其实想当年那个电视剧呢，我看的时候，一个是也年轻，再有一个呢，就是时间关系吧，因为电视剧是这个比较长的一个，这个拖的时间比较长啊。那个时候又没有说在网上看，就是你得真的在电视机前等着它一集一集的播。在那个时候，其实电视剧我的印象并不是很深刻，但是原著我是读过的。因为这个
12: 张策老师的
14: 对，因为这个这个张策老师在1992年首次发表，
12: 这真是很早很早。
14: 哎，对，后来又跟其他的这个作家合作啊，在其他的这些杂志上啊，一些这个甚至说的一些专题的这个图书当中也有发表。我记得我看的那一版就是他是在一个合集里边有好多
12: 好多小说
14: 都是无字头啊，都是无打头。我记得他那个小那本书
12: 应该是有三部曲吧，
14: 那个第一部叫《无悔英雄》，
12: 对，
14: 第二部就是《无悔追踪》，
12: 对，
14: 啊，后边还有无什么无什么，
12: 对，无字头的三部，
14: 哎，对，无字头三部，所以这个当时的这个《无悔追踪》其实就是一个中篇，中篇的话就是什么概念呢？我们一天一夜啊，这个就基本上能读完，
12: 对，
14: 啊，可能用不了一天一夜吧，
12: 它不费力，
14: 是的，
12: 从篇幅来讲，
14: 而且它的这个写作的手法呢，也和这个电影和电视剧的表现是不一样的，
12: 对。对， 对，
14: 这个咱们简单举个例子说吧。这个不管是电视剧也好，还是电影也好，最后的高潮部分都是这个，就是这个被追踪的这个啊，这个冯静波，和这个追踪他的这个肖大力，这个两个演员之间的一场对手戏，就是经过了几十年的这种摩擦，几十年的这个
12: 追踪，
14: 这个对抗，
12: 对，
14: 最后这个冯静波。袒露心声，
12: 对，
14: 坦白自己，但是在小说里不是这样。
12: 小说应该是一个非常
14: 小说里边是他通过一封书信，
12: 对，
14: 向咱们这位肖大力，
12: 没错，
14: 当时小说里的也没有肖大力这个名字，就是这位老警察，
12: 从小肖到老肖，
14: 哎，对对，他本人已经到了香港，然后从那个地方寄回来一封信。然后在这个信里他坦白了自己的这个过去的身份。
12: 对
14: 那么这是一不同的一个方式。但是因为电视剧和电影它毕竟和小说和图书的这个性质是不一样的。
12: 是。
14: 那么这个表达方式呢在我记得电视剧也是，电视剧好像最后也是通过信。电视剧好像最后那个信是完全的由那个王志文的独白来表达的那封信。电视剧，对，电视剧不是最后交锋，是也是信。那么有的观众就说当时就只听到冯静波在那儿通过话外音在讲，然后呢电视画面上在回放一些他们之间的就是往年的一些片段。但是呢这个读信的这个人呢肖大力就也没有出现在镜头里，就觉得说这个结尾感觉不够，怎么说张力不够，
12: 不够震撼。
14: 对，但是在电影当中，刚才我说了，最后两个人
12: 是个高潮戏，
14: 是一个高潮戏。那两个人表演的是淋漓尽致，那个
12: 应该他们两个到最后应该是一个
14: 对
12: 把酒不叫言欢，叫和解。
14: 对，就是把这个情绪，观众的情绪推向高潮，
12: 对
14: 这就是他们不同的地方。
3: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这里有叱咤风云的传奇大片，同样有特立独行的小众佳作。我们直击影视前沿，我们也分享独到观点。影视非常道，咱们有片共赏。你看，我们刚才提到了有原著小说，有1996年的电视剧《无悔追踪》，同名的电视剧，然后也有我们今天看到的2026年新的暑期档的电影叫《抓特务》。
1: 对，
0: 各位，我知道有好多人啊，其实在《无悔追踪》那个电视剧那个年代已经把这部电视剧啊就是奉若神明，真的就是好多人说这是电视剧天花板、
2: 我记得豆瓣是
0: 9.4 分、
2: 嗯、
0: 那个年代的电视剧，而且它是经过了多次播出多轮的。
1: 对对对对。
0: 有人啊，我跟季彤把这个事儿我们看看对一对啊、是不是有这个可能，就是在96年的时候播出过一轮，但是那一轮呢反响不太大。后来到什么时候啊，我是看到有很多人的回忆，我对比了一下，我觉得这比较可信。他们说到2000年左右，当时第二轮播出的时候一下就轰动。
1: 哎，
0: 这个事情，有的时候这电视剧你这个命啊，它就是有不一样。你首轮播出它不一定就火起来，
1: 对对、就是、
0: 第二轮它在某一个时机，哎，它播出它就有可能。
2: 哎，就感觉像那个去年的时候，那个粉底液将军带火了何润东，
0: 不知道何润东什么时候火是吧？
2: 他就是怎么说呢？可能在一段时间当中，他正好契合了观众的某种情绪、某个点，
0: 对吧？啊，
2: 审美的点。
0: 对，我们来为大家稍微介绍两句，就是这《无悔追踪》当年的它这个历史啊，就是刚才季彤是通过你从小说阅读开始，
1: 对对，
0: 回忆了一下你个人这个体验。《无悔追踪》这个电视剧是什么时候呢？它大概我们刚才说1996年，其实准确来讲首播是1995年。
2: 哎，它就是那个时候拍完了，然后有一个首播，但是首播好像没有连续播到最后吧？
0: 应该就是一个，我觉得那个时候
2: 就是一个类似于展示的那种，
0: 都叫试播是吧？
2: 对对对对。
0: 然后我们看啊，这个当中的两位主演到今天为止，我只要跟我的同事啊，跟我的朋友说起当年的《无悔追踪》，他们都说啊，演得太好了。
2: 对，
0: 谁演得好啊？他们说刘佩琦老师和王卓尔老师演得都非常好
2: 啊，那个对手戏
0: 天花板的演出、
2: 啊、对，
0: 他们俩是领衔主演，然后当中还有很多演员的名字们也非常熟悉，比如说岳秀清老师，
2: 哎，
0: 比如说孔林当年还很年轻很年轻啊，
2: 是，
0: 然后李丁老师
2: 啊
0: 然后郝荣，李冰冰就是那个时候我觉得他应该就是

0: 表达的东西很多很多。
1: 嗯嗯。
0: 但是呢，就是他的那个就是所谓的那种谍战的那个因素，
1: 嗯，
0: 反而退到了次要的位置。
1: 对对 对, 对。那么到底什么是主要的呢？我们还是从这电视剧开始说啊。电视剧它当中讲了一个什么样的故事？我们简单几句话啊，来描述一下。
0: 嗯、
1: 你其实你看这个，每次你靠到那个资料当中去看那个梗概，你就大概能了解。就是其实就是一个当年在咱们新中国成立之后的人民警察。
0: 嗯。
1: 当时那个制服还很像、这个
0: 对对，
1: 那个年代对吧？
0: 它是这个就是基本上就是军装嘛，
1: 对对对，
0: 然后这个把那个标志改一下。
1: 嗯，当年的警察叫肖大力，他呢就通过一偶然的机会，他发现了一件事情，这个事情很可疑、
0: 嗯，
1: 就是一个普通的人，我们就这么说吧，一个普通的一个老师，
0: 嗯，
1: 他怎么知道在开国大典上放礼炮用的那个炮的型号，包括炮的性质，包括弹药的装填，包括它的威力等等那种军事知识，由此他产生了怀疑。
0: 哎，
1: 他怀疑这个人有可能是
0: 有军事背景，
1: 对，潜伏下来的特务，
0: 对，
1: 他会破坏新中国的建设。
0: 就是
1: 由此他就一直监视，一直跟踪这个特务，他怎么跟踪呢？这个事情呢，对于新的观众如果不了解这个故事的话，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过程。他就搬到了这个特务的院里住，跟这个特务做邻居。
0: 哎，
1: 一直持续了40年，对
0: 对，
1: 一辈子。
0: 其实这个东西吧，可能有的人说啊，有这么夸张吗？
1: 嗯，
0: 但是在那个年代，真的是有可能的、
1: 嗯，
0: 因为尤其是又是做警察这个工作，
1: 对敏感，
0: 他的敏感性是非常高的。
1: 对，
0: 那么在这是你说的电视剧、
1: 嗯，
0: 其实电影里边和电视剧的这个情节类似，就是一个小的细节被这个民警被他抓住了。
1: 你要不然
0: 抓住了以后，
1: 我们先来听一下电视剧的这
0: 段。哎，对，你可以听
1: 电视剧的这段，
0: 嗯，
1: 完全能够勾起很多老观众的回忆，甚至它能够让您来做跟今天啊我们看到这个暑期档新电影抓特务当中这一段的一个小对比、
0: 嗯。哎，
1: 虽然我们不展示这个电影当中片段，但是我们听听电视剧到底这个故事是怎么引发的，这个、很有意思的一个段落。
2: 像您说那几尊破炮什么年头东西了，早就不灵了，您现在是解放军的大炮。
3: 包大叔，
4: 哎，
3: 我当说的没错，是解放军的大炮。
2: 听听
3: 我瞧得真真的，就在前门楼的东头城墙根底下一打拉溜。
4: 哎呦，扯臊！真炮那一响，它还不伤人啊？
5: 那么多年，
4: 哎呦，哎好，
5: 包师傅，得了，
4: 您谢谢，
5: 谢谢了
4: 啊！
3: 哎，包师傅，哎，这严格的说呀，
4: 啊，
3: 那叫山炮，
4: 山炮，
3: 对，这种炮它是炮身短，射程也短，
4: 哦、
3: 弹头早就给拔了，
4: 哦，
3: 所以是光听响，它不伤人。
4: 真没瞧出来呀、啊！您一老师，哎呦，这打仗这玩意儿，您
3: 不这包师傅，我跟您说，啊、这炮，他，哎，
4: 啊，
3: 二队长，刚才说话那细高挑谁呀？
4: 啊，那位啊，是西音小学教书的先生，叫冯静光。
1: 您觉得这段音乐起的是时候吗？特有年代感，
0: 特别有回忆的那种感觉。
1: 真是，这就是当中那个、这音乐也是来自当年《无悔追踪》电视剧、
0: 这个片段和电影里应该是基本上一样的啊。
1: 对，
0: 但是其实就是刚才我说到了，就是说这个警察这么敏感吗？其实真的是有可能比这还敏感。那么原著里边是肖大力这个角色，他是怎么对这个冯静波产生了疑惑呢？
1: 嗯。
0: 就是一个动作，
1: 嗯，
0: 因为原著里的情节是这样的，就是这个肖大力，这个就是小肖，当时还是很年轻的一个民警，
1: 嗯，
0: 他得到了一个消息，就是有一个叫这个是这叫什么阎梦啊，这个，这个
1: 潜伏特务，
0: 他还不是潜伏特务，他是公开的大特务，
1: 就是在
0: 就是
1: 解放军进城之
0: 前，对，就是要逮着要枪，马上就枪毙的那种，说他回来了，
1: 嗯，
0: 回来了以后，他说这个消息。得赶紧报告给局长，赶紧派人去抓，然后呢，这个跑到局长办公室的时候，刚一推门还没进去，这个门开了，局长已经从里边出来了，啊，带着人马上招呼，走上那谁他们家去抓这个人家，哎，他一想谁在我头了啊？我这是得到消息我就来报告来了，怎么还有人比我快呢？这个时候，这个冯静波 从这个局长墓里出来了。
1: 嗯，
0: 就刚才那个台词里有一个。

0: 细高条，哎，这个在小说原著里他的形象是什么呢？就一句叫高高瘦瘦似笑非笑，说他脸上那个表情老是似笑非笑，这个人呢是高高瘦瘦，就是这么八个字，那么这个人出来以后，这个这个警察他第一反应就是，哦，原来是这个人，他来跟局长汇报来了，把这抢了我的功劳了，然后呢他其实也没注意，这个时候他就要跟着局长走，这个冯静波呢也跟局长说我也跟着去吧，哎，就很积极的那种状态，他来举报，哎，作为一个
1: 他又不是警察，
0: 哎，作为一个革命群众呢，他来举报，然后还主动要求着说我给您带个路什么的，这个时候局长说啊，你不用去了，回去吧，然后他说了一句是，这个说这个事的同时啊，他做了一个动作，那个动作就是真正的军队里边的军人立正的那么一个动作，
2: 就是
0: 当然他没有抬手敬礼啊，
1: 有军事训练的，对吧？
0: 您看那个就是脚后跟一磕，啪，就是这样的一个小动作，
1: 对他来讲不经意，
0: 哎，对，
1: 但是
0: 而且他还是弓着身子做的，因为他没有说像对于军队首长的那种那个敬礼的那种，
1: 但是对于一个警察观察到了
0: 对
1: 这一幕来讲，
0: 就是
1: 他心里就起疑了，
0: 因为这个人他长期在国民党的军队当中，而且他的军衔是中校军衔，所以他在面对长官的时候，他那种不自觉的流露出来的那种，
1: 他是条件反射版的
0: 那种，
1: 对吧？
0: 对，那种态度和那个动作，一下。就是可能局长都没注意啊，局长你走吧，然后局长上车了，这个小肖在后边看，哎，这个人有问题，他怎么会这么立正，
1: 对，
0: 哎，就这么一个小的细节就引发了之后他对他的一系列的怀疑，
1: 哎，这你看这个细节啊，他有的时候就能够在那个不管是小说里
0: 是
1: 还是我们刚才说改编成电视剧或者改编成电影以后，你看把这个细节稍微的
0: 放大了，
1: 改动一下，对，放大了。他放大了，他要一个什么样的效果来让大家、让观众感受到呢？
0: 哎，是，
1: 就是他对军事知识的，
0: 哎，对对，他通过他的语言表达出来了，
1: 对对对对，要台词。
0: 但是我是这么想，因为想当年张策老师在写这个作品的时候，他一定是接触到了一些卷宗
1: 真实的案件，
0: 对，因为张策老师那个时候他是在这个公安部门长期的从事这个对外宣传的工作，
1: 他搞创作，
0: 对，张策老师最早的职业是在故宫那个是做一个工人，一个那个这个年轻的这个工人，后来呢从那个岗位上然后考到这个警察队伍，在在警察队伍当中呢主要长期从事对外宣传，所以就开始创作，很早就开始创作，七十年代吧就开始创作，那么他在创作的过程当中他汲取的营养是什么呢？就是这些公安战线上活生生的很多的案例，通过这些卷宗的阅览，他得到了创作的素材，那么他所写的这个内容很有可能啊，就咱们现在这么分析啊，有机会如果咱们能采访到张策老师本人的话，你可以问问，就是说他是不是从某些案卷当中看到了这样的细节，因为警察办案这个事他没那么怎么说呢，说夸张也夸张，说不夸张也不夸张，
1: 我们经常会听到警察在说回忆自己的时候，他有两个字叫直觉，
0: 直觉，而且这个东西他写出来以后他不可能凭空编造出来，
1: 对， 对，
0: 哎，这个他是应该很真实，
1: 我们这么讲，就换一个说法，他有可能得到灵感，对吧？
0: 对，
1: 他从一些真实的案件当中一定是汲取了很多营养，
0: 对。
3: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13点整。
1: 有风景的路上，驾车穿行城市中，轻抚窗外清新空气，记录城市点点滴滴。FM 89.9，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给你全新视听世界。

芒果音乐榜，我是策策。其实提起过往，很多人可能都会有遗憾，也可能会有对某人的一句抱歉没有说出口。而陈楚生的这一首《落日旅馆》呢，描写的就是这种情绪。

更懂音乐，更懂你，这是芒果音乐榜，我是策策。如果说你曾经被卡奇社的日光倾城当中的白日光芒一击即中，如果你曾经被他们的游园惊梦的朦胧带去做梦，如果你曾经因为假面舞会的卡通心灵而心生喜悦，那么接下来和我一起来听听卡奇社的这一首《云妈》，真的也是非常棒的一首歌，像是一幅带着诗意的风景画。听到这首歌，来自卡奇社《云妈》。

芒果音乐榜，我是策策。小的时候不知道是谁拨动了按钮，将生活调整了生存模式，让我们一不小心就变成了大人模样。接下来听到这首歌，来自陈小春《下半辈子》。

0: 民谣、摇滚、说唱，
1: 别再讲所谓事情的真
0: 相。流行，一切关于音乐的释放，芒果音乐。

更懂音乐，更懂你，这里是芒果音乐榜，我是策策。其实听过很多情歌对唱，大多数呢都是男女对唱，一刚一柔，唱出让人印象深刻的爱情故事。后来发

日策策，其实听过很多情歌对唱，大多数呢都是男女对唱，一刚一柔，唱出让人印象深刻的爱情故事。后来分别寓意着拥抱爱人和失去爱人的不同心境。

0: 音乐随处可见，音乐随处可听，从第一首到最后一首，不放弃任何一次狂欢。芒果音乐榜，
1: 更懂音乐更懂你，芒果音乐榜正在直播当中。接下来听到这首歌，来自佳佳，《我想要的快乐》。

芒果音乐榜，我是策策。接下来听到这首歌是来自吴青峰的《太空人》。其实这首歌的歌词和旋律是写在2013年到2014年期间，当时呢吴青峰正在飞机上，然后写出了只有自己才看得懂的乐谱。由于当时忘记带日记本，所以呢就把这个曲呢记在了一本书上，后来这本书被遗忘了，导致这首歌一直被封存，然后当时也没有录制歌曲的小样。2019年吴青峰准备发个人的首张专辑的时候，他脑海当中第一首浮现的歌呢就是《太空人》。后来在为专辑的歌曲《男孩庄周》编配写词的时候，他就翻找庄子来找灵感，却无意间发现哦，原来《太空人》的原稿正是写在了这本书上，所以呢这首歌就终于可以和大家见面了。

0: 午两点，上班路上又是一个美好的午后。 FM 八九点九，玉山人民广播电台，伴您一路好心情。
1: 欢乐是城市的音符，欢乐正前方，这里是欢乐正前方，欢乐之旅即将启程，车到极点。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刘潇，
1: 我是米夏，
0: 欢迎收听今天的欢乐正前方。不瞒各位说，本人是个优质青年，在这儿我只想对那些电影迷说一句话，那就是你们这些去电影院看电影的人，能不能尊重一下我们这些看抢先版的人？你们能不能在电影开始之前就先把厕所上好了？囧事儿趣事儿新鲜事儿，不乐不行。
2: 你说我说大家说，不吐不快。
0: 有话则长，
2: 无话则短。
0: 欢迎来到说长道短。这里是欢乐正前方，米夏刘笑又得跟您讲故事啊。这个首先我们要聊一大话题，关于爱情。这个关于爱情啊，很多人呢都是充满着浪漫的想象，像什么众里寻他千百度啊，或者是于茫茫人海中寻找灵魂的伴侣什么的，反正一描述起来爱情的事儿吧，那都非常美好。
2: 可不是吗？这美好的东西当然是令人向往了，但是追求爱情的过程啊，往往没这么诗意。不管多轰轰烈烈的感情，最终还得是柴米油盐过日子呀。
0: 这只是普通青年的看，哎，这个文艺青年不这么觉得，人家就认为诗一定是在远方的，这个爱情那一定永远都是在路上。
2: 嗯，我们90后编辑旭旭就是这么一文青，每次休假都得奔大理去寻找真爱，今年这是第四趟了，我们也不知道他这次找着没找着，咱一块儿帮他分析分析。
0: 旭旭在路上。
2: 话说前两天一休假，我们编辑旭旭立马买了张去大理的卧铺，虽然前几次一无所获，但是旭旭的直觉告诉他这次肯定有戏。
0: 这个我们旭旭的终身大事呢，其实不光有我们替他操心啊，他自己其实比我们着急多了。由于这次呢是抱着一定希望走的，所以呢这旭旭就变得相当敏感啊。就这天吧，弄着火车票了以后，这一上车，旭旭马上眼睛就直了。他呢买的是下铺，对面呢坐的是一个非常漂亮的女孩，绝对是原装没整过容的那种，那小鼻子那小眼儿长的，那跟电影明星完全一样。
2: 旭旭一看这姑娘长这么漂亮，内心就有点激动，这是老天有眼呀，给了这么一好机会，想跟人搭讪一下吧，但是旭旭没想好跟人说点什么呢。
0: 而就在此时，这个旭旭发现那个姑娘呢也关注他了，这个看他一下呢，然后眼睛就赶紧低下去了，不过呢过一会儿又会马上抬起头来再看旭旭两眼，这显然是也有话想跟自个儿说呀。
2: 作为一个男人，哪能让姑娘先开口啊。这时候旭旭运了运气，假装镇定的问人那姑娘，
3: 那什么姑娘，那个你看咱俩能做对桌也是缘分哈，那个我问你个事儿啊，你这是去哪儿啊？
2: 那姑娘好像正等着我们旭旭开口呢，立马就回答说要去大理。哎呦，旭旭这一拍大腿，
3: 那不早说呢，咱俩顺路，那太好了哈。你看路上吧，正好咱俩彼此有个照应，这么跟你说吧啊，这一路上你有啥需要我帮忙的，别不好意思开口啊，尽管跟我说。
2: 这姑娘一听旭旭这么说特别高兴，但是这脸啊慢慢就有点红了，然后这姑娘偷眼瞧了一下旭旭，犹犹豫豫的跟旭旭说，那个我这个人胆特别小，晚上我一个人睡觉害怕。
0: 听到了这句话之后，我们那个在单位道貌岸然的编辑旭旭当时就快溜桌了，他觉得这事儿发展的太快了啊！虽然缘分这东西来了你挡也挡不住，但是不宜过快。于是呢旭旭就开始矛盾，就到底怎么回答女孩的这个问题，到底怎么把这事儿给说圆乎了呢。就在旭旭内心开始天人交战的时候，

0: 只听那姑娘又开口了。
1: 那个，你能跟我老公换个位置吗？他就在隔壁车厢呢。
2: 喜剧能量生活，来自您正在收听的欢乐正前方。确认过眼神，你是会吐槽的人，肥宅快乐水，自嗨不做局外人，笑皮发声，笑跑一身赘肉，欢乐微光照亮正能生活，千年奇葩傲娇说法，奇葩说话。
0: 本人是一个油脂青年，在这就我的个人生活体验啊，想给更多油脂青年鼓鼓劲儿，加加油。就拿追求女生这个事儿来说吧，你一跟人家打招呼，人家就说在洗澡呢。你问这么晚了，你怎么还不困呢？人家立刻就说快睡了。你约人家吃饭，人家就说在减肥。你打电话给人家，人家就说在开会。都说姑娘会因为一个男人想让自己变得更优秀，对不对呀？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讲，你绝对就是那个非常有魅力的男人。本人是一个资深白领，在这儿要向很多刚入门的年轻朋友们嘱咐嘱咐啊，别的都不重要，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如果你们刚入职，一定要记住我接下来要说的，不然的话要吃大亏。你们记住了，无论你们的工作有多忙，在周末的时候千万不要接同事的电话啊，保证没好事，不信你可以自己试试。
3: 是欢乐正前方，
4: 陪您没事偷着乐。
0: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今儿我们上半段的节目你下留校，就先跟您聊到这儿，
3: 之后欢迎您继续收听欢乐正前方的下半时段。

0: 喜剧能量生活，来自您正在收听的欢乐正前方。
1: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在稍事休整过后，欢迎继续收听我们今天节目的下半时段。我是刘晓。
2: 我是米夏。
1: 不瞒各位说，本人是个文艺青年，经过多年对生活工作的细致入微的观察之后，我总结了很多规律，在这儿要和大家分享一个，那就是经过我多年的观察之后，我发现在我们上学时候考试周的图书馆就像极了现在春节之后的健身房。
2: 本人公司白领一枚，自从有了共享单车之后，我觉得确实给我的工作和生活带来很多便利，但是同时也造成了很多问题，所以在这儿我要特别正式的给相关部门提一个建议，那就是我建议在共享单车上安装一个装置，只要是有按思索的、推院里去的、卸车座的，这装置就会立刻启动，并且高声呐喊：“
1: 都来瞧，都来看啊！那臭不要脸的在这儿呢啊！都来瞧，都来看啊！那臭不要脸的在这儿呢啊！”
0: 神脑回路的黑洞，想开怒怼的大门。沉默年代是不是该安静吃瓜？广场跳舞不如此问，非我所答。这里是不二问答。
1: 话说那天，小明他们班啊来了一新的历史老师。上课之前呢，这历史老师呢先做了一下自我介绍。
2: 同学们好，老师呢先做一下自我介绍，我姓张，张学良的张。下面请在座的各位同学也自我介绍一下好不好？哪位同学先来呢？
1: 听到了老师的问题，向来答题非常踊跃的小明同学举起了手，对老师说道：
3: 老师，我先来。老师，我很高兴认识你，我也姓张，就是张作霖的那个张。
2: 说这天有一绑匪给一哥们儿打电话，说他老婆被绑架了。
1: 你老婆现在就在我手上呢，24小时内准备100万，要不然的话我就撕票，听懂了吗？
2: 听了这话，这哥们儿特爽快的回答：
1: 哎，老弟别急啊，我跟你说，钱不是问题，不过你能不能宽限几天，就几天时间好不好？
2: 听了这话，劫匪愣了：
1: 还宽限几天？有这么跟我拖时间的吗？为什么非要宽限几天呢？
2: 这哥们儿答道：
1: 哎呀，其实也没有什么别的意思，我就是想多清静几天。
2: 听了这话，绑匪很机智的继续说道：
1: 哇，闹了半天是这么回事啊，我懂了。哼，我跟你说啊，100万还不行了呢，200万24小时之内给我准备好，要不然我立刻放人，你信吗？话说就在今年春夏之交的时候，一对夫妻坐在家里商量事儿，聊着聊着吧，当太太的突然问她老公：
2: 亲爱的，你说夏天又快到了，你说我这次到底应不应该减肥呀？
1: 听了媳妇儿的问话，老公紧锁双眉：不是，你这是，那我这么问你吧，媳妇儿，你知道这个猪身上的这个五花肉它是怎么长出来的吗？
2: 你说啥呢？那我哪知道啊？
1: 听媳妇儿这么一说，老公更犯愁了。他跟媳妇儿解释了一下这事儿：笨，我跟你说哈，这猪身上的五花肉怎么长出来的呢？就是因为他们每年夏天都得减回肥，然后他们身上的肉呢，经年累月的这么玩啊，就变成了一层瘦的一层肥的，一层瘦的一层肥的，那一点都不好看，懂了没？
0: 喜剧能量生活，来自您正在收听的欢乐正前方。
1: 一
4: 你好，
5: 欢乐斗牛，
4: 了解一下吗？
5: 欢乐斗牛，
6: 大数据统计不到的迷之经历，
7: 五倍情话最上话，掌声送给欢乐人。
6: 量子物理解释不了的神脑回路，前方欢乐运行，它正转，笑点占 C 位，喜感101，情商离线者绕行，笑咖正转。
1: 笑咖正传一，引火烧身。
3: 本人小学生一枚，昨天我妈妈过生日，这也是我妈妈平生第一次收到我爸爸买的花，我妈感动得一塌糊涂，晚上立刻就给我爸做了一桌好吃的。吃完饭我帮我妈刷碗，我妈边刷碗边跟我说，看样子你给你爸的零花钱减半了。我当时就问我妈为什么，我妈解释说，我爸居然知道买花讨女人的欢心了，这可不是个好苗头。

0: 小咖正传二，慢性子。
1: 本人是一个慢性子，今天早晨我妈进我房间拿东西，我刚好在穿一件大毛衣，直到我妈出去之后我才把这毛衣穿上，可是我低头一看毛衣穿反了，于是我又脱下来打算重新再穿一次。就在这个时候我妈又进我房间拿东西，看见我还在穿这件大毛衣，我妈当时就坐地下了，她愣了两秒钟之后突然问了我句话，
2: 哎呀妈呀，姑娘你跟妈说实话，刚才是不是妈穿越了一回呀？

0: 小咖正传三，缘分。
1: 本人公司白领一枚，今天下班刚出写字楼，就在路上遇见了一帅哥，那颜值，那身材，那发型，那穿着，简直是赏心悦目啊！眼瞅着这帅哥就一步步地向我走来，我的心都滴了到嗓子眼了，连手心都出汗了。我最终鼓足了勇气迎上前去，正想对他说点什么的时候，没想到这帅哥先开口了。
2: 你好，这位小姐，那个需不需要去我们健身房看看呢？

0: 每天记录好生活。
1: 长途跋涉送欢乐，
0: 塔楼胡同转个遍，
1: 就怕您不乐。
0: 常听欢乐正前方，
1: 困了累了不用慌，
0: 笑话段子不重样，
1: 就在老地方。
0: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今儿米下留校啊，就先跟您聊到这儿，感谢各位的收听。

0: 感受城市的绚丽，聆听城市的声音。这里是 FM 八九点九，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最新最热新闻热搜排行，百度24小时搜索排行榜。
1: 来关注百度媒体首页新闻。国家林草局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目前，我国已明确了1140处候鸟迁飞通道重要栖息地，大量濒危鸟类种群稳中有升。我国采取的各项鸟类保护措施取得显著成效。日前，民航局印发《关于加强残疾人航空运输保障能力的若干措施》，切实保障残疾人平等参与社会生活的权利，提升残疾人航空出行服务品质。工信部发布

2026年1至5月份软件业运行情况。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运行态势良好，软件业务收入稳健增长，利润总额增势放缓，软件业务出口保持正增长。数据显示，我国机电产品出口额连续15个月刷新同期月度最高值。这其中，人工智能产业链相关产品贡献了机电产品出口增量的50%以上，成为重要拉动力。百度首页新闻就到这里，下期再见。

0: 15点整。
1: 这里是主播在线，我是主播郑磊。
2: 我是主播李玲。
3: 大家好，我是观察员孙畅。
2: 好，马上进入今天的头条新闻。
4: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1: 头条新闻，我们来关注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揭晓，共评选出258个项目和11名科技专家。
2: 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陈立全院士和中国电子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奔德院士获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
1: 国家自然科学奖51项，其中一等奖3项，二等奖48项。国家技术发明奖58项，其中一等奖3项，二等奖55项。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149项，其中特等奖3项，一等奖13项，二等奖133项。
2: 授予9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
1: 获得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的陈立全院士是我国锂电池领域的奠基人、开拓者和引领者。他开创了我国固态离子学研究的先河，研制出我国首块锂电池，建立首条中试线，开启了我国锂电池产业化进程。他还突破了磷酸铁锂、钴酸锂等关键材料的知识产权壁垒，为我国锂电池产业全球领先做出了卓越贡献。此外，他还推动钠电池从原始创新走向规模化应用，奠定了我国在新一代电池技术领域的战略主动地位。
2: 温德院士是我国基载脉冲多普勒雷达技术的奠基者，相控阵雷达技术的主要开创者，天基监视雷达技术的先行者。他引领我国雷达陆海空天预警探测体系发展，铸就了我国制信息权的火眼金睛，为国防安全做出了卓越贡献。
1: 科技兴则民族兴，科技强则国家强。从此次获奖人员和成果总体情况来看呢，主要反映出三方面特点。一是深耕基础前沿探索，夯实科技创新根基。
2: 例如化学领域的单原子催化项目，相关原创概念由我国科研人员率先提出，涉及催化、化工、材料、生物、能源环境等诸多领域，国际影响力突出。
1: 二是服务国家战略需求，提升自主创新能力，面向国家重大需求、先进材料、矿产勘探等领域的一批获奖成果，在有效破解高端材料供给难题、筑牢国家能源安全底线方面获得了一系列突破。
2: 例如松辽盆地国际大陆科学钻探工程创立了陆相高精度多学科综合的地质年代与古气候重建技术体系，为推动我国深地领域行业进步做出了重要贡献。
1: 三是聚焦群众的急难愁盼，增进万家民生福祉。例如杂交水稻高效制种技术研创，以及超高产新品种培育应用，破解杂交水稻单产偏低、制种产能不足、用种成本偏高的行业痛点。
2: 再比如脑血管病磁共振成像精准诊断关键技术系统及应用，研制了脑卒中专用移动式床旁磁共振成像设备，推动基层大规模急性脑梗死快速精准诊断，将确诊时间由40分钟大幅降至10分钟内。
3: 那在科技奖颁布之前，我相信大多数听友都没有听过这两个名字，也就是说我们这样的科学家常年在公众的视野之外，但是他们却支撑着国家的安全、能源以及粮食和健康，这种功绩是刻在国家的筋骨里的。这些人择一事终一生，不畏攻关之难，也不惧探索之险，用创新的成果惠及亿万百姓，也生动诠释出新时代科技工作者的家国情怀和使命担当。
4: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1: 民政部发布了城乡三级养老服务网络建设管理指引，明确了县级综合养老服务管理平台、乡镇街道区域养老服务中心、村社区养老服务设施站点三个层级的设置方式、功能定位、运行机制，旨在为各地健全三级养老服务网络提供指导，促进养老服务资源统筹利用、供需适配，更好地满足老年人多层次多样化养老服务需求。
2: 指引明确县级综合养老服务管理平台承担统筹协调、指导示范、资源整合的核心作用，具备行业指导、应急救援、资源协调、数据归集等功能。乡镇街道区域养老服务中心主要具备专业照护、服务转介、探访关爱等功能，同时接受县级平台指导。村社区养老服务设施站点作为三级网络的终端触手，具备日间照料、上门服务、文娱休闲、短期托养、助餐服务等功能。
1: 据介绍，民政部将目标锚定为2029年养老服务网络基本建成，2035年养老服务网络更加健全，加快构建城乡三级养老服务网络。城乡三级养老服务网络建成后，将对低龄健康老年人提供家门口的养老服务，对高龄失能老人提供专业照护和家庭照护支持，对特殊困难老年人提供更加便利贴心的服务。
3: 我们做什么事情都要有一个施工图。刚刚这条新闻其实就是养老的施工图。因为现在有些情况呢，养老资源是各自为战。如果说我们按照这个施工图来规划的话，以后县级平台就要做大脑，乡镇中心当枢纽，然后社区啊、村啊这些站点成为一个抓手，这样三级联动。时间表呢，就是2029年基本建成，2035年更加健全，也就是说我们在养老

0: 这件事上，要看到未来的这个发展的路径。总结起来就是八个字：老有所养，就近可及。
1: 嗯
2: 嗯。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人工智能对于社会保障事业的促进作用。人社部、国家发改委、工信部、国家数据局近日联合印发《关于加快推进人工智能加人社应用发展的实施意见》，以加快推进人工智能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业领域应用发展，有力支撑人社事业高质量发展。
1: 实施意见提出了五年建设目标，包括2026年打造20个基于行业大模型建设的应用场景以及相应高质量数据集，2027年探索50个左右高价值应用场景赋能路径，2030年形成人社行业领域人工智能普遍应用的创新局面。
3: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1: 好，进入财经科技方面，我们首先来关注这天这么热，一进地铁站厅挺凉快的。这个时候呢，因为又热又渴嘛，很多乘客就想从那个自动售货机里买一瓶冷饮来解暑。
2: 嗯，
1: 凉爽之余，有乘客就发现了不对劲儿。同一个站厅里啊，同一个站厅，因为自动售货机不一样，相同的饮品零食价格也不一样。乘客说虽然没差几毛钱，但感觉有一种自己被刺了的感觉。
2: 是，最近呢，有一位市民张先生就在某个地铁线某一站的站厅啊，过了这个安检之后呢，他一眼就看见了离安检口最近的一个自动售货机。他花了 4.39 元从这个自动售货机里买了一瓶饮料，正准备下到站台层去乘坐地铁的时候，他发现在扶梯口呢还有一台自动售货机。他下意识呢又看了一眼，却发现同一款饮料在这台售货机上的价格是4块钱整。
1: 关键这俩售货机它离得太近了，
2: 就差几步。
1: 对，那究竟是个例还是普遍现象呢？记者就随机探访了多个线路多个站点，发现同一站厅内不同的自动售货机商品价格有差异的现象比较普遍。
2: 嗯，
1: 总体来看呢，不同的自动售货机同一款饮料的价差大多为2-3毛钱。
2: 那记者拨打了其中一台自动售货机上的客服电话，工作人员说呢，同一站厅内的若干台自动售货机并非来自同一个经营单位，价格差异呢主要来自两方面原因。第一是各家经营单位的进场费不同，租金高的话呢商品价格就会高一些。另一方面呢是进货渠道的问题，有一些经营单位有一些自有产品，自产自销的商品成本会相对低一些。
1: 那乘客就问呢，要是我买贵了能退货吗？
2: 嗯，
1: 工作人员说你可以拨打客服电话反映这一问题，把商品的差价退给您。
2: 那对此呢，乘客就表示说，既然商家明知有价差还可以退钱，何必多费一道事儿？能直接把这个价格都拉平吗？统一吗？
1: 嗯，那有乘客就建议请场地的管理方和自动售货机的经营单位商量商量，平衡一下利益。
2: 嗯，
1: 把这同一站厅内不同自动售货机的相同商品价格尽量统一。若自动售货机原本提供的就是方便，我这么热的天儿买口凉的喝，还得货比三家，比几个售货机，反而变得不方便了啊。
2: 嗯
0: 嗯。您说这叫什么事儿啊？多小的事儿，往小了说2-3毛钱，但往大了说，我们可以说这个叫不尊重消费公平，对不对？因为统一标价不是说多么难的事情，并不是我们普通的消费者对地铁方面啊，或者对某一些售货机说我们强人所难了，这个工作您做得很难，不是这样的，非常轻松，您就可以把所有的标价都给它统一好，甚至我都怀疑有一些可以把那2-3毛钱降下来，就是把这个价格统一向低处找平，其实是可以的。我们在地铁里的这个便利感不应该被算计感冲淡。
2: 是，就是说起来它也没多少钱，但是我相信大家在听到这个新闻的时候可能也很诧异哈，我们不说可能大家都没有想到这件事儿，但是它其实背后就是有一个消费公平的问题，就像刚才我们说的这个市民感觉到被刺了。
0: 嗯
1: 嗯，虽然不差那2-3毛钱啊，
2: 对，
1: 但是呢，如果说真的对此事大家听到这个反应了，准备去整改的时候呢，别过两天咱们向上找齐
0: 啊。所以我刚才说向下找齐。
1: 对，
3: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1: 接下来呢，我们财经方面再来关注一下，您能想象吗？盖房子还可以拆快递。最近呢，一种来自中国的模块化建筑在海外持续圈粉。
2: 那模块化建筑啊，就是把这个建筑拆解为独立模块，在工厂完成的制造之后呢，运送到施工现场拼装成型的建造模型，感觉跟拼积木似的、但可比那个积木复杂太多了。
1: 是。
2: 深圳海关的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全国企业经深圳口岸出口活动房屋的货值 16.8 亿元，同比增长 19.6%， 产品销往150多个国家和地区。
1: 我们来看一看，在位于广东深圳的中建海龙智能建造产业园，看不到脚手架，感受不到扬尘，只有四层楼高的立体工厂在忙碌生产。园区年交付能力约2万到3万个模块化建筑。
2: 这可不是普通的活动板房啊，而是模块化建筑。简单说呢，就是把房子的天花板地板水电管线，甚至连卫生间的防水层，全都在工厂里流水线造好，再运到海外，像搭积木一样现场进行拼装。
1: 那么跟传统工地先搭架子，再砌砖，再抹灰，再装修的串联施工完全不同，工厂里是并行作业，加上自动化立体仓库和智能化生产线的运用，相比传统建筑，模块化建筑的施工周期能缩短 60% 以上。而要像生产工业品一样造房子，源头的设计思路也得改变。每根钢筋在哪个位置，螺丝钉在哪儿，都是要定位的，要以毫米为单位来控制它的误差和精度。
2: 模块化建筑的高效精准也为它打开了广阔的市场空间。有市场研究机构预测呀，到2030年全球模块化建筑市场规模将突破1428亿美元。从设计研发、智能生产到远洋物流、海外安装，中国正凭借着全产业链优势，把造房子变成了一门标准的工业品出口生意，迈向了全球。
3: 真好哈！回想古代唐朝的建筑，飞檐舒展，大气磅礴；宋式的屋舍呢，精致规整，清雅疏朗。所以我觉得啊，我们中国工匠骨子里的建造智慧，现在是跨越千年，完成了一个现代化的转型。我们当时用榫卯，就是精确到毫米级，或者是更精确的那个一个小数点之后的那个位置。我们现在还有人认为说，传统的古建跟现代的装配是不是两条平行线？不是的。

0: 他们是一脉相承的。我们这次不仅是施工技术的革新，更是把造房子这门传统的手艺升级为了高精度的工业品来出口。
1: 嗯，
0: 所以我们中国的外贸高质量发展也算是在这个卖房子方面画上了一个生动的注脚。
2: 是啊，
1: 好，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说一下文化和旅游部启动2026年全国暑期文化和旅游消费季，时间是从7月初持续到8月底。
2: 据了解，暑期文旅消费季期间呢，各地将围绕着消夏避暑、滨海度假、夜间经济、游轮游艇、亲子游乐、研学旅行、非遗美食、博物馆游等热点需求，增加优质的文旅产品供给，举办超过3万场次的文旅消费活动，发放超过 4.5 亿元消费券等消费补贴，助力居民游客欢度暑期时光，畅享美好旅途。
1: 科技方面，我们先来关注欧洲航天局6号在官网发布公报说，这一机构的欧几里得空间望远镜在早期宇宙中发现31个古老类星体，其中两个出现在宇宙诞生后最初 6.7 亿年内，刷新了迄今观测到的最古老类星体记录。这一发现有助于科学家理解早期超大质量黑洞和星系如何形成和演化。
2: 欧航局介绍说呢，类星体啊是星系生命过程中的一个阶段，在此阶段呢，大量的物质被吸入了星系中心的超大质量黑洞，并且释放出巨大的能量。数十年来，人类一直在搜寻宇宙中诞生最早的一批类星体，这类天体能够还原宇宙出生阶段的景象，帮助人们了解首批超大质量黑洞与星系是如何形成的。然而这一时期的类星体很难被发现。
1: 欧航局说，这次报告的31个类星体来自欧几里得空间望远镜广域巡天数据。这一巡天任务完成之后呢，将覆盖全天超过1/3区域。欧几里得空间望远镜将通过观测数十亿个星系，研究宇宙的组成、历史、演化及大尺度结构，并在这一过程中揭示更多遥远类星体和暗宇宙的秘密。
2: 嗯，最近呢，因为世界杯的原因， C 罗的分段睡眠法走红网络了。
1: 哎，
2: 因为此前有报道啊，说 C 罗很多时候就摒弃了我们常规的8小时睡眠模式，通过模仿人体自然节律，采用5个90分钟的分段睡眠法，追求在每一段较短时间的睡眠中获得更高质量的睡眠。
1: 那对此呢，湖南省第二人民医院睡眠障碍及神经症科主任医师陈金红表示，和此前爆火的哈兰德超高热量食谱一样，这套睡眠方法呢，看着效果惊人，但是从睡眠医学角度来看，普通人不可盲目照搬或模仿。
2: 咱们要跟风学一下怎么样呢？可能会啊，一，昼夜节律彻底紊乱，诱发慢性失眠；二是深睡眠记忆修复严重不足；三是代谢和心血管的负担加重。
1: 嗯，另外呢 ，C 罗啊，他也非常的严格啊，屏蔽电子设备，还有恒温隔音卧室这样的睡眠环境，普通人呢很难复刻。居家环境光线、噪音、电磁干扰会直接破坏分段睡眠的修复效果，只学形式，不具备配套条件，只会适得其反。
2: 是啊，他这个分段睡眠法虽然咱们不可照搬，但是呢它很多方面是值得咱们借鉴的啊。比如说一，固定作息，每天固定的时间入睡，起床时间都固定，周末呢也不熬夜补觉，稳住你的生物钟。再就是睡前戒蓝光，就是睡前一小时你把手机电脑都放下啊，因为蓝光会大幅的抑制我们褪黑素啊。
1: 第三呢，就是优化睡眠环境，卧室遮光降噪，温度控制在22到26摄氏度，不把手机带上床。
2: 嗯，
1: 还有第四，适度的短午休，中午12点半到下午的2点之间啊，可小憩20到30分钟，不超过40分钟，避免影响夜间睡眠。
2: 那另外专家介绍，成年人的健康睡眠标准是每天晚上7到9小时的连续睡眠。
1: 嗯，
2: 这是世卫组织与国内的睡眠医学统一推荐方案。 C 罗的分段睡眠，加兰德的每日6000大卡特殊食谱，它仅适用于那些高强度专业监测下的职业运动员。咱们的工作运动强度、代谢水平，包括这些硬件条件，天差地别啊，不存在复制的价值。
1: 嗯，
3: 再来关注一下，这两天大家可能看到了啊，说这个距离苹果的这个 iPhone 18 Pro 系列手机发布还有2个多月的时间呢，说这个手机的主板图纸这些文件呢，已经在华强北的卖家群里流传了。
1: 嗯，
3: 说这份文件呢，清晰的展示了它的主板各层结构以及完备的供应链信息，说这些文件源于苹果供应链工厂的数据泄露。
1: 此前多家媒体报道，一家勒索软件团伙从苹果印度代工厂塔塔电子窃取了大量数据，并将涉密零部件清单、供应商名录以及苹果尚未发布的 iPhone 18 Pro 系列机型照片啊上传至暗网。目前的苹果已经就此事展开调查，并正与塔塔电子合作啊制定长期安全措施。
3: 不过多位华强北的卖家和资深手机圈的人士表示啊，说华强北绝对是不可能做出 iPhone 手机的、啊、
1: 为什么呢？
3: 说尽管这个中国最大的电子集散地拥有非常完整的手机零部件供应，而且以前呢很多这个自研的实力已经被证明了啊，但是他没有办法获得苹果最核心的芯片以及 iOS 系统，最多呢能做出安卓主板，说这个 iPhone 18 Pro 外观的这种山寨机内核是不行的啊。
1: 做不做得出来是一方面，另外一个方面呢还要看到针对本次苹果供应链图纸泄密之后呢华强北的提前仿制、机型改装等情况，国内的监管体系目前呢还没有直接表态，但是我们梳理此前的法规监管呢有着清晰而且一贯的执法立场和合规红线。
3: 国家知识产权局、工信部、市场监管总局以及海关多部门已经形成了常态化的监管闭环，坚决维护外资企业的知识产权合法权益，规范电信设备市场秩序，严打走私灰色产业链。
0: 这两天我觉得在短视频平台上，我们很多网友已经进行了一种狂欢式的讽刺，就是苹果把工厂放到印度之后呢，这个大范围的泄密哈，被认为是史上最严重的提前开箱，等了一年的惊喜，然后被人家提前都给剧透了。但是这个玩笑归玩笑，毕竟供应链泄露这样的问题确实暴露出产业的安全漏洞，核心技术壁垒让仿制无从谈起。而且呢，我们必须得就是站在苹果或者是站在全球协作的高度去考虑这个事情，应该强化保密机制，应该对此进行严格的监管，这样才能够筑牢法治屏障，也是将来让我们中国制造就是在更大的格局上向世界迈出坚实的步伐提供一个保障。
3: 那到这里今天的主播在线就要结束了，主持人李玲、郑磊、观察员孙畅，感谢各位的收听。
4: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了解千年古意，品味人文玉山，精彩尽在 FM 八九点九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
1: 离奇的社会案件，
2: 我要继续关注的
1: 曲折的探案经历，
3: 明辨是非，捍卫正义，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4: 我是主持人丹青。今天我们节目会重点来关注婚姻当中涉及的房产和财产的分割纠纷。一位妻子，她手里持有家属进京的落户指标，夫妻二人签了一个落户协议，妻子帮丈夫落了户，如果双方离婚，丈夫得补偿妻子1000万元。那这份协议是否有效呢？还有一个家庭，父亲去世了，母亲将房产赠给了大女儿，小女儿不干了。还有一位爷爷呢，将房产赠予了孙女，奶奶又不干了。稍后我们会请法官来举案说法。好，先来关注一组警法资讯。我们来说一位史上最牛报警人，江苏的王女士遭遇了电信诈骗，损失了22万。接下来她用了8个月的时间做了一件令人不可思议的事情，将这名身在东南亚的骗子引回国内，被警察抓获。民警都感慨说，这是她见过的最厉害的报警人。在去年9月份，王女士被一名陌生男子加了微信，后来被男子推荐的投资平台骗了22万。王女士报警后就回了家，但是她心有不甘，于是想了个招，她继续在网上和骗子聊天套近乎，而且假装很欣赏对方。一来二去，两人竟然谈起了网恋。8个月之后今天逆转，不久前王女士再次来到派出所，说那个骗子要从东南亚某国回来找她奔现了。民警立即去高铁站部署抓捕。当这位男子从高铁站一出来，正想给网恋女友来个拥抱的时候，没想到警察冲了上来，他当场傻掉，束手就擒。吴某已经被刑事拘留。警方破获了一起冒充军人招摇撞骗的案件，抓到了一名年近花甲的骗子。这位张女士40多岁了，5年前离婚，在网上结识了自称是军人的郑某，两人奔现后确立了恋爱关系。后来张女士换了个新工作，在新工作场所会经常看到军人，她就发觉平时接触的这个郑某和她所见到的真正的军人差别很大，于是报了警。民警随即将郑某抓获。这位郑某已经59岁了，是大巴车司机，已婚。5年前偶然认识了张女士，就杜撰了一个军人身份，还 PS 了军官证等等。郑某因冒充军人招摇撞骗已经被警方依法刑事拘留。今天我们节目会重点来关注婚姻当中涉及房产和财产的分割纠纷。妻子手中持有家属进京落户指标，夫妻二人签了一个协议，妻子帮丈夫落了户，如果双方离婚，丈夫补偿妻子1000万。那几年之后，这个婚姻果真走到了尽头，那这份协议有效吗？还有，父亲去世了，母亲将房产赠给了大女儿，小女儿不干了。爷爷将房子赠给了孙女，奶奶不干了。夫妻一方将共有房产赠与他人，是否有效？那下面我们先来说说这个夫妻1000万补偿协议这个纠纷。来连线办案法官，来自海淀法院的王小丹法官，你好。
5: 您好，丹青老师。
4: 这个1000万元补偿案件是如何引发的呢？
5: 是这样的，这个白女士和胡先生呢，曾经是一对校园情侣。然后这个白女士呢，学习成绩比较优异，博士毕业后呢，就继续在京攻读了博士后。而胡先生呢，就选择了硕士毕业后留京工作。很快呢，两人也是登记结婚，组建了小家庭。当几年之后，白女士的博士后出站的时候呢，得到了一份福利，也就是说，不仅她本人可以落户北京，那么作为配偶的胡先生呢，也可以跟随她落户。谁知道呢，本来是一件乐事，却成为二人矛盾的导火索。原来这个胡先生本来也是有机会拿到这个北京户口的，但是为了这个小家庭更好的生活呢，所以他选择了一家高薪的企业，就放弃了这个落户的机会。 那么白女士就认为呢，胡先生并没有充分重视自己为他落户做出的努力，所以两人就大吵一架。最后呢，这个白女士就提出来，如果说想让这个家庭继续走下去呢，需要给一个承诺。所以呢，她就拿出了一份落户协议，内容呢就是胡先生随白女士博士后出战落户北京，如果双方离婚的话，胡先生要给白女士补偿款是1000万元。那么这个胡先生呢，也是在这个协议上签上了自己的名字。但是后来两个人还是因为常年累积的一些矛盾，选择来到了法院进行一个诉讼离婚。主持人，
4: 那这个涉及到千万的这个补偿协议有效吗？
5: 法院经审查这个相关证据，还有询问这个协议的签订过程呢，就认为这一份落户协议是关于经济补偿的约定。从他们的签订过程以及协议内容来看，既非双方对夫妻财产的约定情形，也并非就是因离婚就财产分割达成的一个协议。所以白女士主张据此来处理夫妻财产的分割没有法律依据，所以最终呢，法院是判决二人离婚。男方呢每月支付抚养费5000元，驳回了女方的其他诉讼请求。主持人，
4: 那么法官，有人可能会认为说，当时两人签协议好像也是和平签的啊，这丈夫还签了字了，也没有丈夫说被胁迫、被威胁这等，为什么会无效呢？
5: 婚姻呢，是以双方感情为基础来缔结的一种

0: 身份关系。我国法律呢实行结婚自愿、离婚自愿的这个基本原则，所以说夫妻双方之间签订的这种协议呢，只能是对双方共同财产的约定，它没有办法对结婚和离婚这个行为进行约束。
1: 嗯，
0: 这起案件中的这个落户协议呢，与咱们现在社会上所谓的一种忠诚协议，它有相通之处。
1: 是，
0: 一般来说，忠诚协议呢是指夫妻在婚后达成的，要求违反忠实义务的一方必须实施一定行为的约定。
1: 嗯，
0: 如果某一方违反这个协议呢，那么另一方就会根据协议要求其承担相应的责任。我们民法典第1043条规定，家庭应当树立优良的家风，弘扬家庭美德，重视家庭文明的建设。夫妻之间呢，应当互相忠实，互相尊重，互相关爱。家庭成员应当敬老爱幼，互相帮助，维护平等和睦文明的婚姻家庭关系。关于夫妻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签署这个忠诚协议是否有效呢？
1: 嗯，
0: 最高法院也曾经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继承编理解与适用》这一本书中呢明确，
1: 嗯，
0: 夫妻之间签订忠诚协议应当由当事人本着诚信原则自觉自愿的来履行。法律呢并不禁止夫妻之间签订此类协议，
1: 嗯，
0: 但是也不赋予此类协议强制的执行力。就是说从整体的社会效果来考虑呢，法院对夫妻之间忠诚协议这个纠纷呢是以不受理为宜的。主持人，
1: 那么这个不受理为宜法院出发点是什么呢？
0: 具体分析来看呢，有以下几点。第一呢，如果法院受理此类纠纷呢，主张按忠诚协议赔偿的一方当事人，他既要证明协议的内容是真实的，没有欺诈胁迫的情形，又要证明对方具有这个违反忠诚协议的行为，可能会导致就是为了取证呢会窃听电话呀、私揣信件等，侵害到个人的隐私权，甚至夫妻之间的这个感情纠葛有可能会演变成刑事案件，它的负面效应呢是不可低估的。那么第二，就是赋予忠诚协议法律强制力的后果之一，就是鼓励当事人在婚前签订一个可以拴住对方的忠诚协议，这个不仅会加大婚姻的成本，而且也会使建立在双方情感和信任基础上的婚姻关系有一个变质。那么第三呢，忠诚协议实质上是属于情感和道德的范畴，当事人如果自觉自愿履行当然好，但是如果违反忠诚协议一方心甘情愿净身出户或者赔偿这个若干金钱呢，为自己的出轨行为付出经济上的代价，但是如果一方不愿意履行，就不应该强迫其履行忠诚协议。主持人，
1: 好，谢谢小丹法官，再见。
0: 再见。
2: 以法为契，铸就中国梦想。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0: 离奇的社会案件，
1: 来继续关注的
0: 曲折的探案经历，
2: 明辨是非，捍卫正义，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3: 听众朋友好，我是主持人丹青。下面我们继续来关注这个婚姻中涉及的房产分割纠纷。父亲去世了，母亲将房产赠给了大女儿，可小女儿不干了。爷爷将房产赠给了孙女儿，奶奶又不干了。夫妻一方将共有房产赠与他人，是不是有效呢？下面我们来连线办案法官，来自北京海淀法院的史静阳法官。你好，法官。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
3: 在配偶去世以后啊，在世方将这个夫妻共同财产赠与他人，赠与协议是不是有效呢？请法官给我们举个案例好吗？
4: 好的，我们曾经审理一个案子呢，是在2018年，有一个叫李芳的来提起诉讼，他要求确认他的母亲刘翠芬与姐姐李芬签订的赠与协议无效。李芳称呢，他的母亲是刘翠芬，父亲是李德高，共同生育两个女儿，分别叫李芬和李芳。父亲李德高于2010年去世，没有留下遗嘱。刘翠芬名下有一套房屋，这个房屋呢，虽然登记在刘翠芬的名下，但是是父母共同财产。2017年，在这个遗产没有分割的情况下，母亲刘翠芬就与大女儿李芬签订了赠与协议，将整个房屋都赠与了李芬个人。小女儿李芳认为母亲与姐姐的这个行为属于恶意串通，侵害了李芳的个人权益，要求确认赠与协议无效。
3: 那么这个李芳的母亲意见如何呢？
4: 李芳的母亲刘翠珍呢，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她称呢，自己仅有这一套房屋，现在将这个房屋赠与了大女儿呢，导致了自己的也无家可归了，也可以确认赠与协议无效。
3: 那大女儿李芬她是怎么变成的呢？
4: 李芬呢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
3: 他
4: 称这个房子呢虽然登记在母亲名下，但是是他自己出资购买的，不属于李德高的遗产。另外呢，赠与协议是李芬和母亲刘翠珍的真实意思表示，并且双方已经办理完毕了这个过户手续，只是呢将通过这种形式将属于自己的财产返还给了自己，没有侵犯任何人的权益。
3: 那这个案件法院审理后如何认为的呢？
4: 法院经审理以后认为呢，涉案房屋虽然登记在这个刘翠珍个人名下，但是可以确认是刘翠珍与李德高的夫妻共同财产。李德高去世的时候没有留下遗嘱，那么继承人对这个房屋都可以进行分割。现在呢，2017年这个刘翠珍与李芬签订，在明明知道涉案房屋中有他人权益在的情况下擅自签订赠与协议。那么刘翠珍对自己的份额处分是有效的，但是他对李德高份额的处分呢，就侵犯了李芳的权益，所以他认定的是对李德高份额的处分是无效的。
3: 那么这个案件背后相关法律是怎么规定的呢？
4: 我国民法典实行之后，我国民法典第一编第六章第154条规定的是，行为人与相对人恶意串通，损害他人合法权益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我们现在是适用这一条规定。在我国继承法第2条规定呢，就是继承是从被继承人死亡的时候开始。第26条规定呢，就是在处理被继承人遗产的时候，应该要先系出来配偶的那一半的份额。那么我国物权法第94条规定。

0: 个大女儿在签订赠与协议的时候，刘翠珍明明知道有其他人的份额在，还赠与了这个房屋，那么他处分李德高的份额是无效的，但是刘翠珍可以处分自己的份额。
1: 在这个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一方将共有的房产赠与他人，这个赠与协议有效吗？我们再请施法官举个案例。
0: 好的，2019年呢，我们审理了一起案件，原告叫王淑芳，她要求确认她的丈夫赵文与孙女赵夏丹签订的赠与协议无效。王淑芳称呢，1995年赵文取得了一个涉案房屋，这个房屋呢虽然登记在赵文名下，但是是夫妻共同财产。2017年10月9号，在自己不知情的情况下，丈夫赵文与孙女赵夏丹签订了赠与协议，将涉案房屋全部赠与给了孙女赵夏丹个人所有，并且在同日办理了房屋过户手续。赵文与赵夏丹的行为属于恶意串通，侵犯了王淑芳的个人权益，所以诉至法院要求确认赠与协议全部无效。
1: 那这个王淑芳的丈夫，这老爷子，他对此的态度是什么呢？
0: 他认可涉案房屋属于属于他和王淑芳的夫妻共同财产。他也认可是自己擅自将房屋赠予了赵夏丹。现在认识到了自己的行为侵犯到了妻子王淑芳的权益，同意确认合同无效。
1: 他也同意了啊。那这个得了利益的这个孙女赵夏丹，他怎么说呢？
0: 受赠人赵夏丹称，这个王淑芳所说的不知道，赵文与赵夏丹之间签订赠与协议一事不属实。王淑芳对赠与一事知道并且同意，他的诉讼请求不应该得到支持。
1: 那这个案件法院审理后如何认为的呢？
0: 法院审理以后认为呢，这个涉案房屋是赵文和王淑芳的夫妻共同财产。赵文呢作为王淑芳的配偶，赵夏丹作为王淑芳的孙女，都应该知道房屋是双方的共同财产。二人呢明知涉案房屋中有王淑芳的权利，在没有经过王淑芳同意的情况下将房屋赠与赵夏丹，属于恶意串通，侵害了王淑芳的个人权益，赵文与赵夏丹之间的赠与协议应为无效。另外呢，共同共有人对共有财产享有共同的权利，承担共同的义务，在共同共有关系存续期间呢，部分共有人擅自处分共有财产的，一般认定为无效。共有人对共同共有的财产不分份额的享有权利，对共同共有财产处分必将损害另外一方的权利。
1: 对，
0: 涉案房屋是赵文和王淑芳的夫妻共同财产，赵文在共同共有关系存续期间以赠与的形式擅自处分了共有财产，损害了王淑芳对财产享有的不分份额的权利，应当认为合同全部无效。法院判决赵文与赵夏丹签订的赠与协议全部无效。
1: 那么在哪些情形下是合同无效的呢？
0: 共有五点。第一个是一方以欺诈胁迫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的，第二个是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第三人利益的，第三个是以合同合法形式呢掩盖非法目的的，第四是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第五是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在本案中呢，也涉及到了物权法第95条的规定，共同共有人对共有的不动产或者动产享有所有权，涉案房屋是赵文与王淑芳的夫妻共同财产，两人呢均在世，对涉案房屋呢均享有不分份额的共同共有关系。那么赵文和赵夏丹在明知道涉案房屋中有王淑芳权益在的情况下擅自签订赠与协议，将涉案房屋中100%的份额全部赠与赵夏丹个人所有，构成了恶意串通，所以法院判定赵文与赵夏丹签订的赠与协议全部无效。主持人
1: 好，谢谢法官的解读，再见。
2: 以法为契，铸就中国梦想，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0: 忙了一下午，抽个空远眺绿色远方，在忙碌中享受充实，在平淡中寻找快乐。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4点， FM 89.9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生生不息，时时相伴。
1: 听摇滚，

0: 听流行。
1: 想怎么串就怎么串，快乐串流行，你想听的全都有。

0: 新浪麦克风，快乐好轻松，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快乐串流行，我是李毅。
1: 我一个朋友最近给我分享了一件事儿，真的差点把我给笑死。他说他为了对工作保持热情，他就把他领导的名字备注成了自己特别喜欢的一个明星的名字，就用这种方式来保持对工作的热情。但是他觉得他自己草率了，因为一周之后他脱粉了，现在看到那个明星的名字他就难受。所以为了自己的爱豆，不要用他来挑战你自己的工作啊，因为不是一个重量级。但是我觉得这也不算什么苦恼的，工作嘛，对不对？真正让你烦闷和苦恼的，真的就是生活当中一些特别表象的原因啊，你费尽心力解决了一个又一个的问题，到头来还是郁闷，是不是？我就总结了一下，真正烦心的事只有三件：没吃好、没睡好和没钱花。你想想是不是？你想开心特别简单，吃点东西睡觉，明天努力赚钱。

我们小区楼下呢最近新开了一个牙科机构，因为刚开业嘛就是比较便宜，所以我就准备去洗个牙。因为洗牙之前呢都会有一个牙科医生先看看你的牙怎么样，跟你说说问题啊。他就问我说，哎，你的牙齿磨损的还有点严重。我说磨损，我说有吗？他说是的。我说磨损可能就是我的人生都是靠咬着牙撑过来的，所以说磨损比较严重。而且他特别认真的跟我说，那你以后要多注意，不要那么用力啊。有的时候不咬牙没办法。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快乐串流行，我是李毅。
1: 我一个女同事今天在办公室里面就跟我们说，说今天早上自己的妈妈在旁边看她化妆，目睹了全过程啊，从刚开始化到最后化完，看完之后妈妈就给了一句评价，说你的脸啊，这是从盘古开天辟地到发展到现在21世纪，太厉害了，说这也是亲妈。而且我觉得跟妈妈还有一点，就是有什么事儿呢该说说，还有什么事儿就不敢说。你就比如说你买东西，你喜欢的东西几乎不打折，除非妈妈问起你的时候，这个东西多少钱啊，啊，1000块钱，什么1000块钱，妈你别激动，打2折，反正就是说他一定是打折的，反正不是他骨折就是我骨折。

我觉得大家都有过这样的体会吧，就是想减肥，但到最后呢，不了了之这种体验啊。别人呢就以为你是没有恒心跟毅力，但是，只有咱们自己才知道没有减下来的真相，是吧？我们都知道一句话，就这个世界上的能量是守恒的，就一旦说自己的身体瘦下来，那就意味着这个世界上会有一个人变胖啊，能量是守恒的吗？所以我觉得我们这种大无畏精神变胖的人真的特别伟大，就为了不让其他人变胖，我们只能默默地承受着自己的肥胖带来的这种辛苦。别人以为你变胖是懒惰啊，是吃得多喝得多，只有自己知道是因为我的善良。

新浪麦克风快乐好轻松，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快乐串流行，我是李毅。不知道大家现在有没有觉得小朋友们的智商啊，现在都特别高，就你以为他在他们这个年纪不懂的一些事儿，其实他们呢都特别知道，甚至有的时候能把你气死。那最近我的小侄子就是在家做作业，我嫂子就在旁边辅导啊。小侄子就问说，妈妈妈妈，什么叫信心百倍？信心百倍，我嫂子一想呢，那解释呢可能要通俗一点嘛，说信心百倍啊，就是你叔叔相亲之前的样子，特别有信心，信心百倍。哦，然后又写作业，写着写着，妈妈妈妈，什么叫丧家之犬啊？丧家之犬就是你叔叔相亲回来的样子啊，丧家之犬。哦，我就知道了。那妈妈妈妈，什么叫没心没肺啊？就是你叔叔去相亲啊竟然吃撑了。那妈妈妈妈，什么叫火冒三丈啊？我就不要解释了，就是我现在的样子。

在河南周口，退休的农业专家贾连东在西华县农科所内栽培出了一条空中红薯走廊。这红薯啊，我们都以为长在地上，人家长在空中。整个红薯走廊呢达到了数百米。令人称奇的是，红薯啊都是掉在半空当中的。贾连东说呢，是通过野生牵牛花的嫁接才把它嫁接到空中。这个红薯呢主要是用于观赏的。工作人员把花盆去掉，才有了人们现在看到的空中结束。有个这样

大家都知道生活当中你会遇到形形色色的人，还有那种比你厉害很多的人。我就发现一般人遇到比自己厉害很多的人呢，都会投现出一种羡慕啊，甚至有的时候会嫉妒。你像我看到比我厉害的人，我内心真的朋友们毫无波澜，没有丝毫的羡慕跟嫉妒。我就觉得我这么差，你比我厉害，难道不应该吗？打游戏的时候也是，经常会遇到特别厉害的人。就如果打游戏打一把输了，我就会觉得那真的是我的队友不行，不给力。有时候打游戏把把都输，那就是队友把把不给力。你这样一想，你心态调整会特别好。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快乐串流行，我是李毅。
1: 我经常在节目当中提起我的小侄子啊，就说到小侄子，他们幼儿园有好多小朋友的，就爸爸妈妈都很忙，所以有很多都是爷爷奶奶啊、姥姥姥爷去接小朋友回家的。我嫂子呢，现在是家庭主妇，所以每天都是亲自送我小侄子去幼儿园。就有一天呢，我姐就问他，如果爸爸妈妈也像别的小朋友的爸爸妈妈一样忙，顾不上接你，不能总陪着你，你会不会觉得很伤心呢？会不会觉得自己很不幸福呢？啊，我小侄子就说了一句，哦，不会的，妈妈，只要你和爸爸都好好的活着，就是我最大的幸福了。我嫂子就说，觉得这孩子现在长大了，应该可以打了吧。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诗词里的玉山，我是主播夏天。从唐代戴叔伦笔下的冰为溪水玉为山，到宋代汪应臣描绘的连宫高耸月峰傲，自与红尘绝世交，无数文人墨客在玉山留下足迹与诗篇。纵览唐宋元明清，人文玉山日日新。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同走进诗词里的玉山，去探寻那些藏在文字背后的山川灵秀与人文情怀，感受古人对这片土地的赞美与眷恋。今天为您播出诗词里的玉山第95篇古诗词《侠友赋诗二首·其二》。
1: 《侠友赋诗二首·其二》，宋·赵帆。敝地初上走，吾家住瑞丰。曾门有一客，一代养高宗。几恨烟霞阁，忽新窗户逢。眼明辽饮几，足倦免浮穷。
0: 全诗向外依托玉山瑞丰实景，紧扣书屋侠友这扇窗展开抒情。全诗顺着先祖逃难安家，瑞丰留存先祖石刻，多年遗憾得以圆满，安居书屋自得闲适的脉络铺陈，将玉山瑞丰山水、先祖人文遗迹、书屋景致、隐逸心境紧密结合，把一扇小窗写得连通古今文脉，山水温情与先祖敬仰交织在一起。首联：敝地初上走，吾家住瑞丰。追忆家族南迁往事，当年先祖为躲避战乱，一路辗转漂泊，四处奔走，最终选择在玉山瑞丰脚下定居安家。瑞丰是赵氏一族在玉山扎根的起点，是整个家族的精神故土。颔联：曾门有一客，一代养高宗，点明瑞丰上的家族人文印记。瑞丰山石之间留有赵帆曾祖父亲手题写的摩崖石刻，先祖高洁的品行与诗文行迹，世世代代被家族后人仰慕追怀。一方石刻让玉山山水承载

起赵氏世代相传的精神标杆。颈联：己恨烟霞阁，忽兴窗户逢。紧扣诗体里的侠友匾额，长久以来诗人一直心存遗憾，深山云雾层层阻隔，想要瞻仰先祖时刻必须长途跋涉进山寻访。如今弟弟这间书屋开窗就能直面瑞风，凭窗即可遥望先祖遗迹，多年心结一朝消解，心中满是欣喜。一扇窗跨越时空，连接起今人与先辈。尾联：眼明辽营籍，足倦免浮穷。书写身居书屋的安逸闲趣，我尚且眼神清明，倚靠书案几桌就能尽赏瑞丰山色，品读先祖文脉。腿脚劳累的时候，也不用拄着拐杖长途跋涉寻访古迹，足不出这间清瞻堂，就可坐拥玉山山水灵气，承接先辈风骨，极力赞叹这间书屋选址绝佳。通篇紧扣侠友窗、瑞丰山水、先祖遗迹三个诗境来写，是对弟弟新建书屋的由衷赞美。诗歌沿着家族迁徙定居玉山的历史脉络展开，把瑞丰山体上的先祖磨牙时刻当作家族精神图腾，借一扇正对瑞丰的窗子，化解了长久以来无法近距离瞻仰先贤遗迹的遗憾，实现了今人足不出户便可遥敬先祖的心愿。全诗融山水写景、怀古追思、闲居逸趣于一体，把一间普通书宅变成了连接赵氏几代文脉、坐拥玉山灵秀的精神栖居地，情景相融，清雅悠然。

0: 北京时间18点整 ,FM89.9 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提醒您，下班路上请安全驾驶。
1: 当今社会诈骗套路层出不穷，而老年人的防范意识薄弱，常常成为诈骗分子的下手对象。老年人应当如何防诈骗？这一份防诈骗指南请收好。对老年人进行诈骗的常见套路有以下几种。保健品诈骗，诈骗分子打着免费送鸡蛋、水果、小家电的幌子，租用专门场地向老年人宣传保健产品、治疗药品，夸大产品功效诱惑老年人，从而实施诈骗。中奖诈骗，犯罪分子利用伪基站或者互联网软件群发虚假中奖信息或邮件，受害人一旦联系兑奖，犯罪分子就以个人所得税、转账手续费、公证费等各种名目要求受害人汇钱，实施诈骗。冒充公检法诈骗，诈骗分子通常会伪造相关证件和文件，冒充公安、检察院、法院等工作人员，利用老年人的薄弱法律意识和恐慌心理，以及对子女的关心，骗取老年人的钱财。低价旅游诈骗，诈骗分子以不合理的低价诱骗老年人旅游，然后通过强制、诱导、捆绑、销售等手段，诓骗老年人以高价购买假冒伪劣保健品、奢侈品等商品。以防养老诈骗，诈骗分子推出以防养老项目，忽悠老人抵押房产贷款，将贷到的钱用于购买高收益的理财项目。骗子往往卷钱跑路，房子也被强制过户，老人钱房两空。收藏品诈骗，不少老年人喜欢收藏东西，但又对这方面的知识不了解，不会辨别真伪。诈骗分子常以高价回收作为诱饵，来吸引老年人进行购买。老年人防诈骗要记住以下几点。不要轻易相信，遇到能够说出自己姓名、身份证号码、家庭住址等个人信息的电话、短信，要提高警惕，保持谨慎。遇到问题多和子女沟通，如有疑问及时联系公安机关核实。不要轻易点击陌生短信、邮件、社交工具中发来的链接，更不要随便安装陌生应用。不要贪图便宜，一定要保持清醒的头脑，不贪图小利，不轻信他人，牢记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警惕上门推销，老年人独自在家时间居多，遇到可疑陌生的人经常观望、敲门等情况，必要时拨打110报警。对上门维修、送货、送礼物等身份不能确定的人员，尽量等子女回家后再接待。端正保健理念，要从正规的渠道获取科学的保健常识，到正规的医疗机构就医，不轻信所谓的特效药、神药、进口药，以防陷入药托的骗局。警惕各种讲座，不要参加所谓公司提供的讲座、免费旅游、免费茶话会、免费参观公司经营等活动，不要盲目相信高额回报的宣传和所谓公司实力。
2: 从燃油到电力，从钢铁到流体，动力组合在变，汽车的名字却从未改变。与车有关，便与我们相关。科技、远行与爱，我们更关心的是你前行路上的发现。加油吧，汽车人！
3: 各位好，我是浩东。任何有关于买车、用车、维修、保养、二手车估价的问题，都欢迎各位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跟我一起来聊车。最近上市的新车不多，但是总是爱推新的那几个品牌，也不忘在此时淡季的时候来发布自己的相关的官方消息。华为常务董事长余承东在微博晒出了想借 G9 的实车预告信息，其中原厂自带的一体式升降车顶顶棚迅速引发了汽车圈的热议。我们都知道啊，车载的什么冰箱、彩电、大沙发，这已经是不足为奇了，这几乎是入门的门槛和标配了。那后续呢，还有什么车载 KTV、 车载马桶、车载淋浴房，还真有人申请车载马桶的专利啊。而这下呢，又出了一个车载的一体式升降车顶帐篷。而其实小米汽车官方账号也正式发布了小米汽车的全新 Skynomo 的，更是将这热议推向了高潮。其实这种可升顶的车顶帐篷和居旅车此前也有过啊，比如说大众的面包车、加利福尼亚的车型，以及奔驰的 V 的马可波罗，这是车型的具体名字啊。国内大通汽车的旅居车升顶之后可以在车里边站直， 为车内拓展了空间。这种车呢挺多的，并不少见啊。比方说北汽自己魔改的一个品牌叫做 Vala， 它也有。不过呢，和以往车顶帐篷和旅居车不同，想借这款可折叠的升降帐篷，它是跟车身融为一体的，是国内第一款原车自带露营帐篷的 SUV。而且华为已经申请了相关的专利，这个有点狠啊。好，重点来说这车，想借 G9 呢，它的一体式升降车顶帐篷之所以引发如此的关注，可能还有几个重要的原因，是小米汽车发布大型的增程 SUV 也有这类的车顶帐篷有关系啊。于是华为的粉丝和小米的粉丝就开始争论谁抄谁的了。更巧合的是，在出想借 G9 的实车预告图之后，当天小米汽车全新的系列 Sky Nomad 也正式的官宣，于是大家的争论就变得更加白热化。其实我觉得两边的粉丝没有必要争出你对我错，大家都是瞄准用户的户外出行这块的需求，思路挺一致也很正常嘛。况且也是借鉴前人的思路啊，而且相信两家的设计师会各有各的风格，具体实际使用的空间和体验如何，那还只能等实车上市之后才能给出消费者最终的答案。好了，现在不仅仅是有车载淋浴房、车载马桶了，车顶帐篷也被申请专利了，那我们还买房干嘛呀？开个玩笑啊，你要出去玩开车的话还真不用住酒店了好像啊，但是总归没那么方便嘛。不是对标小米吗？小米全新的品牌啊 Sky Nomad 寓意是天空游牧者，官方说这是一个关于空间和生活的新名字。而雷军呢，在相关的微博评论当中回复了网友的提问，有很多朋友在追问上市的一些节点。这车呢是小米的首款增程全尺寸 SUV， 目前推出增程款，在增程和插混车销量持续下滑的状态之下，能否稳住阵脚呢？当然主打车型呢，我刚说了啊，这是一款全尺寸的 SUV， 车长超过了5米3，主打大空间、家庭自驾与户外旅居，综合续航据说是能够达到1500公里，瞄准的就是理想、问界主力的增程 SUV 市场，希望补齐小米在纯电之外的长途出行产品线。其实这类车大家可能买之前呢，看到这车哎呦很有想法很有激情，觉得幻想着能够自己有充足的时间带着全家人一块儿全国各地游山玩水，但实际上买了之后发现实用性并不是那么高啊。但如果你有充足的时间的话，我觉得还是可以的。好，买车、用车、二手车估价、维修保养、投资维权等方面的疑问，欢迎各位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来问候线上等待的刘先生，刘先生你好。
4: 你好。
3: 你好，什么问题？
4: 我最近看中了一款极客 TX， 四驱的。我想和华为同类型的对标的话，是华为选哪一种呢？
3: 华为是什么？华为没有这个品牌啊，哪有华为汽车啊？
4: 我是极客，我知道。我想，因为我对这个华为有最近看了华为的。想认为华为同类型的华为哪一款可以和它做对标？
3: 是这样的，我再次跟您强调一下，华为不造车，没有这个品牌啊。您估计看的是
4: 问界吧？
3: 问界 M6 嘛，对吧？
4: 对对对。
3: 看的是问界 M6。价格方面呢，其实它俩啊差不了太多，而且起售价就入门级的价格车型都是一样的售价，都是229,800。他们之间最大的区别在哪里呢？如果说你是经常一个人开的比较多，注重驾驶感受的话，我建议你买 7X。 如果说你更加注重全家人的体验，希望车里边的配置啊、生态体验呐、然后智能高科技多一点的话，武装多一点，那你买问界 M6， 情绪价值会高一些。如果你把车停在原地要休息一会儿，那问界 M6 给你的体验会好很多很多，但是你开起来你自己驾驶，一个人驾驶，论驾驶感受、论底盘调教， 7X 还是有自己它的优势的。
4: 也就是说自驾方面华为是独一档的领先了。
3: 我从来没有这样说过什么独一档啊，这东西呢都是靠算力，都是靠软件硬件的拼接，而且现在不能够叫智驾啊，这概念是错误的，安全辅助驾驶
4: 啊。行，
3: 知道。如果说你更注重驾驶，你更喜欢开车，更关注这个，你就买 7X。 如果你更喜欢坐车你买问界 M6。
4: 啊，知道了。
3: 咱们就把问题放得简单一点来说啊。
4: 那我就要看自己的定位了。
3: 是的，是的。
4: 啊，好的，谢谢。
3: 好，不客气。你也可以关注一下理想 i6 啊。
4: 没关注那一款，我比较倾向于这两款。
3: 行。好，看你还有其他疑问没有？
4: 谢谢。
3: 嗯，不客气。
4: 没有疑问了。
3: 好，那感谢参与，再见。还是要纠正这个概念啊，如果说只是用到了华为的乾坤智驾，用到了它的鸿蒙座舱，那就能叫华为汽车的话啊，现在品牌那就应该一分为二，一半是华为汽车，一半是其他汽车，不是这么叫的啊。但鸿蒙智行它也不是一个品牌，问界的品牌的全称叫做重庆金康赛力斯艾特问界，想界呢之于北汽，智界之于奇瑞，尊界之于江淮。前几天呢，有网络当中的一些视频在传播，有人录视频怀疑华为数据里程造假，理由就是在断网的情况下，那个智驾安全数据页面的累计辅助驾驶里程、累计行驶总里程等数据仍然在滚动增长。不过目前这个视频已经被发布者删除了，至于删除的原因我们不追究啊。针对网友的质疑，华为乾坤发布声明，当前官方网站上展示的乾坤智驾累计辅助驾驶里程等数据均为实际数据，展示时做了平滑处理，后台数据每隔数秒传输至前端展示页面，为了避免互联网传输延时以及网络性能下降导致的引入数据卡顿的问题，在相关的页面展示数据时做了平滑处理，以连续滚动的方式来呈现，就是在它的官网嘛，有那个里程数不断的在闪现嘛。当然了，我觉得不管怎么样啊，这数据呢，咱们可以我们保留自己的观点啊。华为乾坤官方声明，乾坤智驾累计辅助驾驶里程数超过了125，成为国内首个百亿公里级的智驾方案，与特斯拉的 FSD 进入到全球仅有的两家百亿公里真实用户验证梯队。据华为乾坤发布的数据显示，搭载乾坤智驾车辆超过190万辆，月辅助驾驶里程新增约8到9亿公里，车主月活跃智驾使用率在94%以上。咱们不排斥安全辅助驾驶啊，但是目前 L2 级的辅助驾驶呢，需要各位一定要注意自己要实时的接管，那你不接管，后续的责任就是你的了。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们用爱照亮脚下的路，用勇气收获远行的精彩。远方的路途，爱一直延续。
1: 好，进入今天节目的最后一小节的时间，来说一个汽车品牌啊。现在长城汽车是为数不多销量下滑的品牌，不是欧拉，更不是魏牌，而是曾经风靡一时的坦克。没想到吧，长城最新公布的数据显示，从今年4月份开始，坦克的单月销量已经连续三个月下滑了，最大的跌幅甚至是接近三成。这个可是长城曾经的明星产品啊，如今却成为了拖后腿的车。走下坡路的原因也不难理解，因为曾经小众的越野车市场，如今各自主品牌好像都想来分一杯羹，燃油插混和增程车都有，似乎大家都想联手一起来跟坦克竞争。如今全新的坦克300已经开启预售了，与当年初次登场高调和经验不同，现在的坦克300无疑更多的是忐忑和不安呐。时间追溯到2021年4月份的上海车展，当时长城给中国乃至世界的越野车迷带来了一个重磅的惊喜，坦克品牌正式的独立运营。独立也就意味着更多的话语权。很快呢，坦克的新车如这个雨后春笋一般到来，坦克300、400、500、700以及他们的新能源版本，这其中呢坦克300一定是市场当中地位最高的一个。当时啊，我对这个名字还有一些自己的看法，认为起得太草率了。这让我想起周星驰的一部电影国产007里边的要那什么3000那个武器啊。然而就是这么一款并不被看好的车型，却成为了越野车当中的明日之星，销量甚至不输主流 SUV。 为什么呢？因为牧马人的门槛它太高了。以前呢，你在一些极端的路面当中，可能看到更多的是牧马人，但是现在不一样了，现在是坦克300的天下啊。但我说的是以前累计出来的保有量，现在坦克300的销量是有大幅度下滑的。在2021年11月份的时候，坦克300的月销量超过了10000，打破了硬派越野车销量不能破万的魔咒。这可不是一款简单的 SUV 啊，人家是带大梁的硬派越野车。而在2024年的6月份，坦克300也登上了销量的巅峰，单月销量超过了 1.2 万台。在2026年4月份，哈弗猛龙发布会上，这个坦克300啊似乎就感觉有点竞争力不足了，这自己砸自己的脚啊。因为当时呢坦克300有加价的情况。而在一车难求之下，坦克300确实被部分汽贸公司渠道通过加价加装一些套件来进行销售，甚至出现二手车比一手车还要贵的情况。但是物极必反的定律是不可违背的啊，终究还是在坦克身上上演了物以稀为贵硬派越野车的市场的真空，给先行者坦克带来了巨大的市场红利。然而这个市场注定不可能只属于坦克一个人的，随着更多的

0: 玩家入场，坦克一夜之间被众多的竞争对手包围了。你像北京越野的 BG40 增程版，还有比亚迪方程豹泰七，更有价格亲民的捷途旅行者。而享界呢，也即将推出豪华硬派 SUV 享界 G9， 甚至长城自家的哈弗猛龙也在悄悄地抢走坦克的客源。我发现最近关注极客 7X 的朋友比较多啊，奈雪在给我提问啊，他直接想问缺点，他说极客 7X 有什么缺点，非得说缺点的话，其实这几个都是显而易见的，它的优缺点基本上都是名牌的状态啊。缺点呢，这个能耗比较高，控制并不是特别理想。你相比于特斯拉的那个能耗控制，那天哪，还是有蛮大差别的啊。但是我觉得更多的车主不会在乎这一点，本身用电充电这价格就比用油要便宜多了。我算过一笔账啊，你100块钱你1000块钱跑的里程数，用在电车上可能花的里程数花的价格只有100块钱左右啊，就1/10，油车的1/10的成本。当然了，前提是你自家有充电桩的前提之下啊。缺点之一说了，这个能耗比较高。第二，车机用起来不是特别顺滑，实话啊。那个 Flyme Otter 虽然说也是来自于大名鼎鼎的魅族，但是魅族现在这名字都有点过时了吧。还有一点啊，那什么呢，就是底盘的调教相对来说不是那么软。其实这并不是缺点，我只是想说明一下它的特点，它是比较偏中性的，带一点点小硬。但这个有什么用呢？路感反馈清晰，底盘韧劲足，不像那些软软趴趴的底盘容易崴脚。这不一样啊，人家在驾驶层面还是比较专注的。好，以上缺点给你总结了，你没有要我总结优点，那我就不说了。来问候一下线上正在等待的陈先生。陈先生你好。
1: 哎，你好。
0: 你好，什么问题？
1: 我有买了一个2024年7月份买了一个大众朗逸车子。
0: 嗯，
1: 跑了7万公里。
0: 啊，
1: 现在车子出现鼓包，车子那个轮胎呀、出现鼓包变形
0: 啊。
1: 嗯，到那个大众 4S 店去，他们检测说非质量问题，不予索赔。
0: 当然，
1: 我想问一下啊。
0: 当然了，他们没说错呀，这是属于、这是属于易损件呐、这不是属于车身部件呐、而是车身外附件呐。
1: 但是他这个轮胎的花纹是很深的，它就是鼓包了，变形了。
0: 好，轮胎花纹很深证明什么？证明这轮胎呢，您现在跑的里程数还不多，磨损的程度也不是很严重。鼓包变形是侧壁、一般是侧壁来鼓包吗？你是内侧壁还是外侧壁？
1: 就是轮胎的上面。
0: 什么叫轮胎的上面？您说的是外侧还是内侧？我再问您。
1: 外侧，外侧。
0: 好，引起轮胎鼓包的原因有很多很多种啊，比方说你的胎压、胎压的问题，过冲或者说是过少也有可能。另外呢，你走一些极端路况的时候，可能也不注意，自己在不留心的情况之下有一些磕碰也避免不了。因为轮胎的侧壁是轮胎最薄的一个环节，这个你不能怪 4S 店，你不能怪品牌，这是本身容易它容易破损的外部件，它不属于本身就不属于在三包范围之内的。
1: 它是四个轮胎都出现这样子。
0: 四个轮胎都出现鼓包吗？
1: 对，不是单独一个你可能也许那个
0: 啊，
1: 现在是四个，两个比较严重一点，两个不是很严重。
0: 四个轮胎同时出现鼓包，那就有点意思了。
1: 是的。
0: 你的轮胎什么品牌的？
1: 佳通。
0: 4S 店给你的回复就是不管啊，四个轮胎全部鼓包，这个先有实时的证据吧？
1: 有，我轮胎在呀。
0: 还在使用着，对吧？
1: 不，现在我不敢使用了。
0: 已经
1: 换下来一个，前一个星期换下来一个。
0: 啊，
1: 他们都说你不能用了，你在这高速上爆胎那不得了。
0: 我想问一下，您的这个鼓包是那种长条状的还是什么形状的？
1: 就是个说不好，就是一个圆包，就是看见的，就是轮胎表面一个很大的包。
0: 这个我不好说，因为我没有看到实车，这真不好意思，我没有没有看到实车。是这样的，我先了解一下情况。您的电话号码能够添加到微信吗？
1: 我添加微信，我是另外一个号码。
0: 行，您是这样，您不要挂断电话，把您的联系方式留给我们的导播，好不好？
1: 但是我这个轮胎呀、 我

0: 上午到那个轮胎补胎室，他说你表面这样拍照你还不太看得清楚，要到现场就看见了摸的感觉很大一个包。
1: 嗯，是这样的，我不能听您的一面之词来去判断这个就存在问题，我也需要看到相关的图片和证明，好不好？
0: 那是的，
1: 嗯，
0: 但是因为这个图片我拍了，但是图片上面看起来还不是很明显，他因为他这个手感摸起来就有凹凸感。
1: 没关系嘛，手感因为它是立体的，照片是平面的，我能理解。您拍一下视频试试，
0: 对对对，
1: 您拍视频试试，我先看一下好不好？
0: 好的，好的，
1: 好
0: 的。好，
1: 您不要挂断电话，把您的联系方式留给我们的导播，好吧？
0: 好的，好的，好的。
1: 好嘞，
0: 好，谢谢。
1: 一个轮胎鼓包我能理解啊，但是四个轮胎同时鼓包，这有点。有点让人觉得很诧异，而且轮胎供应商批次是品牌佳通的。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15号，星期三，农历6月初二。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定信心，用好优势，应对挑战，不断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势头，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今年上半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4.7%。新质生产力培育壮大，高质量发展向新向优。
3: 韩正会见新西兰前总理。
2: 中央层面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专项工作机制办公室、中央纪委办公厅公开通报3起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典型问题。
3: 央行发布金融统计数据，上半年我国人民币贷款增加10.72万亿元，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力度稳固。
2: 台风巴威带来的强降雨趋于结束，东北各地全力开展排涝清淤和道路抢修，严防次生灾害发生。
3: 外交部发言人强调，维护全球产供链安全稳定畅通是各国共同责任。
2: 美军宣布恢复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伊朗称打击美军在中东多地军事设施。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国经济长期向好的支撑条件和基本趋势没有改变，要坚定信心，用好优势，应对挑战，不断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势头，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今年上半年，我国经济顶住压力运行在合理区间，生产供给较快增长，就业形势总体稳定，物价温和上涨，对外贸易增势良好，新动能快速成长，民生保障有力有效，发展韧性持续彰显。初步核算，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 GDP 695704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 4.7%。 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在广东省广州市一家巨深智能机器人企业测试车间，工作人员正在对新出厂的机器人进行岗前培训，从而更精准地匹配工厂、实验室、超市、医院等不同应用场景。企业负责人曹玉然介绍，
5: 我们每一个设备去到每一个客户现场都是对应不同的方案，我们同样的一个工具端，我们有上螺丝的，我们也可以配上有我们检查以及夹取物料的，可以配我们工作的要求，不同的工装去满足不同的要求。
4: 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经济运行总体平稳，主要指标运行在合理区间，夏粮增产丰收，畜牧业平稳增长，工业生产较快增长，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增势良好。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毛盛勇说，
6: 我们知道这个今年以来，特别是二季度以来，这个世界经济出现新的变化，一些国际机构也在预计二季度主要经济体的增速可能都有不同程度的回落。 IMF 近期也调低了全球今年经济增长的预期，调到 3.0， 这个去年是增长 3.5%， 但同时还调高了中国全年经济增长的预期，调高了 0.2%。 所以国际机构还是看好中国经济的。
4: 今年上半年中国经济发展韧性持续彰显，在外部风险挑战的背景下，国内原油、天然气、电力生产均创历史同期新高，保供稳价政策有力有效，外贸进出口展现出强劲韧性。毛盛勇，
6: 从这个市场价格来看，能源价格攀升呢，导致全球通胀压力这个加大，相比之下，我国保供稳价的政策有力有效，及时启动实施成品油价格调控机制，这个油价也好， CPI 也好，这个涨势温和，波动不大在复杂多变的这种外部环境下，中国经济的这种韧性表现得非常的强劲。
4: 眼下在位于安徽省池州市一家航天科技企业近5万平方米的超大厂房内，5米级火箭制造基地建设正在全速推进。 进，企业副总经理刘衍阳表示，
7: 今年的话我们主要是把单煤火箭的两个一级柱箱做好，明年上半年我们把所有火箭的零部件完成以及总装测试完成，27年的第三季度具备首飞的这个能力。
4: 今年上半年以高端制造、数字经济、现代服务为代表的新动能，对上半年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了40%。上半年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3.3%。毛盛勇透露，
6: 航空航天器及设备制造、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行业增加值分别增长16.3%、17%。与人工智能相关的集成电路制造、智能车载设备制造等行业都保持30%以上的高增长。
4: 在投资领域，上半年我国固定资产投资规模达到22.6万亿元，各地持续加大新兴产业投入，布局未来产业赛道，新能源、人工智能、集成电路等领域投资增势明显，新型基础设施和民生领域投资精准发力。
6: 今年以来，六张网在加快规划建设，传统基建和新基建接力推进，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加速布局，相关领域的投资啊较快增长，为数字化转型发展增强了后劲。
4: 今年上半年我国就业形势总体稳定，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平均值为5.2%，人均可支配收入实际增长4.2%。随着各部门各地深入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我国服务消费增势良好，商品消费提质扩容，新消费增长点活力显现。
6: 面向品质消费、数字便民的创新零售业态蓬勃兴起，限额以上的单位仓储会员店、无人值守商店零售额的增长都超过25%，即时零售交易额也是两位数的增长。
4: 毛盛勇认为，上半年经济增长4.7%，为全年主要预期目标，特别是增长目标的实现，打下了良好基础。
6: 中央呢也会根据这个形势的变化，有针对性的出台更加积极有为的政策，推动经济啊这个平稳运行，向新向优发展。所以我觉得，综合这样一些情况来看呢，实现全年主要预期目标，特别是经济增长的预期目标，我觉得是完全有坚实的条件和支撑的。
3: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北京会见新西兰前总理约翰基。韩正表示，中方赞赏约翰基先生长期为中新关系发展做出的重要贡献。当前中新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已进入第二个十年，两国关系发展面临更加广阔的前景。中方愿同新方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拓展深化各领域交流合作，推动中新关系不断向前发展。中国的发展为世界提供正能量和确定性，将继续致力于促进太平洋地区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约翰基表示，中国的持续快速发展

0: 为新西兰提供了巨大市场机遇。当前新中关系稳健发展，新方始终视中国为朋友，希望双方进一步加强贸易、投资、农业等领域合作，通过对话沟通携手应对地区和全球性挑战。我愿继续为推动新中关系发展做出努力。
1: 本台消息，日前中央层面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专项工作机制办公室会同中央纪委办公厅对三起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典型问题进行通报，包括福建省漳州市南平市纠治统计造假不力，有的县市区数据造假问题仍较突出，中国中医药报社有限公司急功近利，盲目决策建设智媒体系统，拍摄健康综艺节目，造成国有资产损失，中国企业联合会违规与地方政府联合举办年会论坛，多次违规收费。通报指出，上述问题中有的地方纠治统计造假不力，只考不合不成反奖，导致造假问题边改边犯，屡禁不绝，有的国有企业政绩观存在偏差，不顾实际追求数字创新业务转型，造成资金资源浪费，有的社会组织偏离服务宗旨，把举办节庆展会论坛当作聚宝盆摇钱树，加重地方和企业负担，暴露出一些地方国有企业和社会组织党组织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还不到位，执行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相关要求和六个纠治不严不实。通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要深化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聚焦重点领域，紧盯突出问题，加强典型问题通报整改，持续为基层减负，让基层干部有更多时间和精力服务群众，推动发展。
0: 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发布的金融统计数据显示，上半年我国人民币贷款增加 10.72 万亿元，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力度稳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2: 最新金融数据显示，上半年货币流动性保持合理充裕。六月末，代表市场整体货币存量的广义货币 M2 同比增长 8%， 社融存量同比增长 7.4%， 增速高于名义 GDP 增速。上半年新增人民币贷款 10.72 万亿元，债券融资 8.51 万亿元。直接融资作用凸显，普惠、小微、工业中长期、剔除地产服务业中长期贷款增速均高于整体贷款均值。中国人民银行新闻发言人副行长邹兰介绍，
3: 保持银行体系流动性充裕，综合运用逆回购、中期借贷便利、买卖国债等多种货币政策工具，上半年央行各项工具投放量有效对冲了10000亿流动性缺口，货币市场隔夜利率 DR001 前六个月的均值为 1.31%，六月底我们还增加了隔夜逆回购操作品种，进一步丰富了工具箱。
2: 实体融资成本持续低位，六月新发放企业贷款加权平均利率 3%， 同比下行20个基点。央行设立10000亿元民营企业再贷款，精准帮扶中型民企。西部一家民营制造企业依托这一政策拿到了3000万流动资金贷款，融资成本降低 1.2 个百分点。企业负责人说，
4: 这笔贷款呢，审批放款还不到一周，大幅减少了财务开支，我们可以扩产加大研发啊，这对企业发展至关重要。
2: 银行全面推行贷款明白纸，各项融资费用清晰公示，切实降低企业隐性负担。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司司长谢光启表示，各类结构性工具落地成效显著。
5: 今年一季度末，地方法人金融机构发放的中小微民营企业贷款比今年年初呢增幅是 4.2%， 比金融机构的各项贷款比年初的增幅约高1个百分点。科创再贷款已帮助 2.1 万户科技中小企业获得首贷。
2: 金融市场平稳运行，债券市场科技版配套科创民企债券风险分担机制，政策持续支持高新企业上市融资。六月末，人民币对一篮子货币升值 4.7%， 对美元升值 3%。 上海自贸区落地离岸人民币交易试点，十年期国债收益率稳定在 1.73% 附近。发布会明确，下一阶段坚持实施适度宽松货币政策，金融调控重心由信贷总量扩张转向结构优化，

0: 持续发展多元融资渠道，稳妥化解存量风险，扩大内需，激活内生增长动力，为十五五良好开局夯实金融支撑。
1: 国家邮政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六月份中国快递发展指数同比提升 2.4%， 行业运行总体稳健有序，市场规模稳步扩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2: 数据显示，六月快递业务量预计同比增长 4% 左右，快递业务收入预计同比增长 5.5% 左右。国家邮政局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部主任王月涵介绍，今年上半年快递行业跨区流通效能不断提升。
3: 上半年快递进村工作不断推进，新疆西藏包邮范围不断扩大，助力拓展商品流通覆盖范围，异地业务保持稳健增长，成为拉动行业发展的核心支撑。国际暨港澳台业务稳步增长，业务量有望突破21亿件，增速高于行业均值。
2: 六月重点地区72小时妥投率预计为 87.4%， 同比提升 1.4 个百分点，行业服务供给更加丰富，消费体验持续改善。
4: 台风巴威带来的强降雨今天在东北大部分地区趋于结束，但多地河流仍处高水位运行，各地全力开展排涝清淤和道路抢修工作，对危险区域群众进行妥善安置，严防次生灾害发生。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受台风巴威外围云系影响，7月12号夜间到14号，辽宁省中东部地区出现大暴雨，沈阳、鞍山、抚顺等地局部出现特大暴雨，多项雨量指标突破历史极值。今天，本轮强降雨天气已基本结束。今天凌晨，沈阳环卫部门共出动1.7万人、860余台各类车辆，疏通排水管网，清除路面淤泥杂物，消除道路通行隐患。抚顺市清远满族自治县内山地较多，多条干线公路因山水冲刷受损。清远县交通运输局局长许东军：
6: 那么这次强降雨造成了我们清远县4条国省干线、7条县级公路、41条乡村级公路断阻。现在我们大型的挖掘机设备有60余台，翻斗车80余辆，铲车30余台啊，正在全力的抢通。我们力争在3天之内保障所有的道路全部先通后畅再完善。
5: 交通方面，从今天开始，沈大、京通、大正、平齐、通让、锦城等普速线路，以及沈丹、长浑、沈白、丹大等高铁线路的旅客列车陆续恢复开行。
7: 受台风巴威北上影响，吉林省梅河口市从13日凌晨起遭遇多轮强降雨，导致城区部分路段内涝，河流高水位运行。14日晚至15日凌晨，梅河口地区挥发河迎来两轮洪峰过境，目前水位正逐渐回落。连日来，当地组织转移避险群众5474户，10759人，主要为挥发河沿线的乡镇群众。梅河口市安置点负责人单丽丽：
8: 我们在这里有公安的干警，还有我们卫健部门的医疗团队，我们每个楼层都分了小组，都安排了志愿者和工作人员，确保咱们的群众有需求的时候第一时间有人回应。
9: 受强降雨和上游来水影响，黑龙江牡丹江宁安市境内的镜泊湖水位连日来不断上涨，已超过汛限水位，部分村庄进水。为保障群众安全，当地对29个易受牡丹江干流威胁的村屯进行转移，目前已转移835户，1481人。宁安市应急管理局局长刘连京：
10: 防汛物资已提前下摆，目前编织袋、砂石、防雨布等物资储备充足，下一步我们将密切关注雨情水情变化，全力确保安全渡汛。
4: 另据水利部介绍，尽管目前第九号台风巴威已停止编号，但其残余环流将继续影响我国。国家山洪灾害监测预报预警平台提醒，未来3天，吉林、四川、山东、山西、广西、新疆、河北、辽宁、陕西、黑龙江、青海、广东、甘肃、河南、云南等15个省自治区共274县市区存在山洪灾害风险。其中吉林15县市区、黑龙江3市、辽宁2县发生山洪灾害的可能性大。
1: 国务院台办今天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发言人表示，民进党当局搞再多演习都是装腔作势，徒劳无功。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报道。

0: 有记者就近日台经济部门负责人再度炒作所谓非红供应链提问，发言人朱凤莲表示，所谓非红供应链是某些国家以意识形态划线的政治操弄，严重违背经济规律和市场规律，破坏世界经济稳定，扰乱正常国际贸易，也损害岛内经济发展。
1: 民进党当局出于谋独本性，跟风鼓噪，卖力配合，一方面竭力地阻挠限制两岸经贸合作，另一方面向外部势力低三下四，出卖台湾优势产业，拱手相让经济发展的自主权，但其所作所为换来的只是洋主子更加肆无忌惮地榨取和掠夺，损害的是台湾企业民众的利益和未来。民进党当局一意孤行，推动所谓的两岸脱钩断裂，蛮干胡来，只会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0: 有台湾媒体报道称，台军本周举行首次联合防御操演，模拟侦获敌军发航并进入领海等威胁情境，以因应可能的潜在威胁。对此，朱凤莲指出，
1: 民进党当局妄图以武谋独，升高两岸对立对抗，是台海形势紧张动荡的罪魁祸首。在强大的人民军队面前，民进党当局搞再多的演习都是装腔作势，徒劳无功，改变不了台独注定败亡的下场，也阻挡不了祖国必然统一的历史大势。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今年上半年全社会用电量累计50,999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5.3%。充换电服务业、互联网数据服务用电量增速分别达到 56.9%、44.0%。
3: 今天雄新高铁山西段铺轨完成，预计2027年3月底具备开通条件。雄新高铁东起河北雄安新区，西至山西忻州，是我国八纵八横高速铁路网京昆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山西首条设计时速350公里的高速铁路。
2: 今年三伏天从今天开始至8月23号出伏，我国迎来高温高湿天气过程。中央气象台今天发布高温黄色预警，今天全国20个省份有35至36摄氏度高温天气，新疆、陕西、四川、重庆局部地区可达40摄氏度以上。
3: 我国科研人员针对嫦娥六号月壤样品开展的稀有气体同位素分析研究发现，月球正面和背面接收到的太阳风存在系统性差异，而地球磁层在其中扮演了调速器的角色。相关研究今天在国际学术期刊《自然地球科学》发表。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日前金融时报等外媒援引最新研究数据称，如果美欧希望到2050年基本摆脱对中国关键产业链的依赖，未来25年需要额外投入23.6万亿美元，想短期内重建完整替代体系几乎是不可能的。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人为搞脱钩断链最终只会让各方付出更多代价。
5: 当前全球的产供链深度互嵌，优势互补，早已形成了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利益共同体。人为的搞脱钩断链，构筑保护主义的壁垒，强行的重构产供链，不仅将付出高额的经济成本，也违背市场规律和企业的选择，最终只会让各方付出更大的代价，得到更少的收益。真正的安全感来自合作而非孤立，维护全球产供链安全、稳定、畅通是各国的共同责任。我们也愿同各国携手摒弃阵营对抗的逻辑，推动全球产供链真正成为共赢链，为全球的共同发展注入稳定的动能。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自美伊七号开始护旗以来，冲突烈度持续升级。伊朗政府发言人15号说，超过30名平民在近期美国对伊朗南部的袭击中死亡，另有超过260人受伤。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说，除非伊朗重返谈判桌，否则美军将在下周打击其桥梁和发电厂。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5号称，打击了美

0: 16和 F-35 战斗机的机库，以及数架美国 MQ-9 无人机。美军中央司令部14号称，美国东部时间22点，美军完成了当天对伊朗持续7小时的新一轮打击。美军称，动用战斗机、无人机和海军舰艇打击了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及伊朗沿海地区的数十个军事目标，包括伊朗的导弹及无人机阵地、海军作战力量以及海岸防御系统。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表示，除非伊朗重返谈判桌，否则美军将在下周打击其桥梁和发电厂。特朗普还表示，不排除向伊朗派遣地面部队的可能性，但并未对此做进一步说明。知情人士表示，特朗普当天在白宫战情室召开会议，讨论对伊朗大规模进攻计划。分析普遍认为，本轮次冲突爆发的核心症结在于美伊各自对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权的争夺。美军已于美东时间14号16点恢复了针对进出伊朗港口及沿海地区船只的海上封锁，而伊朗方面也在立法层面采取动作。伊朗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易卜拉欣·阿齐兹14号称，伊朗议会正式提出霍尔木兹海峡和波斯湾安全与可持续进程战略行动法案。阿齐兹表示，后续措施即将出台。
1: 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4号表示，如果欧洲方面坚持将俄罗斯排除在乌克兰安全保障制定工作之外，欧洲国家也将无权参与调解进程。乌克兰无人系统部队15号称，乌军前一夜在黑海对20艘俄罗斯船只实施了打击。总台记者王勋俊综合报道。
2: 佩斯科夫在14号的例行新闻简报会上表示，俄方不会接受欧盟关于俄网络攻击的指控。多年来，俄一直被指控参与与其无关的事件，这些指控总是毫无根据，从未得到证实，俄方也从未收到任何证据。关于欧盟在乌克兰问题上的立场，佩斯科夫表示，德国总理默茨关于俄罗斯应回避为乌克兰构建安全保障的言论，反映了欧盟的僵化立场。没有俄罗斯的参与，就不可能制定安全保障。他说，如果欧盟坚持这一立场，则将排除欧洲国家参与和解进程的可能。泽连斯基14号称，俄罗斯当天向乌克兰发射135架无人机和10枚不同类型导弹，其中大多数为弹道导弹，袭击造成哈尔科夫州、切尔尼戈夫州、基辅州等多地设施受损。俄还使用弹道导弹袭击了乌首都基辅市。泽连斯基呼吁进一步加大对俄罗斯施压，敦促欧盟本周通过第21轮对俄制裁方案。他还呼吁切断俄罗斯获取芯片、微电路、军民两用物项等资源的渠道。14号，乌克兰最高拉达，也就是议会，批准总理斯维里坚科辞职，决议获得258名议员支持并获通过。12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宣布，为对接国家全新政治战略，推动各项改革落地实施，乌克兰将启动内阁改组更新，建议现总理斯维里坚科卸任，调任全新设立的重要岗位，专职负责乌克兰与核心国际伙伴的合作工作。
3: 其他国际消息，针对日本政府试图发展核动力潜艇的动向，多个日本市民团体14号发表联合声明指出，拥有核潜艇将意味着日本自我否定长期宣扬废除核武器这一立场是非常危险的动向。
1: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凯文·沃什14号表示，高通胀已成为美国家庭和企业的过度负担。数据显示，自2021年3月以来，美国消费者价格指数同比涨幅一直高于 2%。
3: 刚果金卫生部14号发布的最新疫情报告显示，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报告确诊病例达2011例，其中死亡754例。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家荣、张明浩、郭明，主播子文、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5: 这是奋斗。

0: 进中国的脚步。
1: 三二一，结果
2: 怒放结果，接续再生，
3: 中国无限战，
2: 永远值得期待。
0: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4: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5: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0: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6: 北京时间19点整，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6: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今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针对吉林暴雨洪涝灾害影响，根据灾区救灾工作需要，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吉林调拨折叠床、褥子、毛毯、家庭应急包等9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地方妥善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和生活保障工作。受今年第十号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横州市镇龙乡遭遇极端强降雨，引发洪涝灾害，山体滑坡、泥石流导致镇龙乡道路损毁严重。记者今天从前线指挥部了解到，经过连续抢通作业，今天11点左右，镇龙乡通往所辖11个行政村的道路已全部打通。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2026年上半年货币政策执行和金融统计数据情况。会上，有关负责人介绍，目前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在贷款总额度1.2万亿元，主要作用是激励金融机构加强对中小型科技企业和大规模设备更新的金融服务，取得了不错效果。截至今年4月末，银行发放的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贷款已达到了1.5万亿元。中国科协今天发布10个前沿科学问题、10个工程技术难题和10个产业技术问题。在北京举行的第28届中国科协年会主论坛上，人工智能、生命科学、先进制造等领域重大问题受到关注。中国科协在年会主论坛上发布的30个问题难题还包括磁约束、核聚变燃烧等离子体、极端灾害性天气、星地空、新型机动平台协同观测试验及应用、巨型星座商业卫星高效低成本智能制造技术等。美军中央司令部15号说，美国东部时间15号6点，北京时间今天18点，美军开始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此次打击旨在进一步削弱伊朗军队攻击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商船的军事能力。7月15号，在乌克兰首都基辅举行的乌克兰国家日庆祝仪式上，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宣布，乌克兰与欧盟已达成无人机协议。冯德莱恩表示，乌克兰已逐步从武器买家转变为欧洲安全网络的供应商。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今天，西班牙队2-0战胜法国队，继2010年南非世界杯后，队史第二次闯入世界杯决赛。西班牙队今天的比赛创造和追平了多项纪录，常规时间内连续37场不败，创队史最长不败纪录。本届世界杯赛事已打入13球，创单届赛事队史最多进球纪录，连续赢得6场世界杯比赛，追平他们在2010年创造的最

0: 最长连胜纪录。北京时间7月20号凌晨3点，西班牙队将在决赛中对阵阿根廷队与英格兰队之间的胜者。此刻提示：暑期来临，针对广大家长们关注的铁路列车儿童是否能单独旅行、列车上是否有儿童托管等热点，国铁集团表示，当前铁路部门对老幼病残孕等重点旅客提供进出站便利、优先安检检票、协助乘降以及列车内随访关照等服务，没有开设全程专人无陪护儿童服务，不存在自动托管、乘务员全程照看这类服务内容。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0: 各位好，欢迎打开今天的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今天是2026年7月15号，这段时间我们关注雨情很多，如果到哪儿去啊，突降大雨，能避雨恐怕就是最迫切的事情。前一段时间在浙江宁波的天一阁，已经到了景区闭馆时间，一场倾盆大雨把几十名游客拦在了大门口的屋檐底下。那当值的保安曹师傅呢，没有像往常一样按时清场，也没有出声来催促大家离开，他默默地陪大家伙站在屋檐下，直到一个小时之后雨势间歇，所有游客都安全离开，他才落锁关门。这个举动被大家记录下来，都觉得温暖。那这份担当首先当然是源于曹师傅内心的善良，也来自景区管理制度的托底。天一阁博物院的工作人员介绍说，景区在培训当中多次就强调，遇到恶劣天气，保安可以在确保游客安全的前提下适当延迟关门时间。那这种工作方法上的灵活设置看上去不复杂，但是也为个人行为授了权，为执行规定留出弹性，这才让善意有了生长的空间。那这种朴素的善意，我这两天还发现一个事情。最近在上海街头，一名外地的瓜农开了一天一夜的车赶到上海卖瓜，结果误闯禁行区域，被交警罚款200元，记一分。让这位瓜农没有料到的是，交警罚完款之后又自掏腰包买了110块钱的瓜。罚款当然还是秉公，买瓜是因私。罚款是执法者的职责所在，但是作为普通人，执法者也有恻隐之心，不把这两者混为一谈，也给善意留出了合适的空间。就像按时闭馆是景区的制度规定，雨中等候就是将心比心的善良。最难得的是，他们都守住了最合适的分寸感，既没有因为同情就破坏了规则的底线，也没有因为死守条文就冷了人心。执法者有温度，服务者有担当，规则有弹性，这些既守规矩又暖人心的故事，的确给我们启示和力量。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今天入伏，俗话说小暑大暑上蒸下煮，小暑大暑节气期间暑气最盛，湿热交织，是全年气温最高体感最闷热的时候，也是夏季疾病防控健康养护的关键时间。国家卫生健康委今天下午召开时令节气与健康新闻发布会，多位主任医师医学专家回答了记者的提问，并且给出了相关的健康建议。小暑大暑前后天气闷热，有的老人担心空调伤阳气不敢开空调，有的呢偏爱冷饮冰西瓜绿豆汤等等来解暑。老年人在夏季使用空调饮食和饮水的时候有些哪些注意事项，我们一起来听听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主任医师杨戈的解答。
1: 老年人体温调节能力下降，对于冠心病、心衰、肺心病患者，在高温高湿环境中容易出现胸闷、心慌、气短等不适症状。

0: 腹部和膝关节外出或者活动后出汗增多时，建议先擦干身体，换上干衣，再进入空调房。冷饮可长，不能贪凉。清暑的饮食可以选择冬瓜汤、丝瓜汤或绿豆稀粥，温着喝。糖尿病患者吃水果应该安排在两餐之间，在血糖平稳的时候适量食用。胃口差的老年人不能只喝粥、只吃水果，还应该保证主食和适量的食物纤维以及是肉、蛋、奶等优质蛋白的摄入。补水要勤，喝法要稳。我们普通老人呢，每日的饮水量建议在1500到1700毫升，高温出汗多的时候可以适当的增加，但不建议一次大量饮水，多吃适量为宜。平常的饭菜要新鲜，腹泻别拖延。剩菜剩饭凉菜更容易变质，冰箱取出来的食物啊，应该要彻底的加热。叶菜尤其不建议过夜服用。
1: 那也有记者问到，有的人认为啊，中暑只要吃点藿香正气水就行了，那怎么看待这样的做法？老年人暑期用药还要注意什么？我们继续来听杨哥的回答。
0: 老年暑期用药，我们应该把握夏季呢，血压可能偏低，因食欲下降影响血糖，但是呢，是否需要调整降压药、降糖药或者胰岛素，需要由医生来判断。如果自行停药减药，可能导致血压反跳、血糖波动，引起心脑血管事件的发生。不同药物并不是错开一两个小时就可以的，关键要确认能否同用，是否需要调整剂量，或者观察是否有不良反应。我们一些服用降压药、降糖药、抗凝药、抗血小板药的老人呢，如果自行加用凉茶、清热药、山漆、银杏、人参或者活血类的中成药，可能呢增加低血糖、出血、胃肠不适或肝肾负担。中暑先降温，切勿乱用药。患者要是清醒且能吞咽的时候，可以少量多次补水，必要时呢可以使用口服补液盐。我们说啊，这个藿香正气类的药物不适用于所有类型的中暑。假如一些患者正在服用头孢或者夹硝唑，部分的藿香正气它的剂型里边含有酒精，就不符合自行使用。尤其重症的中暑患者一定不能靠退烧药来解决，一定要关键是快速降温，同时及时的送医急救，这才是最关键。
1: 那还有记者问到，这个季节如果在雷暴中有人被击倒，作为施救者第一时间上去触碰伤者，是不是会触电？应该怎么样安全迅速的施救？我们一起来听听中日友好医院主任医师严胜涛的建议。
2: 碰到这种雷暴天气，雷暴当中呢，有人遭雷击倒地的时候呢，我们作为施救者第一时间进对这个伤者呢进行施救是安全的，不会触电，而且需要说明的。那许多人呢可能会因为这个担心触电呢不敢靠近这种雷击者，实际上没有无需过多的考虑，因为这个雷电在接触了人体之后呢，很快就导入大地了。所以呢，就像我们说有时候看到闪电，就闪电一闪而过，它也不会在体内一起留存。所以呢，我们说发现有因为雷击啊导致的一个伤者倒地呢，我们第一时间要进行施救，不要进行犹豫，以免错失最佳的这个治疗时机。那我们说在实际当中如何进行安全的快速施救呢？实际上我们在雷击的时候啊，其实最严重的并不是雷击所导致的一个烧伤啊，实际上最严重的是可能会出现心脑骤停。因为我们知道在雷电的时候呢，这个电流非常强大，这样一个强大电流经过人体的时候，可能会导致出现这个心脏呢出现这个心搏的停止，心脏停跳。我们这时候呢应该尽快的呼叫120，并且呢立即我们需要进行这个患者伤者的意识 和呼吸的判断来是否进行心率复苏。需要提醒的一点哈，其实预防是非常关键的。我们知道科学预防来讲是减少我们说雷暴一个伤害的关键。那雷暴在发生的时候，如果说我们身处在野外的话，身处在外边，我们现在尽量的降低我们身体的高度，远离高大的一些树木，孤立的树木啊，像电线杆啊，还有像金属栏杆等等一些容易导致引雷的一些物体去。如果说我们手中拿的是金属的雨伞呢，我们尽量先扔掉，不要这种金属雨伞啊，防止它引雷。如果说没有躲藏的地方，我们怎么办呢？我们尽量把身体压低，然后双脚呢并拢，抱头呢蹲下，但是绝对不希望大家呢躺在地上，也不要去跑跳啊这样一个情况。如果说我们在这是在室外情况，那如果在室内我们怎么办呢？在室内我们一定要关好门窗。在雷暴天气的时候呢，不建议大家去洗澡啊，这时候呢可能会导致引雷去。同时呢，我们远离一些金属的，像我们的水管啊，像我们暖气片啊。如果说电器呢是插在电源上，我们就建议去拔掉那个电源的一个插头去。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今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针对第九号台风巴威及强降雨对吉林省造成的严重影响，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3000万元，支持吉林省做好台风暴雨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重点用于灾区受损道路、水利等基础设施和学校、医院等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需要注意的是，洪水退去的时刻恰恰是健康风险最容易被忽视的关口。那些裹挟着垃圾杂物的积水退去，但是水里面携带的病菌、寄生虫、污染物可能就残留在环境当中。被污染的水源、泡过的食物、潮湿角落滋生的霉菌，稍不留神就可能引发肠道疾病、过敏甚至皮肤感染。洪水过后要留意哪些容易忽略的健康隐患？我们应该怎么来筑牢灾后的健康防线？中国疾控中心环境与健康相关产品安全所环境健康防护室主任研究员潘丽君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的采访，我们来听听他的建议。
4: 洪水会携带人畜粪便、垃圾、动物尸体、化工原料，其中可能含有大量有害微生物，退去后仍然可能在区域内造成部分淤泥残留，同时对区域饮水水源造成污染威胁。中国疾控中心环境与健康相关产品安全所环境健康防护室主任研究员潘丽君说，洪水过后是健康风险高峰期，全面消杀和做好个人防护是确保健康的关键举措。
5: 汛期防病核心在净环境、灭病媒、管好水和食物，做好灾后的清淤、消杀和个人防护。灾后次生健康危害隐蔽性更强，持续时间更长，污染物暴露途径增多，洪水会加快肠道致病菌、病毒、寄生虫等扩散，易造成饮用水和食物污染，引发腹泻等肠道传染病。积水浸泡皮肤呢，造成的微小创口也会呢增加感染风险。残留的潮湿淤泥受潮加剧，墙面会滋生霉菌，病霉生物密度呢持续增加，这类环境卫生问题不会快速的消退，若清理消杀不到位呢，后续数月仍可能危害人身健康。
4: 井水、自来水、露天水源可能被含有大肠杆菌、沙门氏菌、诺如病毒等致病微生物的污水污染。在血吸虫病流行地区，含血吸虫卵的人畜粪便会直接入水，增加溢水的影响范围。潘丽君提醒，不喝生水，只喝烧开的水或正规瓶装水，是降低水源性传染病感染风险最有效的防护手段。日常起居生活、清洁处置，要注意避免接触存在异味或者浑浊的水。
5: 洪涝灾害期间，家庭优先选择饮用瓶装水，若无瓶装水呢，则应煮沸后呢饮用。对于钢桶水或手压井水呢，若取回的水较清澈，可直接消毒处理；若浑浊呢，则应先经自然澄清，或用明矾混凝沉淀后呢，再进行消毒处理。还用的消毒剂为漂白精片或含氯泡腾片，将药片压碎，加水搅拌溶解后呢，取上清液倒入钢桶中，搅拌静止呢30分钟。自备水井的消毒呢，可以采用直接投加法，或者是持续消毒法。 一般清洁井水加氯量呢为2毫克每升，水质浑浊时呢增加至3毫克每升至5毫克每升。井水投药消毒每天至少进行2次，被淹没或损坏的水井修复后呢必须清掏冲洗并超量氯消毒后呢方可使用。
4: 潘丽君建议进行清洁前要注意检查房屋结构，确保断开电器开关，检查燃气安全，清洁时应全程做好个人健康防护。
5: 吸入或者皮肤直接接触这些霉菌啊，可诱发哮喘、过敏性肺炎等过敏性疾病，以及念珠球菌感染和手足癣。确认安全后呢，需清除积水、淤泥和垃圾。墙面、地面等物体表面呢，可用500毫克每升的含氯消毒剂呢喷洒或者擦拭消毒。汤水啊，务必穿雨靴，戴橡胶手套。离开污水后呢，立即清洗手脚，换上干爽的衣物。随身呢备好碘伏、创可贴以及抗过敏药。
4: 专家建议进行霉菌清除作业时可佩戴防护装备并开窗通风，尽量减少暴露在霉菌环境中的时间。孕妇、小于12岁的儿童、大于65岁老年人以及患有哮喘的人群等，对霉菌易感或过敏的脆弱人群应尽量避免参与霉菌的清除工作。潘丽君提醒，凡被洪水浸泡过的食物建议直接丢弃，预包装食品也不能完全保证安全。
5: 即便是袋装的零食、饮料、罐头等预包装食品，清洗、擦拭、煮熟均不能保证安全，也建议丢弃。冰箱若遭洪水浸泡或长时间停电，内部所有食物也应丢弃。餐具呢，可以煮沸15分钟消毒。
4: 疾控部门提醒，如果房屋内多孔物品如地毯、墙纸、厚质布艺、软装、海绵制品等被洪水浸泡超过2天，则很难彻底清洗干净，建议丢弃。对于仍存在风险的地区，建议居民备好应急物资。潘丽君列举，
5: 汛期或洪涝灾害期间囤积保障性食品时，应注意选择耐储存的食品种类和食材，储备易保存不易变质的食品，少囤呢简易包装生鲜食品等储存条件要求严格、保质期较短的食物。
1: 洪水退去，正常生产生活秩序正在恢复，但健康的防线千万不能松。不喝生水，不吃被水泡过的食物，汤水的时候做好防护，打扫时千万记得消毒。这些看起来不起眼的小事，恰恰是守护自己和家人健康最管用的盾牌。这段时间强降雨、台风接连来袭，全国20个省份先后出现险情，牵动我们所有人的心。而在受灾的地方，农田被淹、车辆泡水、房屋受损的情况也在多地发生。随着洪水逐步退去，灾后重建复产全面启动，不管是修缮房屋、补种作物，还是维修车辆，资金周转都是很迫切的需求。哪些损失能走保险，怎么才能最快拿到理赔款，成了受灾群众最挂心的事情。那今年的巨灾理赔有些不一样，一些地方洪水还没有退完，预赔款就已经打到了受灾群众的账户上。但是记者也了解到，还是有人因为不清楚理赔边界，操作不当，本该拿到的赔偿就打了折扣。那今年的巨灾理赔到底有一些什么样的新变化，还有哪些误区需要大家留意关注呢？我们一起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来了解一下。
6: 截至记者发稿前，来自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的统计显示，受暴雨、洪涝、台风冲击，广西、浙江、湖北、湖南等20个省份保险业接报灾情案件近38万件，已赔付28.9亿元。7月14日，各地查勘定损工作持续提速，赔付金额还在动态上涨。按照监管统一部署，各地理赔绿色通道、提前预赔付机制落地见效，打破了过去全部定损完毕才拨付赔款的固有模式，为受灾群众复产重建送上及时的金融支持。人保财险广西南宁市恒州支公司副经理武成超介绍，保险公司简化了申报材料，灾情初步核实就可提前拨付预赔款。
7: 往年受灾之后啊，要等积水排净，全部地块呢查勘完毕，然后核算最终损失金额之后，保险资金才会下发。农户和受灾群众呢，经常会面临复产资金空档期。那今年监管明确要求大灾场景特事特办，只要初步核实了受灾事实，我们就可以先行拨付一部分预赔款。洪水还没退完，钱就能打到农户账户上，这样呢最大限度抢抓复产窗口期。同时大灾期间，车险、家财险、农业保险普遍免除了气象证明、纸质材料等繁琐证明材料，线上提交照片就能报案定损。
6: 广西恒州茉莉花产量占全国八成，是当地的支柱产业。今年当地上万亩茉莉花田被洪水淹没。当地茉莉花种植户蒙先生回忆，
7: 一夜之间就猛长起来了，是长势非常的快，根本就没有办法去补救。看着这洪水洗不退去，我们就心里很揪。
6: 受洪水浸泡，茉莉花的老根尚有机会存活，但嫩根难以支撑，只能重新栽种。蒙先生种植的1000亩茉莉花田，初步统计受灾面积约500亩，经济损失超50万元。而让他没想到的是，花田里的洪水还没退去，首笔保险理赔款就已经到账了。武成超表示，
7: 就是8号晚上我们就把这个第一笔钱就已经赔了出去，是的，现在还在继续再加大这个赔付量。
6: 受台风巴威侵袭，浙江衢州龙游县等地万亩早稻倒伏。保险工作人员提醒农户，受灾后切勿自行扶苗清田，先拍摄田地全景和作物受损视频留存证据，等保险公司核验完毕再开展田间作业，不然极易出现赔付缩水乃至拒赔。如今农户只需线上提交身份证件、土地确权材料和受灾影像，不用开具气象证明，保险人员第一时间到场查勘，缩短理赔办理流程。中国人保财险龙游支公司农险查勘定损员方正阳表示，
8: 现在的话我们是开通绿色通道，尽快在3个工作日进行赔付。
6: 此外，正在受灾一线开展查勘理赔工作的平安产险相关负责人介绍，农业保险分为政策性农险和商业性农险，赔付标准并非统一划定。以水稻种植保险为例，赔付金额主要依据作物受灾生长期、实际受损程度两大核心维度综合判定。灾情发生后，保险机构通过无人机航拍精准核定受灾面积，结合人工抽样核验作物损失情况，并联动当地农业部门联合定损，全程公开透明，保障农户获得公平合理的赔付。即便政策不断放宽，但记者了解到，不少群众因为不懂理赔边界，证据留存不当，误采操作红线，本该拿到的赔偿面临争议，甚至遭遇拒赔。北京某律师事务所律师张志结合判例，梳理出百姓最容易踩坑的理赔盲区。
9: 比如车险改革之后，涉水险已经并入车损险，只要投保车损险呢，暴雨泡水之后，发动机损坏正常赔付，车主在水中熄火后二次启动车辆，人为损坏发动机，保险公司依法可以拒绝赔付。农田方面呢，如果受灾之后农户自行翻耕清理田地，保险公司无法核验受损程度，后期理赔大概率会遇到阻碍。另外，私自搭建的彩钢棚、老旧房屋常年老化损耗，洪涝之后呢，显现破损也不在赔付范围之内。还有一部分误区是，很多居民认为房贷绑定保险可以赔付家具家电损失。其实啊，这份保单大多只保障房屋主体结构，而屋内装修家电家具需要单独购买家财险。
6: 针对居民家庭财产的汛期理赔范围，平安产险相关负责人也结合实际案例做出了清晰界定。家财险可保障暴雨积水带来的多项家庭财产损失，赔付范围涵盖房屋主体、室内装修以及家具家电，像暴雨浸泡导致的地板起翘、墙面脱落等装修损毁，以及电视、冰箱等家电泡水损坏，均可正常申请理赔。需要注意的是，违章搭建的房屋及附属建筑不在家财险赔付范围内，受灾损毁无法获得理赔。
1: 监管部门也再次提示受灾群众，如果遭遇保险公司不合理拒赔，不要被动放弃。针对暴雨洪涝这类自然灾害，保险格式条款如果是随意免除保险公司法定赔付责任，该免责条款在法律层面无效。受灾群众整理好现场照片、保单凭证，可以向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派出机构来投诉，必要的时候通过诉讼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3: 之声新闻有观点，
1: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上个周末北京遭遇强降雨天气，为了确保群众安全，当时北京全市有10万多人从暴雨隐患区域顺利转移安置。而在这背后，一条密云局长买10亿词元手搓防汛 APP 的话题冲上了热搜，引发了网友的点赞。那说起防汛转移，不少人印象里可能是基层干部挨家挨户敲门通知，哪个电话挨个的确认进度，汇总上报信息的这种忙碌场景。可是谁能想到呢，北京市 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委员会密云分局的副局长谢允石，借助 AI 工具的帮助，自费买了10亿资源，手搓出来一个防汛小程序。这个小程序在这次暴雨群众转移工作当中就派上了用场。不少人都好奇，他是怎么想到用 AI 自主研发

0: 防汛小程序的？这个小程序又解决了防汛工作当中的什么问题？谢陨石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的采访，我们来听听这位当事人是怎么说的。
1: 我就是觉得这个事情没那么大，这个小程序就是一个方便我们这个防灾减灾人员干活的一个小工具。
2: 谈起网上的关注和网友的点赞，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委员会密云分局副局长谢陨石有些不好意思。他说10亿次元听起来多，其实只花了20多块钱，而自己的初衷也完全就是为了解决问题。
1: 密云呢是一个山区，全区涉及到2000多个隐患点，其中涉及到居民隐患点就700多处。隐患点类型包括泥石流沟、崩塌和滑坡，就主要这三类。我们要发预警的话，这些居民百姓呢不一定能第一时间收到我们的短信信息，这个就需要通过镇里和村里去告诉他们，我们就能把他叫赢了，让他出来，哎，说来来来，转移到我们哪个避险场所去。
2: 宁可十防九空，不可万一失防。对于自然灾害，预防非常关键，但村里的老人有的行动不便，有些道路崎岖难行。为了确保应转尽转，不落一户，不漏一人，很多党员干部从白天干到深夜，甚至几宿没合眼。谢陨石说，
1: 我知道下面转移怎么做，也是具体操办过这种基层防汛转移的事儿。
3: 以前我们每次预警完了得组织20-30人挨个给每个村每个镇打电话，一次转移下来可能要打好几万分钟的电话，确保预警通知到位，及时跟进群众转移动态，并将数据进行汇总。编这个小程序的初衷，让基层干部把精力更多放在自己的组织群众转移和安置等工作上，减少频繁打电话的次数，让数据由小程序来帮忙汇总。当这些信息反馈到我这个系统里，也能更加一目了然，方便政府做决策或者给基层提供更好的协作。
2: 为了让工作效率更高，谢陨石就琢磨能不能捡起自己上学时的爱好，自己手搓一个小程序出来。
1: 编程是上大学就有这么一个爱好，当年也是参加过学校的比赛，拿过一等奖，到上班以后这么多年也一直没断的学这个东西，所以现在 AI 时代捡起来也是比较方便吧。这 AI 时代呀，主要是你提供一个思路，搭好一个框架，然后呢让 AI 去帮你谋划这个方案，谋划完了你慢慢的微调，一步一步去实施就行，很顺畅。这个小程序呢，它分市级用户管理员，有区级调查员，镇级用户有村级用户，对不同的用户提供不同的功能。前前后后差不多1个月时间就做好了。
2: 谢陨石说，有了这样一个小程序，基层干部就可以全力投入受地灾隐患威胁群众的转移安置工作中。疏散完成后，对照小程序里面的隐患点和具体人数进行仔细核查确认，确认完毕，相关数据就直达平台，上一级的用户一目了然，不仅解决了信息传递不及时甚至遗漏等问题，也省去大量报表电话的烦恼。
1: 非常符合预期，目前看来你会看到那个屏幕上的每个村每个镇那个数字在往上跳动，个别的没转移的我们再单独打电话问一下怎么回事，需不需要帮助，这样一来我们这个工作这个效率就大大提高了。镇级用户他能自己看到自己镇各村的转移的动态情况，我们是区级用户呢是能看到全区的，然后结合着大家的提出的这个意见进行完善，我觉得自己做这个东西给大家用，应该是会用起来更顺手。
2: 虽然在谢陨石看来事儿没那么大，但是大事也是由一件件关键小事编织而成。他也感慨，随着时代发展，触手可及的人工智能应用已经大幅降低了很多工作的门槛，灵活运用这些工具不但可能在基层治理中发挥意想不到的效果，更能够拓展人的能力边界，让生活与工作更加自如。
0: 20多块钱的成本，一个月的业余时间，一个接地气的小工具，这些确实值得我们点赞。我们常说啊，要给基层减负，要科技赋能，其实最管用的办法往往就来自一线工作者自己的琢磨。您看 AI 真的不是飘在天上的概念，当它真正接上了地气，对准了真问题，就能成为基层干部的好帮手。
4: 之声新闻有观点，
0: 欢迎各位继续来听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新能源车这些年可以说越来越受到消费者的青睐，然而最近一些媒体的报道却看懵了不少新能源车主。报道里说，新能源车平均车龄仅1.8年，消费者3到5年置换电车。 而这个报道呢，也并非空穴来风。他们号称数据来自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发布的2025中国汽车后市场年度发展报告。报告显示，传统动力乘用车平均车龄已达 8.2 年，且7年以上车辆占比近 60%。 新能源乘用车平均车龄仅 1.8 年，其中1到3年车辆占比达到了 90%。 不过数据的发布者很快就出来澄清了，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后市场分会昨天发布声明说，报告中的数值不代表车主仅 1.8 年就更换车辆，也不代表车辆使用寿命为平均 1.8 年。那数据为什么会被误读？新能源车到底耐不耐用？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翔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的采访。
5: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后市场分会在声明中指出，首先要区分核心概念，在用车平均车龄不等于车辆置换周期，也不等于车辆平均使用寿命。报告中发布的在用车平均车龄，具体指截至2025年底，我国存量新能源车辆的平均新车售出时间，相当于人的平均年龄，而不是平均寿命。车辆置换周期是指车主从购车到主动换车的平均间隔时长，车辆平均使用寿命是新车售出后到报废的平均使用年限，三者统计口径、统计对象完全不同。网传报道推导得出的电车快速迭代更换结论失真，属于统计概念误用。声明还进一步指出，新能源乘用车普及时间短，近年销量高速增长，新增上牌车辆占比高，因此整体存量新能源乘用车平均车龄约 1.8 年，该数值仅反映的是行业转型发展现阶段特征，与当前市场情况一致，符合客观事实和现实体感，不代表车主仅 1.8 年就要更换车辆，也不代表车辆使用寿命为平均 1.8 年。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翔表示，此次中汽协的澄清不仅厘清了关键统计概念的边界，也回应了社会各界对新能源车使用周期等问题的普遍关切。 1.8 年平均车龄这一数据之所以引发误读，除了统计概念的混淆，也与新能源车行业的发展阶段、公众认知偏差密切相关。
6: 大家对燃油车就是有一种比较成熟的固定的一个认识，质量比较好，这个机械产品比较可靠。那么新能源汽车它是个新产品，它进入私家车市场呢，目前也就是十几年，所以这个时间很短的话，导致对新能源汽车的这个行业的一些统计方法呀、一些术语啊，不是很清楚，不是很熟悉，结合到自己的一些片面的认知，就产生了这种误解。
5: 除此之外，新能源车行业技术迭代速度快的特点也在一定程度上带来影响。近年来，智驾系统、电池技术、高压平台等核心领域几乎每两年就会迎来一次大迭代。部分早期购车的消费者会因车辆功能落后产生换车意愿。张翔表示，这种主动置换行为被误读为车辆不耐用必须更换，进一步偏离了平均车龄的含义。
6: 如果仅仅从一个交通工具这种角度来看的话，新能源汽车的衰减呢，它的耐用性跟燃油车现在呀差距不大，就是有一些其他方面的因素，就是汽车除了这个交通工具的属性以外，它是一个比如说科技产品，它是一个智能空间，它是搭载了自动驾驶功能的一个车。从这些角度来说，就是容易给车主引导他的消费习惯。新能源汽车呢，它的技术更新太快了，每两年它可能就换一个新的平台，有些车主就是忍受不了这种老的功能的话，就把车换掉。这些因素导致目前的这个新能源汽车在市场上的交易的周期啊，比这个燃油车要频繁。
5: 而从实际使用情况来看，新能源车整车设计寿命通常可以达到10年到15年或30万公里以上，耐用性也得到市场验证，并不逊色于传统燃油车。张翔也表示，新能源车的技术实力在持续提升，部分核心指标已超越传统燃油车。未来，随着技术普及与成本降低，新能源车的市场竞争力还将进一步增强。
6: 现在新能源汽车电池的衰减程度也在减小，可能有些车就是开了这个8年开了10年，它的电池只衰减了10%-20%，那么就对车主来说基本上没有多少影响。可能慢慢的新能源汽车这个领域啊，也会出现一批喜欢收集新能源老爷爷车的这种爱好者，就是有些老爷爷车可能比如说车龄10年了或者15年了它仍然能开，这个状况是会改变的。从现在技术发展的速度来说啊，新能源汽车啊应该在某些指标上已经超过燃油汽车了，就是比如说像我们燃油汽车啊，普通车加一箱油大概也就是能开500-600公里，那么现在有些高端的新能源汽车它充一次电可以跑800公里-1000公里，在这个指标上已经超过燃油汽车了。那么随着技术的普及，大规模的生产达到规模经济效益，会有越来越多的新能源汽车续航里程不断的提升，而且价格很便宜。
0: 那专家解释的也很清楚，在用车平均年龄不等于车辆的平均使用寿命，新能源车的普及时间短，加上技术迭代快，这才导致了在用车平均车龄只有1.8年。但是新能源车的寿命可以高达10到15年，不管是耐用性还是技术指标，新能源车丝毫不比燃油车逊色。所以选油还是选电，咱们还是得看需求看预算，别被一个数字误导了。这里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进一段简短的广告，我们马上回来。
7: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8: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敬畏住新家。
7: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8: 三棵树马上住，
7: 更健康的中国漆。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这里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视线转向国际来关注美伊局势。当地时间15号，美军中央司令部称，美国东部时间15号6点，也就是北京时间18点，美军开始对伊朗发动新一波打击，此次打击旨在进一步削弱伊朗军队攻击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商船的军事能力。连日来，美军对伊朗已经发动了多轮打击行动，这是否意味着美伊达成的谅解备忘录已经名存实亡？谈判是否还能继续？我们来听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名誉院长李少先稍早前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给出的分析。
9: 从目前的情况看，备忘录是终结了，因为我们知道备忘录主要的内容就是开放霍尔木兹海峡。那么与此同时，美国解除对伊朗海岸的封锁，以及在60天内对伊朗的石油和石化产品的出口进行豁免。那么现在看来这三个全没有了，但是虽然谅解备忘录没有了，现在局势呢仍然没有回到4月8日就是美伊停火之前那样大规模的战争。那么现在呢确实是双方在激烈的交火，而这个交火呢从中东当地时间8号开始到现在大概1周的时间内，美国和伊朗的交火大概是进行了7轮啊，就连上最新的这一轮。我相信紧接着接下来也会对刚刚美军对伊朗的攻击，伊朗会进行回击啊。所以从现在的情况看，虽然交火是不断，虽然交火的规模逐渐在扩大，但是现在仍然不能说重新回到了全面战争，因为从双方的表态来看，双方还都没有宣布退出谈判。而特朗普的最新表态是称啊，谈判仍然可能达成协议啊，这是双方现在的态度。所以现在的局面呢，就处在谅解备忘录泡汤，但还没有进入全面战争这么样一种非常尴尬的状态。
0: 本次美伊双方冲突的源头在于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问题，那么在冲突之后，双方又会不会在海峡问题上做出让步？我们接着来听专家的分析。
9: 这次的冲突就是这个7月8号以来的这个冲突啊，实际上是围绕着霍尔木兹海峡主导权主控权的争夺。那么从伊朗来讲，他认为谅解备忘录规定啊60天内开放是在伊朗主导下开放，伊朗可以不收费，但是这个通航的必须在伊朗的引导下 按照伊朗的规定，走靠近伊朗这边的霍尔木兹海峡北线。而自从同航以来，美国呢一直鼓动大家呢走南线，就是靠近阿曼湾这边南线。而美国的军队呢在配合这些商船走南线。所以伊朗方面就对走南线的这种商船有

0: 进行攻击，那么这就使得美国呢认为伊朗破坏谅解备忘录来打击伊朗，伊朗再反手对美国进行报复啊，大概就形成这么样一个循环。那么接下来有没有可能在这个问题上双方各退一步呢？啊，不能排除这种可能性，但是本质上来讲，美国是不能容忍伊朗主导霍尔木兹海峡，而伊朗是绝不会放弃相当程度上主导霍尔木兹海峡。所以实际上在霍尔木兹海峡通航这个问题上，我认为目前来看其实是个死局，很难解开。
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这段我们来聊聊共享单车又涨价了。近期美团、滴滴青桔、哈罗单车在多地都提高了起步定价，您平时如果骑行共享单车，恐怕也会感觉到确实有点贵，扫开可能就将近2块钱。具体来说呢，美团单车在工作日周末的起步价都定为1.88元，涨了0.38元。滴滴青桔单车调整之后，工作日和周末的起步价是1.99元，1.99元，上调了0.49元。哈罗单车的工作日资费标准和青桔基本持平，起步1.99元，可以骑行60分钟。其实这几款共享单车起步骑行时长呢，都由30分钟延长到了60分钟。表面上看是加量不加价，但是对大多数短途用户来说，单次的支出肯定是涨了。那几家公司也都表态谈了涨价的原因，比方说服务质量、运营成本变化，他们似乎也在暗中统一了这个调价逻辑，都采用提高起步定价、拉长基础骑行时长的这种组合策略。单次骑行30分钟以内的短途用户呢，出行成本有所增加，而单次骑行时长如果在30分钟到60分钟这个区间是中长途的使用者，骑行的花费呢，反而有可能是有所降低。但是问题恐怕在于有多少人会骑满一个钟头呢？中国自行车协会2025年的数据显示，全国居民自行车单次平均骑行距离是2.7公里，这也就意味着大多数用户的骑行时间可能就在15到20分钟之间。于是大家感叹了，共享单车真是有点越来越没有性价比了，甚至比一些地方的公交车还要贵。那到底为什么涨价成这样呢？越来越贵的共享单车会改变现在的最后一公里交通生态吗？今天我们请到国家高端智库可持续交通创新中心、北京交通大学首都高端智库研究员李洪昌来一起聊聊这个话题。李老师，这最近大家发现共享单车又涨价了，扫开这个起步价就将近2块钱，本来呢准备骑2公里，结果一算发现还不如公交车便宜，那为什么涨价呢？这可能是我们现在最困惑的。您觉得是因为车的成本变高了吗？好像车确实换好了一点。
3: 咱们这么来分析这个问题啊，比如有人说我的车变新了，变好了，我的单位的造价成本涨到了1000以上了，更贵了啊。这种说法呢有它的合理之处，包括说它的运营成本也在上涨，说有它的这个调度的成本啊、人工成本啊加在一块儿，总共的话啊，说是达到1.75元左右，有这样的分析。说车的成本变高了，我们把它分为固定成本和变动成本来看的话，说车的购置成本上涨，其实呢是有很多有待商榷的地方。因为咱们近一年来入门通勤车，就是800到1500元这个档次的车，咱们国家是整体产能过剩，渠道库存同比高出了 12%， 这样的话呢出厂批发价同比实际上是下降了 10% 左右的。也就是说从共享单车企业它购置的成本、出厂价格，咱们也就是说咱们所说的 PPI 价格其实有下降的趋势。但有人会争论啊，说橡胶也上涨了，这是实际情况，人工成本也在上涨啊，那进口的一些很核心的配件也在上涨，但是你要相应的这个车价的成本、基本的一些原材料成本其实反倒也有下降的趋势。但是从总体上来判断哈，车的购置成本由于更新、由于升级出现了上涨，那这个呢就是相对来讲可靠性就会弱一些。自行车行业是属于产能过剩的状态，那么你通过增加购置，其实可以使得咱们的这样的一个生产环节的产量，比如说再增加百分之几

0: 持，那么导致成本相处于下降的状态。所以从这个总体上来讲的话呢，我们说这次共享单车的涨价分结构性的涨价，那么实际上更多的是一个市场行为、市场策略，是供求关系的一种调整，而不能把它归结为主要是由成本变动引起的。个人的一个判断是说，这次共享单车的涨价，成本因素是极其次要的一个因素，更多的是市场竞争结构和市场价格策略的一种体现。也就是说，涨价的目的呢，更多的是想把我们的消费者群体进行区分，提高消费者的忠诚度，从而使得共享单车企业的话呢，这个市场的空间更加稳固，更多的能够稳定既有的基本盘，那么对新增的市场的话呢，也有一定的吸引力。
1: 您刚才讲到这个定价策略啊，但是也有人说恐怕是在倒逼大家进入会员行列，就是如果你不买会员的话就很贵嘛，您说是不是也有一定道理？
0: 其实我对于这个判断是非常赞同的，就是说骑行的人员如果分为两种类型，一类是短距离出行的，一类是距离较长的出行的。短距离就是他们统计过，大概平均北京市为例的话，人均出行里程2.7公里左右，那你这个时间也比较短，那这样的话你就处在这样一个涨价的这样的一个调整空间，你变成会员之后呢，就可以节约自己的成本，这样的话消费就会获利的，但是你要锁定长期使用一种品牌。统计数据表明，我们从总体上来讲，就包括节假日，我们各种出行目的全部平均下来的话，应该65%左右都是以通勤为目的的，上班接驳为主要目的的。这种情况下的话，相对来讲的话呢，就能够更好的把这部分群体锁定。但对于距离更长一点的，比如说你超过了半个小时，那么这个群体相对来讲的弹性就会大一点。那么大一点的弹性空间的话呢，它就要通过降价的策略。你就会发现这部分群体实际上是通过降价的方式，不变会员，单位价格也在下降。
1: 是的，
0: 对这样的群体来讲，它的弹性相对来讲大一点。市场家明显是非常了解市场的成本、市场的需求、市场的分类，也知道他们不同的共享单车企业的竞争的状况，所以他们当然并不违法，他们是一种同时调价，但并没有证据证明他们是在进行商业上的勾结，他们开始采取共同的这样的一种策略来提高行业的和各个企业的利润水平和成本覆盖的能力。
1: 哎，那您说啊，大家会买账吗？毕竟现在我自己都感觉，就是如果没买会员的车，扫码骑车是真是有点心疼的。那这轮涨价它涨到这么高的这个水平之后，您觉得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吗？
0: 总体上来讲，我认为哈，对于大家的出行量的影响其实并没有太大的影响。虽然说价格上涨了，但是一次出行2块钱左右，相对老百姓的收入，相对现阶段城市居民的收入来讲的话，还是相对来讲是一个零头。就像买了一瓶水，喝了一瓶饮料一样的价格水平一样的话呢，人们大多数的这种心理，就包括我们的交通行为心理、交通出行选择的这种规律上来看的话，大多数老百姓都不会特别在意，他更多的关注的还是是否方便快捷，是否让我觉得你有一些新的质量的提升。所以说你看这个厂家就非常的有意思，他就会安装一些新的装备啊，更新一些车辆啊，外观更加漂亮啊，改善的方面让消费者觉得，骑行者觉得还是有所改善的。他这个策略的话呢，就让消费者觉得我可以接受。当然说，如果对价格敏感的消费者来讲的话，这是一个少量的群体。你敏感的话，你就可以办会员，通过这种锁定的方式，商家制造出一个商业的痛点，让价格就相对敏感型的消费者就会办理会员，来对某个品牌有一个长期的使用。这就是一个平台锁定客户的一种策略啊。总体上来讲，我个人认为是对于市场的需求负面思想的影响是相对比较小的，甚至从长期来看啊，由于各方面的因素啊，其实从长期来讲，它甚至都可能反倒会更多的骑行。相对来讲，对于需求量，对于人们是否选择共享单车的影响还是比较小的。当然大家也会问啊，后面还会涨价吗？还会降价一点吗？是吧，共享单车低价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就像说我们以前都说，
1: 虽然残酷但得面对现实，
0: 也就是说它进入到了一个价格水平要能够覆盖基本成本，逐渐差异化定价，并且随着人工成本，随着市场的这种需求的变化，随人们收入的变化，它应该有一个不断调整一个趋势，应该是这样的。当然说，这样一些的空间都是属于差异化的产品。

0: 价策略已经是说，你起步价所覆盖的不是30分钟，而是60分钟了。它可能不仅仅想提供最后一公里的选择了，包括城市中最后一公里的这个交通生态，您觉得未来会发生一些变化吗？
1: 肯定会发生变化，而且正在发生变化，而且已经发生变化。为什么这么讲呢？咱们自行车协会啊，包括一些研究机构啊，相关的研究也都表明了这个趋势，就是说原来的情况下我们知道是以通勤为主的，现在你可以看到这个数据的结构，通勤大体的数据啊，65%左右，休闲娱乐观光锻炼身体占到20%左右，生活呀购物啊占到10%左右，其他的占5%左右，这当然是因城市也会不同的啊。但是说明一个趋势，就是我们原来是以解决交通通勤为主要目的的这样一个特征虽然没有改变，但它的占比已经处在一个下降的趋势了。也就是说休闲娱乐生活观光啊，包括买菜啊，短途办事啊，包括这个景区漫游啊，城市这个绿道的这种打卡呀，休闲娱乐呀，各种各样的这种需求也在不断的发展，甚至骑共享单车自身就是目的。这就是对于传统的共享单车交通定位的一种重大的一种改变，也说明我们整个的交通的共享单车的生态发生了改变。这种情况下的话呢，就使得共享单车的选择就不仅仅只是服务于我们通勤，那么就使得我们的在城市当中的角色也会发生改变。当然有更长期的更长远的，特别是随着咱们绿色能源的这样一种普及，那么共享单车将来是不是只服务于中短途都是可以打上问号的。如果说加上新能源电力的这样的一种赋能，那么再加上它的骑行功能，将来会发生什么样的一种未来的科技的改变，都是需要拭目以待的。
0: 对平时出行非常依赖共享单车的朋友来说啊，这回恐怕真的只好锁定某家平台买会员。但是大家会有这么一个体验，说我买了 A 的会员，遍地就是 B 和 C 的车。这就意味着当平台试图让我们更多人成为忠实用户，那么是不是的确要提高服务的水准，起码让大家找车不难，车都好骑，这个是很基本的要求。而在成本和价格之间去找到一个平衡，才能把我们这些用户留在共享单车上。交通工具涨价可以，但是不要离谱，更好的服务，这才是留客之道。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今天节目的监制白中华，编辑导播刘晓琛，感谢各位的收听。在这儿提醒各位，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回听节目。各位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客、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并且留下您的评论。稍后21点是今天的新闻超链接。随着三伏天的序幕拉开，全国多地持续高温高湿，暴暑燥症、热怒症频频登上了社交平台的热搜，多地心理门诊的情绪相关就诊量环比上升了近20%。那暑燥症算不算心理疾病呢？高温影响情绪的底层逻辑到底是什么？哪些人群更容易情绪中暑？相关内容欢迎各位关注今晚9点播出的新闻超链接。我是王贤，我们下次节目见。

0: 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这是我值得的选择。
2: 我们要不要向前进？要向前进，还要想赶超，就必须步子大一点。
0: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3: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4: 你当大了，不能当你捡便宜的头啊！你得当吃亏的头，干事的头，带领着政府发展的头啊！
0: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5: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
6: 能帮的忙就帮的忙，救人是第一位的，只要确定。

0: 那人平安无事其实就够了。
1: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带着梦想出发，迎着晚霞回家。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一直在您身边。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1: 各位叔叔阿姨，现在只要您登记一下个人信息，我们就免费送鸡蛋。去听讲座的还有更多大礼等着您。
2: 我去，
1: 先给我登记一下信息。
3: 我也登记一下。这讲座上买的药怎么吃了几个月一点效果都没有？不会是骗人的吧？
1: 大叔啊，我们这个理财产品在您享受高回报率的同时，每年还会送您4次免费旅游哦。
2: 这么好啊，那我得买一点。连续几天手机打不通，我的养老钱没了。
4: 常见养老诈骗类型有提供养老服务、投资养老项目、销售老年产品、宣称以房养老、代办养老保险、开展养老帮扶。最后提醒广大老年朋友，养老诈骗不难防，不贪不给不上当，守住养老钱，幸福享晚年。
5: 现场观众已就位，上座率100%。开场舞演员就位
6: ，Ladies and gentlemen， 躁动无限，狂欢吧，乐天派！城市嗨起来，乐天派！
7: 好了，来吧，开场曲，走着。

想说却还没说的还很多，但只是因为想写成歌，让人轻轻地唱着，淡淡地记着，就算终于忘了也值了。说不定我一生前第一年

今天咱们节目当中聊点什么呢？啊，聊聊恋爱的话题。很多朋友们觉得恋爱是一个非常美好的事情，但是呢，为什么一谈恋爱就全废呢？只要技术学的对，恋爱不可能全废。所以谈恋爱失败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呢？是不是啊？昨天呢，这个我们这个有一位同事啊，他就我就不讲他是谁了，是吧？啊，我们就叫小 H 啊。我小 H 在这个台里呢，看那个什么电视剧啊，抱着这个平板啊，就什么那叫春心荡漾啊，好想谈恋爱呀，这个感觉就是，哎呀，就是说怎么就是觉得应该遇到真爱了呢，就想的。啊，还跟我说什么传授一些恋爱的小妙招什么的，说什么恋爱这件事儿啊，这是其实就是缘分使然啊，往细了说是技术的堡垒啊，这个缘分不够，社交软件来凑，技术不够，多刷短视频就会了。你那玩意儿短视频能靠谱吗？看起来动动手指就能获得，可以说自己不会谈恋爱的人呢，却不减反增。而那些嚷嚷着自己不会谈恋爱的，从来不是一直单身的恋爱小白，而是天赋异禀的。也不是好像啊，也不是天赋异禀的孩子，但是呢，就是说应该是一些有过恋爱经验但是屡战屡败的爱情试错家。

0: 彩乐章，现在继续。城市嗨起来。
1: 来，咱们就是说谈恋爱到底为什么偶尔会失败，咱们不能说全部都失败，这样就太吓人了。啊，为什么，就是到底为什么就偶尔失败啊，那很多小伙伴说的可能是经常失败。但不管是经常失败还是偶尔失败，咱们今天就分析分析啊，原因是不是有一些技术层面的原因。

音，还是就是在就是情商方面。好，我们就是今天就教教大家啊，大家伙儿群策群力，教大家这个怎么才能够提升自己的这个恋爱的这个成功率，是不是啊？啊，好了，朋友们一起聊聊吧。

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聊一聊啊，就是怎么就是说提升这个恋爱的成功率是吧。老罗啊说了，知道着力即差吗？啊，这个词儿我还真知道。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下的功夫越多，可能事情呢越容易做错，越容易适得其反啊。尤其也就是说什么呢，就是你可能就是有点操心关注过头了，往往呢有些事儿呢就可能就是往往就违背了你的意愿而发展。尤其是谈恋爱，它是一个顺其自然的过程啊，你越是想谈啊越不容易，而且且不合适。耶、老罗你挺哲学啊。老罗，你一说老罗先想起那谁了，那个那带货的那个啊。超负荷说了，目的性太强会错过心动的感觉。哎，就你这事儿，你下功夫太多了，你太关注了，你就有可能目的性太强了，最后呢你可能就误以为这种是心动，甚至说给人对方产生了非常强大的一种压力啊，你

0: 这什么意思啊你这是。
1: 哎，现在我们就是更喜欢叫做心动啊，就是说叫做无心动不谈恋爱，是吧？这个你没有心动的感觉，那就少了一点点激情。

0: 远离城市的喧嚣，细听风在耳边吟唱，放慢脚步，感受电波在时光里流淌，找寻属于你的闲暇时光。欢迎收听 FM 八九点九，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
1: 聚光灯调节完毕，
2: 定点光区就位，
1: 麦克风调试正常，
2: 主副机位预备，
1: 现场音乐三秒倒数，三二一，走。
3: We are glorifying a lifestyle.
1: 诶，怎么好像少了点什么？
4: 氛围、
2: 舞美、
1: 节奏
4: 都不是，
1: 是主角。
5: Ladies and gentlemen， 有请乐天闪亮登场！欢迎来到城市嗨起来，节奏狂躁，笑到尖叫，即刻开场。
6: 这样没错吧？说了，这么说吧啊，你喜欢一个人啊，想去追他啊，发现人啊，我怎么用这个口音来说话了？怎么的？发现人家喜欢吃糖，你就一个劲儿的给他吃啊。然后呢，无论你们有没有在一起，时间长了，一两块糖已经满足不了他了，他需要四五块，多齁的慌啊！哎，这个时候你就感觉不到这份感情啊带来的轻松和幸福，就会觉得很累。哎呀，你这个和吃糖，这是吃多容易糖尿病啊，这个。

说到今天啊，让大家伙给点建议啊。你看金姑娘说了，有的时候太认真是会给对方压力的，不能说是原因，只能说是这方面的因素。哎呀，还是那句话，着力极差，是吧？你这个有点太过于这个在意对方的一言一行，就会给人家对方造成这种无形的压力。最后人家说我们不要在一起了，你就觉得为什么呢？我对你这么好。所以往往呢，我觉得要站在对方的角度来思考问题。

0: 有什么办法能让自己永远年轻？护肤保养贴面膜，
1: 早睡早起做运动，
0: 不用这么麻烦。燃动心跳，年轻不老，城市嗨起来，每分每秒正青春。
2: 晴天说了，太完美主义了，能发现并且欣赏对方的优点，但是却无法迁就对方的缺点，长此以往哪有喜欢啊，只觉得此人埋汰啊。埋汰，埋汰这个词儿用的就是恰切吗？什么叫真正的喜欢呢？不仅要接受对方的优点，同时呢也不是说迁就，同时对方的缺点你也觉得能够接受，这才是真正的喜欢。否则的话，你不能够接受对方的缺点，你一开始你就看人不顺眼，那你天天就想着人家的优点，那你根本就不是看了人家的优点，你是看了人家的缺点啊。我这绕口令说的，你看

会出现。好了，接下来咱们好歌继续啊，这首歌曲送给各位，叫爱我的请举手，举手啊。

0: 21点整，
1: 离奇的社会案件，
2: 我来继续关注的
1: 曲折的探案经历，
3: 明辨是非，捍卫正义，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4: 我是主持人丹青，今天我们节目会重点来关注婚姻当中涉及的房产和财产的分割纠纷。一位妻子，她手里持有家属进京的落户指标，夫妻二人签了一个落户协议，妻子帮丈夫落了户，如果双方离婚，丈夫得补偿妻子1000万元。那这份协议是否有效呢？还有一个家庭，父亲去世了，母亲将房产赠给了大女儿，小女儿不干了。还有一位爷爷呢，将房产赠予了孙女，奶奶又不干了。稍后我们会请法官来举案说法。好，先来关注一组警法资讯。我们来说一位史上最牛报警人，江苏的王女士遭遇了电信诈骗，损失了22万。接下来她用了8个月的时间做了一件令人不可思议的事情，将这名身在东南亚的骗子引回国内，被警察抓获。民警都感慨说，这是她见过的最厉害的报警人。在去年9月份，王女士被一名陌生男子加了微信，后来被男子推荐的投资平台骗了22万。王女士报警后就回了家，但是她心有不甘，于是想了个招，她继续在网上和骗子聊天套近乎，而且假装很欣赏对方。一来二去，两人竟然谈起了网恋。8个月之后，今天逆转。不久前，王女士再次来到派出所，说那个骗子要从东南亚某国回来找她奔现了。民警立即去高铁站部署抓捕。当这位男子从高铁站一出来，正想给网恋女友来个拥抱的时候，没想到警察冲了上来，他当场傻掉，束手就擒。吴某已经被刑事拘留。警方破获了一起冒充军人招摇撞骗的案件，抓到了一名年近花甲的骗子。这位张女士40多岁了，5年前离婚，在网上结识了自称是军人的郑某，两人奔现后确立了恋爱关系。后来张女士换了个新工作，在新工作场所会经常看到军人，她就发觉平时接触的这个郑某和她所见到的真正的军人差别很大，于是报了警。民警随即将郑某抓获。这位郑某已经59岁了，是大巴车司机，已婚。5年前偶然认识了张女士，就杜撰了一个军人身份，还 PS 了军官证等等。郑某因冒充军人招摇撞骗已经被警方依法刑事拘留。今天我们节目会重点来关注婚姻当中涉及房产和财产的分割纠纷。妻子手中持有家属进京落户指标，夫妻二人签了一个协议，妻子帮丈夫落了户，如果双方离婚，丈夫补偿妻子1000万。那几年之后，这个婚姻果真走到了尽头，那这份协议有效吗？还有，父亲去世了，母亲将房产赠给了大女儿，小女儿不干了。爷爷将房子赠给了孙女，奶奶不干了。夫妻一方将共有房产赠与他人是否有效？那下面我们先来说说这个夫妻1000万补偿协议这个纠纷。来连线办案法官，来自海淀法院的王小丹法官，你好。
5: 您好，丹青老师。
4: 这个1000万元补偿案件是如何引发的呢？
5: 是这样的，这个白女士和胡先生呢，曾经是一对校园情侣。然后这个白女士呢，学习成绩比较优异，博士毕业后呢，就继续在京攻读了博士后。而胡先生呢，就选择了硕士毕业后留京工作。很快呢，两人也是登记结婚，组建了小家庭。当几年之后，白女士的博士后出站的时候呢，得到了一份福利，也就是说，不仅她本人可以落户北京，那么作为配偶的胡先生呢，也可以跟随她落户。谁知道呢，本来是一件乐事，却成为二人矛盾的导火索。原来这个胡先生本来也是有机会拿到这个北京户口的，但是为了这个小家庭更好的生活呢，所以他选择了一家高薪的企业，就放弃了这个落户的机会。那么白女士就认为呢，胡先生并没有充分重视自己为他落户做出的努力，所以两人就大吵一架。最后呢，这个白女士就提出来，如果说想让这个家庭继续走下去呢，需要给一个承诺。所以

0: 地呢，他就拿出了一份落户协议，内容呢就是胡先生随白女士博士后出战落户北京，如果双方离婚的话，胡先生要给白女士补偿款是1000万元。
1: 嗯，
0: 那么这胡先生呢也是在这个协议上签上了自己的名字。
1: 嗯，
0: 但后来两个人还是因为常年累积的一些矛盾，选择来到了法院进行一个诉讼离婚。
1: 嗯，
0: 主持人，
1: 那这个涉及到千万的这个补偿协议有效吗？
0: 嗯，法院经审查这个相关证据，还有询问这个协议的签订过程呢，就认为这一份落户协议是关于经济补偿的约定。
1: 嗯，
0: 从他们的签订过程以及协议内容来看，既非双方对夫妻财产的约定情形，也并非就是因离婚就财产分割达成的一个协议。
1: 嗯，
0: 所以白女士主张据此来处理夫妻财产的分割没有法律依据，所以最终呢法院是判决二人离婚。
1: 嗯，
0: 男方呢每月支付抚养费5000元，驳回了女方的其他诉讼请求。
1: 嗯，
0: 主持人，
1: 那么法官，有人可能会认为说，当时两人签协议好像也是和平签的啊，这丈夫还签了字了，也没有丈夫说被胁迫被威胁这等，为什么会无效呢？
0: 婚姻呢是以双方感情为基础来缔结的一种身份关系，我国法律呢实行结婚自愿离婚自愿的这个基本原则，所以说夫妻双方之间签订了这种协议呢，只能是对双方共同财产的约定，他没有办法对结婚和离婚这个行为进行约束。
1: 嗯，
0: 这起案件中的这个落户协议呢，与咱们现在社会上所谓的一种忠诚协议它有相通之处。
1: 是，
0: 一般来说忠诚协议呢是指夫妻在婚后达成的，要求违反忠实义务的一方必须实施一定行为的约定。
1: 嗯，
0: 如果某一方违反这个协议呢，那么另一方就会根据协议要求其承担相应的责任。我们民法典第1043条规定，家庭应当树立优良的家风，弘扬家庭美德，重视家庭文明的建设。夫妻之间呢，应当互相忠实，互相尊重，互相关爱。家庭成员应当敬老爱幼，互相帮助，维护平等和睦文明的婚姻家庭关系。关于夫妻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签署这个忠诚协议是否有效呢？
1: 嗯，
0: 最高法院也曾经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继承编理解与适用》这一本书中呢明确，
1: 嗯，
0: 夫妻之间签订忠诚协议应当由当事人本着诚信原则自觉自愿的来履行。法律呢并不禁止夫妻之间签订此类协议，
1: 嗯，
0: 但是也不赋予。

0: 与此类协议强，就是说从整体的社会效果来考虑呢，法院不受理为宜的。主持人，
1: 那么这个不受理为宜，法院出发点是什么呢？
0: 具体分析来看呢，有以下几点。第一呢，如果法院受理此类纠纷呢，主张按忠诚协议赔偿的一方当事人，他既要证明协议的内容是真实的，没有欺诈胁迫的情形，又要证明对方具有这个违反忠诚协议的行为，可能会导致就是为了取证呢，会窃听电话呀、私揣信件等，侵害到个人的隐私权，甚至夫妻之间的这个感情纠葛有可能会演变成刑事案件，它的负面效应呢是不可低估的。那么第二，就是赋予忠诚协议法律强制力的后果之一，就是鼓励当事人在婚前签订一个可以拴住对方的忠诚协议，这个不仅会加大婚姻的成本，而且也会使建立在双方情感和信任基础上的婚姻关系有一个变质。那么第三呢，忠诚协议实质上是属于情感和道德的范畴，当事人如果自觉自愿履行当然好，但是如果违反忠诚协议一方心甘情愿净身出户或者赔偿这个若干金钱呢，为自己的出轨行为付出经济上的代价，但是如果一方不愿意履行，就不应该强迫其履行忠诚协议。主持人，
1: 好，谢谢小丹法官，再见。
0: 再见。
2: 以法为契，铸就中国梦想，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从认真的雪，深深爱过你，再到几个你，我知道你都知道和方圆几里，深情款款的薛氏情歌是薛之谦不变的招牌。他的歌既迎合市场的喜好，又是他擅长的情歌类型，这些歌帮他累积了人气，创作才子的名号是由此沿袭下来。在很多人眼里，他还是一个有趣的谐星以及受势担当，只要看过他上的节目就会发现，一旦有让他唱歌的机会，他都会牢牢抓住。即便晋升为京剧段子手，对他来说音乐仍然很重要。

0: 离奇的社会案件，
1: 我要继续关注的
0: 曲折的探案经历，
2: 明辨是非，捍卫正义，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3: 听众朋友好，我是主持人丹青。下面我们继续来关注这个婚姻中涉及的房产分割纠纷。父亲去世了，母亲将房产赠给了大女儿，可小女儿不干了。爷爷将房产赠给了孙女儿，奶奶又不干了。夫妻一方将共有房产赠与他人，是不是有效呢？下面我们来连线办案法官，来自北京海淀法院的史静阳法官。你好，法官。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
3: 在配偶去世以后啊，在世方将这个夫妻共同财产赠与他人，赠与协议是不是有效呢？请法官给我们举个案例好吗？
4: 好的，我们曾经审理一个案子呢，是在2018年，有一个叫李芳的来提起诉讼，他要求确认他的母亲刘翠芬与姐姐李芬签订的赠与协议无效。
3: 嗯，
4: 李芳称呢，他的母亲是刘翠芬，父亲是李德高，共同生育两个女儿，分别叫李芬和李芳。
3: 嗯，
4: 父亲李德高于2010年去世，没有留下遗嘱。刘翠芬名下有一套房屋，这个房屋呢，虽然登记在刘翠芬的名下，但是是父母共同财产。2017年，在这个遗产没有分割的情况下，母亲刘翠芬就与大女儿李芬签订了赠与协议，将整个房屋都赠与了李芬个人。
3: 嗯。
4: 小女儿李芳认为母亲与姐姐的这个行为属于恶意串通，侵害了李芳的个人权益，要求确认赠与协议无效。
3: 那么这个李芳的母亲意见如何呢？
4: 李芳的母亲刘翠珍呢，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她称呢，自己仅有这一套房屋，现在将这个房屋赠与了大女儿呢，导致了自己的也无家可归了，也同意确认赠与协议无效。
3: 那大女儿李芬她是怎么辩称的呢？
4: 李芬呢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
3: 嗯，
4: 他称这个房子呢虽然登记在母亲名下，但是是他自己出资购买的。
3: 嗯，
4: 不属于李德高的遗产。另外呢，赠与协议是李芬和母亲刘翠珍的真实意思表示，并且双方已经办理完毕了这个过户手续，只是呢将通过这种形式将属于自己的财产返还给了自己，没有侵犯任何人的权益。
3: 那这个案件法院审理后如何认为的呢？
4: 法院经审理以后认为呢，涉案房屋虽然登记在这个刘翠珍个人名下，但是可以确认是刘翠珍与李德高的夫妻共同财产。李德高去世的时候没有留下遗嘱，那么继承人对这个房屋都可以进行分割。现在呢，2017年这个刘翠珍与李芬签订，在明明知道涉案房屋中有他人权益在的情况下擅自签订赠与协议。那么刘翠珍对自己的份额处分是有效的，但是他对李德高份额的处分呢，就侵犯了李芳的权益，所以他认定的是对李德高份额的处分是无效的。
3: 那么这个案件背后相关法律是怎么规定的呢？
4: 我国民法典实行之后，我国民法典第一编第六章第154条规定的是，行为人与相对人恶意串通，损害他人合法权益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我们现在是适用这一条规定。在我国继承法第二条规定呢，就是继承是从被继承人死亡的时候开始。第26条规定呢，就是在处理被继承人遗产的时候，应该要先系出来配偶的那一半的份额。那么我国物权法第94条规定，就是按份共有人对共有的不动产或者动产，按照其份额享有所有权。那么涉及到本案的时候呢，涉案房屋呢是李德高与刘翠珍的夫妻共同财产。在李德高去世的时候，继承就发生了。那么根据继承法第二十六条的规定呢，我们应该先把涉案房屋中属于李德高的份额系出来。那么李德高的份额是50%。这是遗产。不管是母亲还是两个姐妹都可以继承这个遗产，是各占1/6的份额。那现在那个母亲和这个大女儿在签订赠与协议的时候，刘翠珍明明知道有其他人的份额在。

0: 来赠予了这个房屋，
1: 嗯，
0: 那么他处分李德高的份额是无效的，
1: 嗯，
0: 但是刘翠珍可以处分自己的份额。
1: 嗯嗯，在这个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一方将共有的房产赠与他人，这个赠与协议有效吗？我们再请施法官举个案例。
0: 好的，2019年呢，我们审理了一起案件，原告叫王淑芳，
1: 嗯，
0: 她要求确认她的丈夫赵文与孙女赵夏丹签订的赠与协议无效。
1: 嗯，
0: 王淑芳称呢，1995年赵文取得了一个涉案房屋。这个房屋呢，虽然登记在赵文名下，但是是夫妻共同财产。2017年10月9号，在自己不知情的情况下，丈夫赵文与孙女赵夏丹签订了赠与协议，将涉案房屋全部赠与给了孙女赵夏丹个人所有。
1: 嗯，
0: 并且在同日办理了房屋过户手续。赵文与赵夏丹的行为属于恶意串通，侵犯了王淑芳的个人权益，所以诉至法院，要求确认赠与协议全部无效。
1: 嗯。那这个王淑芳的丈夫，这老爷子，他对此的态度是什么呢？
0: 他认可涉案房屋属于他与他是属于他和王淑芳的夫妻共同财产。
1: 嗯，
0: 他也认可是自己擅自将房屋赠予了赵夏丹。
1: 哦，
0: 现在认识到了自己的行为侵犯到了妻子王淑芳的权益，同意确认是合同无效。
1: 嗯，他也同意了啊。那这个得了利益的这个孙女赵夏丹，他怎么说呢？
0: 嗯，受赠人赵夏丹称，这个王淑芳所说的不知道，
1: 嗯，
0: 赵文与赵夏丹之间签订赠与协议一事不属实。
1: 嗯，
0: 王淑芳对赠与一事知道并且同意，他的诉讼请求不应该得到支持。
1: 嗯，那这个案件法院审理后如何认为的呢？
0: 法院审理以后认为呢，这个涉案房屋是赵文和王淑芳的夫妻共同财产，赵文呢作为王淑芳的配偶，赵夏丹作为王淑芳的孙女，都应该知道房屋是双方的共同财产。
1: 嗯，
0: 二人呢明知涉案房屋中有王淑芳的权利，
1: 嗯，
0: 在没有经过王淑芳同意的情况下将房屋赠与赵夏丹，属于恶意串通，侵害了王淑芳的个人权益。
1: 嗯，
0: 赵文与赵夏丹之间的赠与协议应为无效。
1: 嗯，
0: 另外呢，共同共有人对共有财产享有共同的权利，承担共同的义务，在共同共有关系存续期间呢，部分共有人擅自处分共有财产的，一般认定为无效。共有人对共同共有的份额，对共同共有的财产不分份额的享有权利，对共同共有财产处分必将损害另外一方的权利。
1: 对，
0: 涉案房屋是赵文和王淑芳的夫妻共同财产，赵文在共同共有关系存续期间以赠与的形式擅自处分了共有财产，损害了王淑芳对财产享有的不分份额的权利，应当认为合同全部无效。
1: 嗯，
0: 法院判决赵文与赵夏丹签订的赠与协议全部无效。
1: 嗯，那么在哪些情形下是合同无效的呢？
0: 共有五点。第一个是一方以欺诈胁迫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的，第二个是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第三人利益的，第三个是以合同合法形式呢掩盖非法目的的，第四是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第五是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在本案中呢，也涉及到了物权法第95条的规定，共同共有人对共有的不动产或者动产享有所有权。涉案房屋是赵文与王淑芳的夫妻共同财产，两人呢均在世，对涉案房屋呢均享有不分份额的共同共有关系。那么赵文和赵夏丹在明知道涉案房屋中有王淑芳权益在的情况下，擅自签订赠与协议，将涉案房屋中100%的份额全部赠与赵夏丹个人所有，构成了恶意串通，所以法院判定赵文与赵夏丹签订的赠与协议全部无效。主持人，
1: 好，谢谢法官的解读，再见。
2: 以法为契，铸就中国梦想。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马来西亚籍男歌手陈世安，大学毕业后做过彩妆师，经历两年没有收入，工作证到期被迫遣返的一段人生，面对周遭质疑的声浪，异乡的疏离跟无助，这些都没有让他有一丝动摇想成为歌手的决心。出道十年，其实连他最红的那张天后专辑也是靠自己来自筹资金，自导自演，一手包办完成的作品。对他来说，他只是单纯的想追求梦想，可我们知道，如果不是够坚持跟够纯粹的偏执，也许我们就没有机会看到他一步步走到我们眼前，唱进我们耳中，再到我们心里。音乐对有些人来说就是天生挚爱。

我相信人生会经历三次重要的成长，第一次是你发现自己不是世界的中心的时候，第二次是发现即使再怎么努力，有些事情终究你还是无能为力的时候，第三次是在明知道有些事可能会无能为力，但你还是会尽力争取的时候。

0: 22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9 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生生不息，时时相伴。
2: 有些瞬间沉默在黑暗里，有些瞬间被一首偶然的歌点亮，旋律响起，空气的温度，心跳的节奏都被瞬间召回。欢迎进入恋曲时光。

0: 捡起那些被旋律定格发光的瞬间。
1: 欢迎各位来到节目当中，我是一直陪伴在你身边的艾迪。那今天跟各位分享的，首先是前段时间看的一部电影啊，电影的名字叫做《寻梦环游记》。在这部电影当中呢，米格的曾祖母对当年被丈夫抛弃的事儿耿耿于怀，所以家里不能出现任何和曾祖父有关系的东西，只有他们的女儿米格的太奶奶每天把爸爸挂在嘴边，从幼时到暮年，她的嘴里一直念着爸爸两个字儿。我知道有人会觉得时间会让我们慢慢习惯分离这件事儿，可是总有些人留给我们的想念不仅不会随时间被淡化，反而会更加浓烈。就像电影里那句台词说的，死亡不是生命的终点，遗忘才是。我会记得你。

那来听听他们的故事吧。接下来的故事呢，我会以第一人称的方式来和各位共同分享。我在网盘里面存了很多京剧选段，想外婆的时候我就一遍一遍听。我小学的时候住外婆家，每次刚走到门口就能听到屋子里播放京剧节目的声音，里面还掺杂着外婆完全不在调上的哼唱。有一次外婆唱得太入迷了，我偷偷把电视的声音调小，整个屋子里都是她美妙的歌声。等她回过神来的时候，邻居家的小伙和大爷都围在门口偷偷地听。外婆已经走了很多年了，我也搬了很多次家，很难再找到和外婆有关的东西。想她的时候我都会听听京剧，虽然那些唱词我一句都听不懂，那些剧本我也完全不知道是什么意思，但每次点开听的时候，好像外婆就站在我眼前。有一位叫做光芒的，他说奶奶年纪大了记性不好，她完全不记得我喝牛奶就会拉肚子，所以早上总是会随着隔着温水给我热一袋牛奶，为了让她高兴，我会当着她的面儿把牛奶喝干净，结果就是在单位一趟一趟的跑厕所。但去年冬天奶奶走了，大年三十的晚上，我用了一种奇怪的方式怀念她，坐在她最喜欢的那把摇椅旁边，看着窗外的烟花，喝了一大杯温牛奶。

0: 有些瞬间沉默在黑暗里，有些瞬间被一首偶然的歌点亮，旋律响起，空气的温度，心跳的节奏都被瞬间召回。欢迎进入恋曲时光，捡起那些被旋律定格发光的瞬间。
1: 欢迎你回到节目当中，我是艾迪。来看到大家的留言啊，有人说没有名字，他说分手之后为了偶遇他，我每个周末都会坐地铁绕过大半个城市去大家小区附近的超市买东西，然后拎着一大包东西再绕过大半个城市回家。我妈很不理解我，明明在家附近的超市买东西更方便，为什么总是跑那么远呢？去买一块蛋糕或者一提纸巾，我说因为那边超市比较便宜。当然现在我已经想通了，不会再去那么远的地方逛超市了，毕竟时间和精力要留给值得的人。十一说，我们已经快一年没聊天了，但是我真的很想和他说说话。你敢相信我的微信置顶是微信运动吗？他把我的微信设置成仅聊天，于是呢，我每天通过微信步数来猜测他的生活。昨天微信步数不到100步，是没出门还是生病了呢？今天一上午就走了8000多步，他去做什么了呢？我是真的很想他。

橘子说，我小的时候有一个很好的朋友，就是连一块小小的高粱饴都会扯一半分给对方的那种关系。后来他和家人都搬到了深圳，我们也没来得及留下任何联系方式。长大之后，我陆陆续续的去过几次深圳，走在街上的时候，我总是仔细端详着从我身边路过的每一个人，真的希望还能再见到他，就能看到大家心底可能都有那样的一个人存在。无论哪一种，都希望彼此能够生活得很好吧。

0: 些瞬间沉默在黑暗里，有些瞬间被一首偶然的歌点亮，旋律响起，空气的温度，心跳的节奏，都被瞬间召回。欢迎进入恋曲时光，捡起那些被旋律定格发光的瞬间。
1: 欢迎你回到节目当中，来和各位共同分享啊！想来问问你啊，你害怕遗忘吗？如果是问我自己的话，我的答案是我害怕。我害怕终有一天，时间真的把那些我觉得很重要的东西一点点冲淡。当手机提示内存不足的时候，我可以毫不犹豫地删掉很多 APP， 但相册里2000多张照片却始终留着。上周呢，我在我身边的朋友当中进行了一次征集，关于手机里不舍得删掉的照片。看到他们的分享，每一个故事都让我热泪盈眶。其中有一个朋友说，2021年1月17号是我们彼此见的最后一面。那天在火锅店，我趁着他取蘸料的时候偷拍了他一张侧颜。走的时候，我们和彼此说了一句，放下吧，我还是忘不掉他。端午节的时候，我又去了他的城市，坐在一样的位置上，点了和那天一样的菜，只是我再也找不到那个陪我吃火锅的人了。还有一位朋友说，暗恋了3年的男生的照片一直被他偷偷留着，那个男生是他大学的学长。他说，我拍了无数张他打篮球的时候的照片，每一张我都放大看了无数遍啊，但没有勇气表白，又不甘心只做朋友，偷偷喜欢真的很累。如果可以，希望自己能勇敢一点，不计后果的爱一次。

我有一个认识了11年的朋友，去年夏天因为一点小事闹僵了，没有争吵，没有撕破脸，也没有任何征兆，就这样你不理我，我不理你的状态。他说我不想失去这个好朋友，但又不想低头道歉，所以每次我妈和他的妈妈一起逛街的时候，我都会特意叮嘱我妈说，问一下他最近在忙什么啊。人的感情其实很奇怪，对过去我们总有种奇怪的执念，即使过去了很久，一些莫名其妙的思念也总是会在心里不断的涌现。可是不是所有的念念不忘都能得到回响啊，有些想念也就仅仅是想念，只能自己慢慢消化。我知道此刻的你或许也一定会有一个非常想念，但是也许这辈子都没机会再见到的人，今天就把你没说出的想念都留在这儿吧。We're gonna take you back, all the way back.

有些瞬间沉默在黑暗里，有些瞬间被一首偶然的歌点亮，旋律响起，空气的温度，心跳的节奏都被瞬间召回。欢迎进入恋曲时光，捡起那些被旋律定格发

0: 瞬间。
1: 有很多关于他的照片，关于过去的照片，可是后来手机坏了，照片也没了。我难过了很久，可是后来我想通了，照片清空的那一刻，也许是在劝我应该慢慢释怀。爱吃草莓的小姑娘说，小时候的全家福照片上的11个人，现在只有9个了。可是今年我们家又来了新成员，前几天我们又去拍了新的全家福。人生好像就是这样，一边失去一边拥有，但总有新的希望。天气有点热说，爸爸做的一大碗面的照片，每次爸爸做饭总会说一些怎么去做的这个面，但是又会给我盛满满一大碗，生怕我吃不饱。现在已经好久好久没有吃到了，每次想家都拿出来看看。小南说，这张照片呢是2017年冬天的日出照片，每当自己感到失落的时候就会看看，它会带给我自信，让我收拾好心情，然后重振旗鼓，勇敢的我就回来啦。西瓜说，我留下的是我爸加班到凌晨3点的照片，那个时候雨下得特别大，我爸连个像样的雨衣都没有，在雨天里工作。那张照片是我爸的老板发在朋友圈的，语气中全是骄傲，但我看到的那一刻就觉得很心酸，觉得心疼，也更加激励我要好好努力，给他们更好的生活。

其实最舍不得，我个人而言最舍不得最晒的一张照片，就是小的时候要上幼儿园，爸妈带我去拍的一张一寸照。20多年过去了，那张照片一直压在我爸妈写字台的玻璃下。拍照时的场景我已经记不太清了，只记得老爸在旁边一直说要笑起来啊。我想我舍不得删的不是那张照片，是那个时候爸妈的笑容，是他们对我说的那句话。我想每个人的手机里应该都有一张最舍不得删的照片，可能是很久没有更新的全家福，可能是爱不到也放不下的人，也可能是路边的一只很有缘的小猫，它时刻提醒着我们别忘记，但在对我们说往前看。是啊，生活当中有些人有些事儿，我们从未忘记，但往事只能回味啊，故人只能怀念啊。我们不断更新着自己的相册，丰富着自己的回忆，也珍惜还拥有的一切。祝大家一切都好，带着以前的故事开启之后的旅程。

寂静的深夜依旧与您相伴。 FM 89.9 雨神人民广播电台，生生不息，时时相伴。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亲爱的，当明年的今天，红色枫叶再开成一片海的时候，我就回来了。你一定要在枫叶树下等着我。

0: 故事里，你曾是少年，找自己，相信壮志在我胸，阳光总在风雨后，我的未来不是梦。你如愿年少有为了吗？你找到完美生活了吗？你成为了夜空中最亮的星吗？纵然脚下是一条平凡之路，也因为执着倔强而有了我们的光辉岁月，成了了不起的和自己赛跑的人。
1: 我们都是和自己赛跑的人，为了更好的明天拼命努力，前方没有终点。
2: 劳动者之歌，致敬在每一个平凡的日子里奋力奔跑的你。
3: 用清茶代替烟酒，用早睡代替晚休。
4: 养生不分年龄，不论对象，锁定养生课堂，我们与您共享
3: 最权威的养生秘诀，最常用的养生妙招。
5: 每年到了夏天，都有不少朋友说自己吹完空调电扇之后嘴歪眼斜。歌手潘玮柏之前也在社交平台分享自己患上了轻微面瘫，颜面神经失调。究竟面瘫和空调电扇有啥关系？轻微颜面失调的罪魁祸首又是什么？中医治疗面瘫有什么好方法？为您邀请北京中医药大学第三附属医院康复科石素华副主任医师和您说说夏天面瘫的罪魁祸首。夏天如果出现了面部的这种麻木啊，甚至我们会发现哎呦有这个小虫子在爬一样的感觉在我们的脸上出现了，那很有可能是面瘫的前兆。这时候咱们放松放松，按摩按摩，看看有没有缓解。如果没有缓解的话，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去医院就诊就医，避免面瘫比较严重的情况出现在我们的身体当中。那还有这个7758就提示大家说，面瘫啊一定要治疗，重在消炎。他说神经营养以及恢复肌肉功能特别的重要，在急性期的时候要用一些激素或者是抗病毒的药物，还提供了很多这种治疗的这个方法。那接下来就想问问石主任，这个面瘫就是要消炎吗？很多朋友不是说红肿热痛才是有炎症的表现吗？这面瘫也是发炎了吗？
6: 对，从西医的角度来说呢，面瘫呢它主要就是一个面神经的一个炎症，面神经的一个水肿，我们神经支配肌肉，那面神经呢它就像一根电线一样，然后它出现了水肿啊炎症啊，它就堵住了，它不工作了，那我们的肌肉呢就动不了了，所以就出现了面部瘫痪的一个情况。
5: 哦，并不是所有的炎症都会红肿热痛。
6: 对啊，对，它其实也是个肿啊，但是呢它就是我们的这个水肿呢
5: 看不太到。
6: 对，然后在我们有一些检查方式可以看到的，它是个水肿啊、嗯。
5: 但是我们通过外表看不太出来。
6: 对，对对对。
5: 那这个确实是需要消炎吗？甚至还需要用到一些激素或者是抗病毒的药物吗？
6: 是，这是一个西医的一个治疗方式。我们其实现在治疗面瘫呢，如果是它是有这种很明显的病毒感染的话，我们也要用消炎呢或者是抗病毒的药物进行治疗。然后再配合我们中医的一个方法，效果会比较好一些。
5: 就是中医加上西医，现在效果可能会更好一些。
6: 对对。
5: 会用到激素类的药物吗？
6: 也会。
5: 也会用到。
6: 这是我们西医的一套治疗方式。
5: 啊，
6: 我们呢就是有了这种面瘫的一个症状以后呢，我们会加一些激素类的一些药物，如果是有病毒感染，我们会加一些抗病毒的药物之类的。但是这个呢要根据你的具体情况，然后有医生呢给你开具相应的一个医药。不能自行服用。
5: 那像病毒引起的我们出现了这种面瘫的情况，它会导致这种我们刚才说的痉挛，就是抽动的这种情况，还是就是表现为嘴歪眼斜不能动了才有可能是病毒引起的？
6: 一般病毒的话，它侵犯到面神经以后呢，它就会出现面瘫的一个症状。
5: 就是
6: 它有很多很多的病毒。对。
5: 多种病毒都会导致面瘫，但是它基本上不太会导致我们面部的神经或者是肌肉出现痉挛，就是一抽一抽一抖一抖的，它不太会引起。
6: 对，我们那个面肌痉挛它主要就是血管压着神经。就这么来解释，你看我们的血管是不是一跳一跳的嘛。然后呢你。

0: 你像它一跳一跳的过程当中，它就压迫你的这个神经，所以神经才会出现这个抖啊、跳啊等等这样的一个情况。它一般不会是这种病毒感染引起。
1: 好，我们继续来回答朋友的问题。刚才这个7971的朋友不是说自家老太太80多岁了吗？然后吹完头发睡觉也引起了面瘫。他说这个自我按摩和治疗之后啊，面瘫已经恢复的差不多了，但是同侧种牙之后面瘫立马就加重了，想问问是什么原因，这两者之间有关系吗？
0: 就是同侧种牙的时候它可能会影响到面神经
1: 哦，因为这个时候我们出现了，比如说种完牙之后肯定是有一些这个手术的操作在里面，比如说肿啊，甚至一些压迫啊，也有可能会引起面瘫。
0: 对，因为我们在临床上见到过这样的情况。
1: 哦，那这个比如说是它随着时间的推移会逐渐好转，还是说这个神经压到了和我们的种牙密切相关，可能是因为种的位置不对什么的导致的，我们还得通过比如说种牙的矫正啊什么的来解决这个问题。
0: 对，我们需要再去回口腔科看一下，然后看看你这个是不是压着这个神经了，我们要排除一下。如果不是的话呢，可能就是有的时候呢它进行外伤的一个操作。
1: 哦，就是一过性的。
0: 对，面神经它也可能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1: 哦，
0: 所以要综合判断一下。
1: 哦，所以说您最好带着老太太去医院看一看。
0: 对。
1: 有没有可能是比如说压到了神经。如果比如说牙科的手术操作没有压迫神经的话，那咱们再观察一段时间，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比如说种牙之后这些创口的消炎什么的，可能面瘫自然而然也就好了。
0: 首先要先去检查，因为它已经出现了这样的一个情况。先去检查，检查完了以后呢排除我们再看。
1: 那说到了检查，咱们就得具体和大家来说一说，如果咱们出现了面瘫的这种前兆，或者是出现了嘴歪眼斜、面部的肌肉不能活动这样的一个情况，我到去医院想确诊一下是不是面瘫，我得做啥检查才能查出来啊，施主任？
0: 第一个其实很简单的体格检查
1: 啊，
0: 就是做，我会让你做一些动作
1: 啊，
0: 比如说你的眼睛往上看，我看看你两侧的额纹对不对称，第二个呢，我让你闭眼睛，我看看你的眼睑呢能不能闭合。
1: 哦，就是上眼皮儿能不能闭下？
0: 下眼皮儿
1: 啊，
0: 对。第三个呢，就是降鼻，就是耸鼻
1: 啊，
0: 看看你两侧呀，你能不能耸上去啊？第四个呢，就是鼓塞。
1: 哦，就是嘴里面憋鼓气，像这个吹气球一样。
0: 对，就很多面瘫的患者呢，他已经吹不了气了，鼓不了塞了。然后还有一个呢，就是试齿，就是露出你的牙齿。
1: 呲牙。
0: 对，然后看看你两边的嘴角啊，你的牙齿露出的颗数呀，是不是一致的呀？这是第一个体格检查。就大家可以在家里对着镜子。
1: 对，这个不光医生检查，咱自己在家也可以先排查一下。
0: 对，然后并且呢，这个呢，就是说，如果是真的是得了面瘫，后期康复训练的时候，我们也是这一套动作。
1: 就是康复训练的时候也要做这些动作，呲牙呀，
0: 对，
1: 这个闭眼啊，
0: 对，
1: 耸鼻子啊，
0: 对，
1: 这些也要，这不仅是检查
0: 的
1: 动作，也是康复的动作。
0: 对，所以这套动作可以学会哈，就是我们要从上到下开始做。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在临床上呢，我们要判断一下这个面神经的一个传导速度，就是面神经的一个受损程度。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要做一个肌电图。
1: 这个是要贴一些电极片在我们的脸上吗？
0: 对。它有专门的一个科室，它会给你做一下，这个 B 超也行，或者是做一个肌电图也可以，然后看看这个面神经受损的一个程度。那第三个呢，就是因为现在我们有还有一些特殊的，你像我们在临床上呢，可能还有一些患者呢，可能是因为肿瘤引起的。因为肿瘤也可能会压迫到我们的面神经，所以呢，我们会建议患者呢做一些 CT 或者是核磁呢，然后确诊呢你是否有，排除一下你是否有这些肿瘤的一些因素等等的。
1: 但这个并不是我们的筛查手段，所有的面瘫的朋友都要做吧？是不是和之前的一些比如说疾病史啊，或者是医生会结合他其他的临床表现，
0: 对，
1: 才来决定他要不要做这个？
0: 我们有一个详细的问诊。
1: 好，
0: 如果是你比如说正常的患者来那个找我们治疗以后，刚开始第一个体格检查肯定是要做的，然后问一下他的一个诱因啊，问一下他的一个基础的一个病史啊，然后我们再决定是否进行这种面神经的一个检查或者是核磁的一个检查。
1: 好啊，还有朋友在问，单独的低温会有可能诱发面瘫吗？还是必须有风才会引起面瘫？咱们从中医的角度不是说了吗？风邪入侵，那寒加上风，它有凝滞，再加上来回乱窜来乱变，它就更容易引起面瘫。但单纯
0: 的
1: 寒呢？
0: 也会的。
1: 哦。

0: 因为我们的所有的这个神经呀，所有的这个血管啊，它其实特别害怕的就是这种寒、
1: 啊、
0: 寒性。我们中医说凝滞嘛，都聚到一块儿了，它就不工作了。
1: 嗯嗯，所以说夏天开空调别开太凉。
0: 对对对，
1: 这个非常的重要。嗯，
2: 年轻时熬的夜，早给身体欠下债。
3: 天冷时吃的冰，别怪胃疼小妖精。
2: 再不养生就晚了。
3: 养生课堂，您身边的健康。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养生课堂，美好生活，健康与你同在。
1: 刚才呢，我还看到有朋友在说这个面瘫中西医联合治疗效果是不是会更好？其实我们刚才说到了，一定是会更好的，
2: 一定会更好。嗯，对。
1: 但是我相信有一些朋友啊，就说那如果我不是特别严重的这种，比如说病毒啊，或者是细菌感染所引起的面瘫，
2: 嗯，
1: 我就是受风了、受寒了，
2: 嗯，
1: 我就是吹空调吹的，
2: 嗯，
1: 我能不能就通过中医的方法？我不想吃药，是药三分毒嘛，能不吃药，我尽量想不吃药，可以吗？
2: 可以，这个也是要根据我们。就像我刚才说的，你要来找我们看诊，
1: 嗯，
2: 看完诊以后呢，我们要根据你的这个情况，然后来决定你需不需要去吃西药。
1: 哦，
2: 啊，
1: 所以说有的情况咱可以不吃西药。
2: 对对，
1: 嗯，
2: 如果你就是简简单单的是一个，你比如说就是像以前没有什么基础性的疾病，然后只是呢就是劳累了，然后吹风，或者是有的人就是骑电动车出现的这种面瘫，
1: 嗯，吹到了
2: 啊，对啊，那我们根据你的这个情况进行相应的一个评估啊，决定。哎，你适合中医的方法，那我们就用中医的方法就可以了。
1: 嗯，但是有一些细菌病毒这种感染性的疾病，那西医这种西药的治疗更有针对性，它可能效果会起效更快。
2: 对，举个简单的例子哈，
1: 嗯，
2: 可能大家会了解的比较清楚一点哈。你比如说病毒性的，还有一个风邪的，
1: 嗯，
2: 其实我们在临床上比较好区分，
1: 嗯，
2: 就问他耳朵后边疼不疼
1: 啊，
2: 嗯？啊，如果是耳朵后边疼的特别厉害，我们高度怀疑是病毒性的，
1: 嗯，
2: 那这个时候呢，我们要进行相应的一个检查，
1: 嗯。
2: 那你比如说他耳朵后边没有疼痛啊，没有不适，他只是一个面部的一个瘫痪，
1: 嗯，
2: 那我们大概率排除它是病毒性的，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不需要吃西药了。
1: 嗯，就可以用中药的一些方式。
2: 嗯，对对，
1: 嗯，像这个我们说中医中药，除了我们的外治法，中医有很多的这种中药材，比如说汤药啊，甚至药食同源的一些疗法，比如说治疗面瘫会用到一些中成药，或者是也会。
2: 会
1: 有哪些呢？
2: 啊，你比如说我们比较有名的一个方子叫做牵正散。
1: 嗯，
2: 啊，你看嘛，它就是要把你的这个面瘫歪了，它要给你正回来。
1: 嗯，
2: 所以我们叫做牵正散。所以我们很多的时候呢，我们是以牵正散为主方，然后再根据你的不同的诱因呢，加减不同的药物进行相应的一个治疗。
1: 嗯，这个君臣佐使当中呢，比如说主要用到的这些药材都包括了哪些呢？
2: 就牵正散里边就三味药，
1: 嗯，
2: 白附子、姜蚕、地龙，
1: 哦，
2: 啊，就是三味药，然后它主要就是活血呀，通路啊、祛风啊、出寒的一些药物。
1: 嗯，
2: 对，
1: 这个基础上，嗯，医生再根据你，比如说是寒呢，是热呀，
2: 对，
1: 根据你临床的一些具体表现，再添加一些其他的这种药物来共同配成一个组方。
2: 对对，
1: 可能会更有针对性。
2: 对，
1: 嗯，
2: 你比如说你要是风邪引起来的，有这种寒血呀，我们可能加一点防风啊，然后再加一点葛根啊等等这些药物。
1: 嗯，
2: 那你比如说热性的，我们可能会加一些比如说黄芩呐，或者是薄荷呀等等这样的，金银花呀等等去风热的。
1: 嗯，
2: 所以是不一样的。
1: 嗯，但是我们一人一方，这个方子您千万别今天听了之后再出现面瘫自己来配这方子。
2: 对对对，
1: 有可能会配错，有可能会让我们的这个面瘫越治越严重。
2: 嗯，对，
1: 当然了，中药和西药我们也再次提醒一下大家，如果是并用的话，
2: 嗯，
1: 遵从医嘱，咱最好别一块儿服用，
2: 嗯，
1: 或者说您千万不要用这个汤药去送服西药的这些药片。
2: 对对，
1: 间隔上半个小时或者是一两个小时更稳妥一些。
2: 嗯
1: 嗯，还有这个朋友他说，长辈讲得好，
2: 嗯，
1: 睡觉和出汗的时候千万别吹着邪风了，面神经受损，口歪眼斜。这个邪风就是我们说的这个六邪之一，是吧？
2: 对，就是虚邪、贼风、避之有时，其实就是这八个字儿。
1: 嗯，
2: 就是你在你身体虚弱的情况下，我们避一避这个风就 OK 了。
1: 嗯，好，
2: 嗯
1: 啊，还有一个朋友想咨询一下石主任，我们的面瘫它其实在七天之内，它是一个逐渐发展的阶段，
2: 嗯，
1: 过了七天，它可能就到达了疾病症状的一个高峰，后面会逐渐的去缓解。
2: 嗯，
1: 他说，如果治疗的话，是不是也得遵循这七天的黄金窗口期啊？越早治疗效果越好。如果过了七天再治的话，效果是不是就会受到影响啊？
2: 会的。我在临床上遇到过很多这样的情况，就是你在治疗的时候呢，就是你看有的患者哈，可能他就是因为现在面瘫这个疾病受众群众很多，因为大家也都知道，
1: 嗯，
2: 所以呢，认识我的这个比如说有的患者他可能就和我很熟了，然后呢，他一旦出现了这个情况，他就立马来了。哎，真的，我在临床上见过， 一到两天就来我找我来治疗的，它的有效期恢复率可能就二十天左右、
1: 啊、
2: 就是单独的这种风寒止血的、
1: 嗯、
2: 那还有的呢它可能真的是七天以后才来找我扎的，那它恢复起来呢它就是要慢一些，可能有的到达三十天四十、
1: 嗯、
2: 天才能恢复、
1: 哦、
2: 啊，真的是这样的情况。
1: 但不管是二十天也好、嗯、还是三四十天也好，我觉得都比我预想当中面瘫恢复的时间要长。我以为通过药物啊针灸啊这些治疗大概也就一周左右就能好，但没想到时间还是挺长的、
2: 嗯、不不，一周它是一个高峰期、
1: 嗯、
2: 就是你治疗的时候它发展的会慢一些，但是它这个高峰期就是在一周之内达到高峰，一周之后它才会慢慢恢复。
1: 嗯
2: 啊，
1: 所以说得有点耐心，这个治疗即便咱们用了中西医结合的方法，它的时间周期也基本上最少在一个月左右，长的可能甚至到两三个月。
2: 对，
1: 嗯，
2: 对，是这样的。
1: 嗯，那我们的这个针灸啊或者是中医的这类个方法，因为像西药咱还可以开了之后回家自己吃、
2: 嗯、
1: 像中医针灸咱肯定没法自己扎。
2: 嗯，
1: 那这个的话我们比如说要治疗的话，我们的周期是这二十多天或者三十天之内我都要去医院吗？这个间隔的频次大概是什么样比较合适？
2: 嗯，我们建议呢患者呢就是一周呢三次，三到四次会更好，因为面瘫它毕竟是一个急性期的一个疾病嘛、
1: 嗯、
2: 所以呢你早期的时候肯定是扎的越勤越好、
1: 啊、
2: 那你比如说到了后期了可能就留有一点点的这种后遗症的话，那你可以间隔一周呢两次左右，甚至呢一周一次左右是可以的、
1: 啊、
2: 但是前期一定要密集一些会比较好一些、
1: 啊、这个密集、嗯、比如说朋友说哎呀那我退休了我也不上班我没什么事儿，我有必要天天去扎吗？还得有一个间隔？
2: 嗯，我们一般的话一周也就五次
1: 啊，
2: 最多五次，你要休两天
1: 啊、哦
2: 嗯、
1: 不是说天天扎，扎的越频密越好。
2: 对对对，你也要让他有一个缓解的时间，
1: 有一个恢复的时间。
2: 嗯，
1: 在前期可能相对来说一周扎五次比较频密，
2: 对，
1: 那过了一周这个高峰期，到后面可能到我们的恢复期症状不是特别严重的话，就一周两次左右的间隔就可以了。
2: 对对 对, 对，
1: 嗯，当然

0: 了，这个可能每一个人会有不同的这种时间的调整。
1: 嗯，
0: 咱们遵循医嘱，医生觉得，哎，咱恢复的差不多了，可以把这个时间间隔放长一点，那咱们就放长一点。如果医生还是建议您继续保持一周五次的这个频度的话，那还是坚持一下。
1: 是的，是的，
0: 嗯，每个人确确实实是不太一样的。
1: 嗯，
0: 还有7917这朋友想问了，说面瘫同侧的话，能做白内障手术吗？这两者有影响吗？就是眼部的白内障手术，这和我们的面瘫应该没啥关系吧？
1: 嗯，对，就是你，他是意思是他可能是在面瘫期间要做白内障手术。
0: 我觉得应该不是，因为他应该是面瘫已经恢复了，他害怕这时候在同侧，比如说都是左侧，眼睛做了白内障手术，再引起面瘫了，这两者应该不太会是吧？
1: 对，这个肯定是要找眼科的医生评估就可以了。
0: 啊，嗯，就是您不用特别的焦虑，特别的担心，说这面部出现了面瘫，这半边脸我啥也不能做了，也不能弄牙了，也不能弄眼睛了，不至于。
1: 因为牙的话，它离的面神经还近一些，你像眼睛的话，离的面神经要远了一些。
0: 嗯，因为我们刚才就告诉大家了，面部神经比较集中的区域就是我们的耳朵和我们嘴交接的这个耳后根这个位置，面颊相对来说它比较密集。
1: 对，
0: 眼睛离它就有点远了。
1: 对对，
0: 嗯，不用特别的焦虑和担心哈。那节目的最后一分钟的时间，石主任跟我们说一说吧，这面瘫如果我们想预防的话，是不是就是避免风直吹就可以了？
1: 嗯，第一个呢，就是我们要避免，我们就是尤其是吹空调，然后我们不要正对吹，还有吹这个电风扇，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其实我们现在倡导的一个理念是主动健康，
0: 嗯，
1: 就是你一定要进行相应的一个运动，但是夏季的时候运动的时候呢，我们也不要大量的出汗啊，微微出汗就可以了，
0: 嗯，
1: 然后第三个呢，就是作息
0: 保证规律的作息，别熬夜，不要让我们身体的正气受到影响。
1: 对，
0: 好的，那时间非常的有限，没有办法继续回答大家问题了，最后也再次感谢石主任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也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和陪伴。
2: 今天的养生课堂就到这里了，关于更多养生的小技巧，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9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生生不息，时时相伴。最新最热新闻热搜排行，百度24小时搜索排行榜。来关注百度媒体首页新闻。2025年全国新开货运航线分析报告已正式公布。根据报告，2025年航空货运量至齐升，首破千万吨大关，新开国际货运航线超过200条，展现出强劲的国际化拓展态势。近日，瑞士国际管理发展学院发布2026全球竞争力报告，中国排名升至第12位，中国香港升至第2。商界人士将中国形容为全球最硬核的健身房。对此，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表示，中国将坚定不移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坚持与各国共享前沿技术与成果。7月起，我国首部针对快递过度包装的强制性国家标准限制快递过度包装要求正式落地实施。新规明确，非易碎物品包装层数不超过2层，易碎易损物品包装不超过4层。总部位于伦敦的世界黄金协会发布全球黄金市场年中展望报告指出，尽管今年上半年经历了价格回调，黄金仍是过去12个月表现最佳的资产之一。今年下半年，黄金价格走势将趋于稳定，继续充当全球宏观经济的晴雨表。百度首页新闻就到这里，下期再见。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诗词里的玉山，我是主播夏天。从唐代戴叔伦笔下的冰为溪水玉为山，到宋代汪应臣描绘的连宫高耸月峰傲，自与红尘绝世交，无数文人墨客在玉山留下足迹与诗篇。纵览唐宋元明清，人文玉山日日新。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同走进诗词里的玉山，去探寻那些藏在文字背后的山川灵秀与人文情怀，感受古人对这片土地的赞美与眷恋。今天为您播出诗词里的玉山第95篇古诗词《侠友赋诗二首·其二》。
2: 《侠友赋诗二首·其二》，宋·赵帆。敝地初上走，吾家住瑞丰。曾门有一客，一代养高宗。几恨烟霞阁，忽新窗户逢。眼明辽饮几，足倦碾扶穷。
1: 全诗向外依托玉山瑞丰实景，紧扣书屋侠友这扇窗展开抒情。全诗顺着先祖逃难安家，瑞丰留存先祖石刻，多年遗憾得以圆满，安居书屋自得闲适的脉络铺陈，将玉山瑞丰山水、先祖人文遗迹、书屋景致、隐逸心境紧密结合，把一扇小窗写得连通古今文脉，山水温情与先祖敬仰交织在一起。首联：敝地初上走，吾家住瑞丰。追忆家族南迁往事，当年先祖为躲避战乱，一路辗转漂泊，四处奔走，最终选择在玉山瑞丰脚下定居安家。瑞丰是赵氏一族在玉山扎根的起点，是整个家族的精神故土。颔联：曾门有一客，一代养高宗，点名瑞丰上的家族人文印记。瑞丰山石之间留有赵帆曾祖父亲手题写的摩崖石刻，先祖高洁的品行与诗文行迹世世代代被家族后人仰慕追怀。一方石刻让玉山山水承载起赵氏世代相传的精神标杆。景联：几恨烟霞阁，忽新窗户逢。紧扣诗题里的侠友匾额，长久以来诗人一直心存遗憾，深山云雾层层阻隔，想要瞻仰先祖石刻必须长途跋涉进山寻访。如今弟弟这间书屋开窗就能直面瑞丰，凭窗即可遥望先祖遗迹，多年心结一朝消解，心中满是欣喜。 一扇窗跨越时空，连接起今人与先辈。尾联，眼明辽营集，足倦免浮穷，书写身居书屋的安逸闲趣。我尚且眼神清明，倚靠书案几桌，就能尽赏瑞丰山色，品读先祖文脉。腿脚劳累的时候，也不用拄着拐杖长途跋涉寻访古迹，足不出这间清瞻堂，就可坐拥玉山山水灵气，承接先辈风骨，极力赞叹这间书屋选址绝佳。通篇紧扣侠友窗、瑞丰山水、先祖遗迹三个实景来写，是对弟弟新建书屋的由衷赞美。诗歌沿着家族迁徙定居玉山的历史脉络展开，把瑞丰山体上的先祖摩崖石刻当作

0: 家族精神图腾，借一扇正对瑞丰的窗子，化解了长久以来无法近距离瞻仰先贤遗迹的遗憾，实现了今人足不出户便可遥敬先祖的心愿。全诗融山水写景、怀古追思、闲居逸趣于一体，把一间普通书宅变成了连接赵氏几代文脉、坐拥玉山灵秀的精神栖居地，情景相融，清雅悠然。
1: 多姿多彩的世界，有太多的浮华掠过，车水马龙，你有多久没有享受那平静的时光？
2: 放下浮躁，感受美好。
1: 一杯清水，一本书籍，给自己一个独处的时光。
2: 读书俱乐部，阅读精彩人生，博览滋养心智。
3: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各位网友，大家好，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读书俱乐部节目，我是主持人红酒，让本能去导引。今天我们一起来读一下汉堡德的这本书，叫做《给青年建筑师的信》。我们请到了阅读推广人、作家陈彦民老师。陈彦民老师，你好。
4: 红酒老师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3: 我们之前说到过给青年的十二封信啊，来自朱光潜老师，另外一本书叫给青年艺术家的信啊，来自蒋勋老师。今天呢，我们又谈到了给青年建筑师的信。我们通过一系列的信件，通过他们毕生的一个积累跟思考，也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啊，这几本书您觉得如果说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应该是什么样的特点？
4: 其实他们都是以自己的经验、体会和感受，包括各自的一些建议，都是和盘推出，非常有思想、有见地，但同时呢，又是循循善诱的，就是这样的一种语气来跟青年去谈自己的心得体会。你比如说朱光潜先生呢，在给青年的十二封信里边，就用审美的眼光，语重心长地对青年谈美、谈生活，帮助青年树立健康快乐的人生观和美学观。蒋勋先生呢，在给青年艺术家的信中，用散文诗一般的优美的语言，绘声绘色地向青年谈艺术、谈体验、谈理想，将青年引向一个诗意的艺术氛围。那么汉堡德的这本给青年建筑师的信中，他在这本书中呢，结合自身学建筑的一些经历，向青年讲述和建筑有关的故事，帮助青年拨开迷雾，建立正确的职业观。所以他这本书其实讲的也是非常的实在，里边一些给青年的一些建议啊，也是非常的中肯。
3: 也就是说我们应该信任本能啊，就依靠本能去导引自我，而不是被这种所谓的标准化的逻辑推着前行。挺有意思哈，我觉得三本书其实还是有共通的地方。
4: 对，他所说的本能，因为他在里边确实是谈到了人的本能的一种需要，他在谈这个本能的时候，其实是想说的是要对事业本身要怀有真热爱。就无论是你是从事建筑还是从事别的，你要发自内心的想去做它，就是你去做这样的事情的时候，你才能够就是把你的热情挥发到极致，而且能做到最好。
3: 对，
4: 所以他是在里边是强调了自己的一种真热爱、一种热情，包括他对那个学生在选专业方面呀，还有就是在职业的选择方面，都给了他自己的意见和建议。
3: 汉堡德这位作者呢，他的信共有十封啊，每封呢都有一个主题。他在信中呢是鼓励青年要做梦啊，说青年的动力就是梦想。一个幼稚的梦那也是梦啊，他说幼稚的梦也有他的生命价值啊。他认为学建筑需要特别的这种压抑不住的兴趣，就是这种本能的热爱和诗人的气质，他能从中感受到生命的真情。他说到知识分子的理想远超于职业，要抱着通志的心情学专业，把专业当成人生历练的过程，在争论的环境也可以做体贴的接纳一切超乎争论的通人，要有直接的体验、敏感的天赋、原生的思想。

0: 讲，不能做依赖书本和理论的学问家。所以你看他提到了这个所谓的雅以脱俗，俗以近雅，所谓的雅俗共赏，他并不希望做一个书呆子。
1: 对，他这一点说的其实特别符合青年的特点。你比如说他说鼓励青年做梦，其实很多的包括一些创造一些发明，就是人生一些更辉煌的一些拓展都是从做梦开始的。那么青年尤其不能丧失梦想，所以他在里边就是谈到了青年一些梦想一些理想，就是给青年一些鼓励吧，就是让他们勇于去做一些创想，勇于就是拓展自己的思维。那我觉得这也是青年非常需要具备的。
0: 嗯，他也提到了一点啊，我觉得这个很特殊。他说如果没有从小学画画，没有天生的空间想象力，我就没有建筑的本能吗？其实这不是说对他的这个思想的一个正确的解读啊。因为这个汉堡德在书信的后半段他隐晦的解释过，说天赋啊是显性的技能本能，而心性本能是隐性的生命直觉，说这两者是完全不同的。显性的天赋呢可以靠后天的训练补齐，但是心性本能一旦被理性理论压制，终身是难以复原的。
1: 其实他这个也是在说要找到自我，青年对自我的一个寻找的过程，要找到自己内心真正的热爱。真正的就是其实每个人都有他自己的一种倾向，一种内心的一种倾向。我记得就是在以前的时候，我一个学美术的同学说过一句话，就说喜欢就是天赋。
0: 对，
1: 那你如何找到你自己的性向？就是你可以发现，比如说你可以观察一下，可以注意一下你平时喜欢的东西是什么，就是你遇到哪个东西你最有感应，你遇到什么样的事情你就特别热衷于去参与，那可能就是你悠长的地方，或者说你的天赋所表现出来的一些地方。所以他这个呢就说他所谓的那个本能其实也是个人心性的一种外显。
0: 对，其实让我突然想到了非常伟大的乒乓球运动员邓亚萍。
1: 嗯，
0: 你要从显性的天赋上来讲他是不是不具备，因为从他的身高来讲
1: 啊，
0: 对吧？
1: 嗯，
0: 很多人说可能不是一个好苗子啊，如果完全从这个身材的角度，但是提到了说这个可以补齐。其实最重要的是一个心性，因为他这个心性他的喜欢他的这种韧性最终使他到达了职业的巅峰。反而有一些所谓看起来是吧身材不错的，然后好像挺有天赋的，最终可能没有成功。
1: 这个内在心性的一种热爱其实是一种强大的一种驱动力。
0: 嗯，
1: 就热爱是一种自动自发的一种寻找，你不用去找它，可能这个事情你就自然而然的就会到那个方向去发展。所以我觉得人跟人他真的是不一样的，人的兴趣爱好也是不一样的。我觉得他想强调的可能就是人要找到自己的真正所爱，然后朝着这个方向去发展，然后你才能就是花比别人更少的时间来获得更大的成就，因为你本身跟这个方面是接近的。所以这一点其实挺重要的。我觉得你纵观很多取得了成就的一些大家，无论是各个领域的，其实他在甚至在从小的时候就表现出来对某一些方面的一些热衷和热爱。那我们越早发现我们自身的这个隐含的这种自然的这个天性和天赋，那我们可能越早能找到我们自己更适合的一个方向。
0: 是，因为他也提到了从世界的角度上来讲啊，现在很多大学这个建筑教学几乎全盘依托的是电脑建模、参数化设计、空间数据公式，从这个方案排布啊、采光测算、动线规划全都是依靠软件算法完成的。就是说这个学生啊，现在从大一入学开始，首先学习的是各类软件的逻辑啊，然后呢背诵现代建筑流派理论，还有大师的设计语录，按照标准化的评分体系完成。这个作者说久而久之啊，学生习惯用数据判断美感，用理论代替直觉，就彻底丧失了身体感知空间的本能。哎，这个汉堡德挺厉害啊，他在这个十几年前就预判了数字化带来的一个本能退化。嗯，提到了吗？叫本能退化。
1: 本能。

0: 因为它里边确实强调了很多人对自身本能、自身热爱那种倾向，要找到这种东西。那你说的这个本能退化，它也是意识到，在这个社会的这个发展当中，即科技技术的发展当中，就是技术占越来越多的这个分量的时候，甚至把人的本身的排挤在外的时候，它是一种警醒吧。
1: 因为他在书信当中，我看也反复提醒青年啊，不要完全依赖电脑制图。他说也应该要重拾手绘，说这个手绘本质并不是说我推崇这种技法，是吧？您看这个网上很多段子也挺有意思啊，有时候我也浏览，说这个再过多少年之后，摄影都变成非遗了，像这种手绘也变成非遗了。就是说，很少会有人有这样的，得靠保护啊，才能传承下来。但是你说这个汉堡德他挺有意思啊，他说为什么我说要让他们重拾手绘呢？就是我推崇的是手绘过程中身体、视线、空间三者联动的一个原生本能。你看他又一次提到了本能，说这个你用电脑制图的时候啊，我们的视线是紧盯着二维屏幕的。所有空间感受都是虚拟推演，就你这个大脑啊，是依靠理性数据脑补空间的尺度。但是手绘不一样，你手握着这个画笔，平视着图纸，同步想象建筑落地后的一个光影、风势，还有这个人行走的一个体感。这个呢，就是本能直接参与思考。跳过了这种理性的中介。他说你这个东西放到非建筑行业也是完全同理的，是吧？你设计行业依赖模板，文案行业依赖 AI 生成，教育行业依赖标准化的教案，各行各业都在用工具理性替代人的原生直觉。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3: 多姿多彩的世界，有太多的浮华掠过，车水马龙，你有多久没有享受那平静的时光？
4: 放下浮躁，感受美好。
3: 一杯清水，一本书籍，给自己一个独处的时光。
4: 读书俱乐部，阅读精彩人生，博览滋养心智。
1: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各位网友，大家好，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读书俱乐部节目，我是主持人红九。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请到了陈彦明老师，跟大家一起来分享汉堡德的这本书，叫做《给青年建筑师的信》。当然不是每一位听众都是建筑师啊，但是我觉得这本书也不是只写给建筑师的啊。这本书呢，它其实是写给所有人的啊。现在好像你看很多人做选择之前，先是查攻略，然后参考数据，对标同行，基本上不会问问自己内心的感受。他的意思是说，如果这样的话，全行业本能就会失语，就是人的这个本能会失语。我们参考的都是大数据，其实我们也变成了 AI 的一部分，你发现了没？
0: 对，我觉得他说这个本能真的是不应该丧失，包括那种非常直观的人的感受，人的直觉。甚至我都觉得，如果说丧失了这些东西的话，这个艺术还有什么意义？我甚至在思考这个问题。而且就是在这本书里边呢，他也谈到了关于美的问题，因为建筑本身它也有美学在里边嘛。谈到美的问题，而且他说的这个美失掉了人文主义的精神，就只有感官的刺激了。它里边也是强调这种人文的内核跟这种精神的一种内涵在里边，所以一定要就是附着一些更深透的、更本质的一些精神，包括精神、包括心灵、包括就是人的一种感性的一些东西，所以这样的作品才会有温度，才会有人的一种生命的一种温度。所以它里边的一些见解我也是非常认同。
1: 就是我们是不是在这样一个 AI 时代啊到来的时候会让本能失语？因为我们经常会说人都是有本能的嘛，是吧？人有很多的感受能力。这里我们可以清晰的对照一下这个最近一段时间我们讲的这三本书的一个内在冲突哈。我觉得可以简单总结一下，就是朱光潜啊，他对抗的是社会公

0: 立的理性，蒋勋对抗的是什么呢？大众从众的一个审美的理性，汉堡德对抗的是专业工具的理性。哎，你看三位学者身处不同的年代，不同的领域，却不约而同发现了同一种青年的困境，是吧？就是可能你越来越归顺于这种大数据，所谓的理性吧，但是一直在抹杀本能。
1: 他就说这个本能是做好一切事业的基础。其实我们回归到一种朴素的视角，我们来回想一下，其实有道理的。比如说我们呼吸是本能吧，
0: 是，
1: 我们吃饭是本能，
0: 是，
1: 对，这种就是说自己意识不到而自然而然的又去往那个方向去走的这一股力量，就是一种本能的力量。
0: 嗯，
1: 那么我们有了这样的一个能量，一个力量在激发的时候，我觉得就是没有做不好的事情。当然了，他说在强调这个本能的时候，他的这个说法也曾经引起青年对自身的怀疑和迷茫。比如说就是一些学了建筑的，他就会说，我是否真的适合学建筑，是否真的具备热爱他的本能。那么面对这个青年的困惑呢，汉堡德先生其实在书里边又进一步的循循善诱，一方面肯定青年自省的价值和意义，就是青年自己对自己做自我反思，做这种自省和觉醒，其实这个是非常有意义的。无论是他现在已经选择了没有办法了再读这个建筑也好或怎么样，但是他对自己会有一个追寻和认识，去探讨就是认识自我的一个路径，他对这方面进行了肯定。那么另一方面呢，他又告诉他们说，现实生活中专业和职业不一定非要吻合，将大学的学习当作人生的历练，那是通识的眼光。这个就是现实和理想之间，然后他又做了进一步的一个剖析吧，就是给青年的一个指引。因为有一些并不是说事事都随人愿，都能够按照自己的那个理想去选择，包括一些职业一些专业，对不对？但是这个时候呢，他就建议就是把这个大学的学习当作一种历练，就是用一种通识的一个眼光超脱出来来看待专业和事业。
0: 对，我觉得书中有一句话说的挺好的哈，他说，年轻的朋友，如果你是一个懂得生活的人，最好把建筑当成一种认识生活进而欣赏生活的经验，不要把它当作一种职业，这是享受建筑的不二法门。
1: 对，
0: 这确实是一个作为大师的降维打击啊。
1: 他说，如果你只是想学习建筑，可以增加生命中的趣味，看上去好像没有出息，其实那是通人的观念。其实作为一个后来者呢，其实他也是一位建筑家，显然他的思维已经超越了职业，超越了专业，达到了一种人生境界的这样一个层面。他引导青年就是变得更通达，安心的接受多元的价值世界。其实他在里边也是向青年传达的一种观念，一种理念，包括怎么看待自己的选择，包括怎么看待建筑，怎么看到建筑与生活，建筑与人生。其实我觉得他背后也是有一些非常深刻的一些人生的道理。
0: 是，但即便如此啊，这个作者呢还是讲明了建筑师需要具备的条件、素养以及未来必定面临的一个严峻的环境。之后呢，还是提醒青年在关乎选择的问题上认真思考，当机立断，如果不适合也要及时的转向。说对于一个不是由衷热爱、误以为建筑学好就业的建筑系的学生，他的主张是既来之则安之，用通识的心情和眼光学专业，从这个专业建立起通向其他职业的全面素养，享受建筑，但不为建筑职业所累。
1: 对，也就是说专业有的时候跟这个从事的职业不必严丝合缝的吻合，而且跟现实它也是不符的。因为我们不是说所有学了这个专业一定是从事这个专业当中的这个工作。所以他想说的其实是针对各种不同的情况对青年的一个开导吧。
0: 所以他本人也是一个从建筑专业中逃离的一个先例，是吧？因此呢，他的教导啊深具说服力，但他显然也享受到了建筑学的一个滋养啊，一切被善用的都将回报于自身。他以过来人的身份影响青年，却不以过来人的姿态去 保持这种

0: 成见，而是立足传统，吸收先进的，以积极向上的这种思维去感染青年们。比方说他在书中也号召青年要重视过去，同时提醒青年呢，更不要忘记未来，因为建筑师的职责是创造，是为未来织梦，而不是回忆。我们向后看，是寻找我们的心灵根源，以便坚定信心，找到未来的方向。
1: 对，其实在这个书里边，他也是从一个建筑学家的这样的一个眼光，然后谈了很多关于建筑方面的一些认识，然后他是将这个欧美建筑史话穿插史中，抛开谈话和教导，其实里边就是一篇建筑艺术的美文，所以这也是这本书的可读之处。从里边我们能够了解到，就是现代的国际化建筑为何千篇一律，给人以相互抄袭的印象。比如说还能看到古罗马建筑的精神源头在哪里，还有就是建筑如何在实用和美感之间把握平衡，怎样才能做出有感染力的富有大爱的艺术。其实在这些方方面面他都给出了自己的见解。
0: 所以作为作者来讲，我觉得也是语重心长，你学一个专业，选择一个专业，也可能是当时你并没有考虑清楚的，真正学了一年两年之后呢，也未必就真的喜欢，但是作为这个作者的观点呢，也不白费。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他提到了一个通人的概念，就是你的思考的方式，你的这种审美，还有呢，你与人之间的这种打交道，以及对自己的了解，都在这个大学的过程当中呢，得到了一个提升。对于你未来在学习其他的领域，学习其他的知识都是有帮助的啊。所以你看这样的一封封信啊，也是让我们的尤其是大学生青年内心得到了一些慰藉，当然了也给我们指引了一个方向，给我们点亮了希望。
1: 对，其实他提到的一种通识教育，还有一种就是通人的这样的概念，其实是有意义的。包括我们现在的一些大学教育里边，比如说理工科的学生要有一些人文的素养，有一些人文的素养。其实我们看以前的很多的一些大的科学家什么的，他们其实有很深的人文修养。这个是也是非常有必要的。那么在即便是以为是选错了专业，那么就是汉堡德先生在这本书里边也说，可以既来之则安之。这时间你学到的东西，对你可能就是综合素养的提升啊，什么各方面都是也是有好处的，是不会白费的。当然，他同时又说，如果你发现方向不对的话，不是说你的本能所指给你指引的方向，是你的个人的一个内心的性向给你指明的一个方向的话，你要及时的转向。如果能转的话，要及时的转向，转到你所热爱的。你真正所倾向的那个方向去。那我觉得这些都是对青年的非常中肯的一些指导。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聆听全国文明城市的魅力。这里是 FM 八九点九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现在是北京时间八点整。
1: 每天洗涤你心灵的不只有阳光，还有对幸福生活的向往。主播在线，带您体验全新一天。
2: 这里是主播在线，我是主播郑磊，
3: 我是主播李玲。大家好，我是观察员孙畅。
1: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2: 据国家医保局统计，2025年全国生育保险参保人数2.6亿人，享受津贴